0: 幸福到家。
1: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这时间段省内的各条高速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不过呢提醒到大家，西澳沈海高速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封闭施工，同时封闭小海互通、竹航互通、南通开发区互通、常熟开发区互通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匝道，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路况就这样，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7: 纽约时间19点，
8: 悉尼时间
9: 开罗时间2点，
10: 清晨时间9点
11: ，At London Time，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滴滴巴巴早上好，
14: 全球直播。
15: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乌云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

0: The radio of the world.
1: Lily, 娜娜 ，Action！
2: 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听怪事啊还想听怪事啊
1: 当然想听啦，因为这事情就很神奇。因为他早上的时候就是非常隆重的拖着行李箱走出了电台大院
2: 我当时心情是飞扬的，
0: 按照原来节目组的计划，今天早晨是应该跟他连线在溯源地通话的啊。
2: 对，
1: 他的正常行程安排是三天，
0: 对，
2: 明天是回程南京，
1: 但此刻他就坐在这边了，
0: 来了。
1: 小妹妹，你们猜他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发生了什么鬼事啊？
1: 他下午的时候拖着箱子就回来了，当他卫生的阿姨说：“哟，浩明，
2: 上午才看你拖着箱子出去，这么快出差就回来了。”
1: 都是这样子的、
2: 哎、又有一个说法叫空中机之后呢，一坐上去没过多久飞机就开始滑行了。
0: 你说少说一个那个什么啊、嗯
2: 哦、
0: 到那等航班的时候就被通知延迟、
2: 延迟15分钟、
1: 因为昨天下雨嘛。
0: 对，
2: 上了飞机之后呢，哎，刚上去没坐多久飞机动了，就到了起跑线上，
1: 太好了，
2: 然后就不动了
1: 啊。
2: 我睡着了
0: 啊，
2: 睡觉的时间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是10:30。
1: 嗯，
2: 睡了一个小时。
1: 你睡了一个小时？
2: 睡了一个小时，看飞机没动，然后看有人站起来了，到了吗？我说不是2个小时的行程吗？大家就开始下飞机了。
1: 哦，下飞机了。
2: 哎，然后空姐过来喷喷哦。先生，不好意思，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请您下去等待。
1: 哦，就是等于一个小时，全是在南京的飞机上睡的。
2: 然后我下了飞机之后，我出去我就问了一嘴，我说今天能飞吗？人家说不确定，我说完了。
1: 哎，对于像这样子的，到了中午时间从飞机上下去要解决午饭的吧？
0: 我跟你讲，问的特别好。他当时还给我发了张照片，好一虎的驸马到某大酒店去吃自助餐。我当时就在想说，胖子不要做梦。过了一会儿，一个照片发来了，呼饭。
1: 哦，不是自助啊！
0: 我本来以为是自助的，
2: 哎呦，这是结果是
1: 呼饭。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把这个整体的行程往后挪，因为航空公司的问题，
0: 对，
2: 所以就免费改签。第一段行程和第二段行程都可以免费改签
1: 啊。你改到了哪天？
2: 我改到明天起飞。
1: 哦，
2: 时间是一样的时间，
0: 嗯，
2: 航班号是一样的航班号。
1: 好的，
0: 他刚刚跟我讲，他明天早晨我可以在节目里面打个招呼我再去。我说王浩明，不要明天你误机了。
1: 哎，就我觉得，就我特别佩服的，就是人家这个飞机停在起跑线上没有滑行的时候，他竟然就睡了一个小时。
0: 我在飞机上，说实话，你要让我睡觉，我这件事好像比较困难。
1: 对，
0: 那时候我们环球之旅，哪怕飞海外啊，
1: 对，
0: 我都不太睡得着。
1: 雷老师是另外一个极端，小时候是睡觉，雷老师湿哒，哎，湿哒是一句南京话，
2: 就早上聊天。
1: 怪人，这个飞机上前前后的空姐都认识了，这个聊完聊那个，然后过来就跟我讲，哎呀，你好，他们上班时间，
0: 喝一肚子很知道。
1: 对，聊到最后就成老熟人了。
0: 对，是
1: 啊，好的，小雨老师也辛苦了，空中飞人。
0: 今天继续回来上班啊，
2: 嗯，
0: 来，我们欢迎肉哥，
2: 谢谢，
0: 祝肉哥明天是一路顺风，
2: 不能一路顺风啊，
0: 我一路平安，
2: 一路顺利，一路顺利。
1: 我肉哥特别有心机，他昨天回来了以后呢，他回到了台里，然后临下班的时候，他还在领导办公室绕了一圈，跟台长打了个招呼，说我下班了，生怕领导认为他昨天一天就旷工了。
0: 但是昨天原因不脑颅回的比较慢，说啊再见，拜拜。
1: 就没有意识到是吗？
2: 其实我是想给他一个 surprise。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礼拜三。哎，黏糊糊、湿哒哒的天气，今天会不会就告一段落了？
0: 很多人还在问另外一个问题，说最近这么下雨，南京、江苏是不是已经入美了？
1: 昨天我们说了，南京的相对湿度达到了100%，堪比亚马逊雨林。但是即便如此，官方给出的回复暂未入眠。
0: 哦，不是入眠，
1: 是暂未入美。
0: 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下雨呢，咱们就按照常理就接受它，
1: 是
0: 出门带雨具就好了啊。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

0: 就是这样。
1: 小红熊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放心好位，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2: 雷雷、娜娜、刘姨、小六，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2: 早上看到了那个推送，
4: 嗯，
2: 然后立马就下单了新款的迷你小披萨，还有意大利面，因为我女儿很喜欢吃这一类，所以就赶紧下单了。来了来了，我们来了，小贩们来报道了。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娜娜。由于还有不知有没有来上班的
3: 来了，
2: 远在溯源的小漏，早上好呀！
3: 没去成，
2: 好周末喽，大家愉快呀！来了，娜娜、小漏、由于早上好，今天是我40多岁的生日，
3: 四十多几呢？
4: 四十周，
2: 家人没有一个人记得我的生日。
3: 别急，别急，不急，不急。
2: 不好，
3: 什么叫晚
2: 到
3: 呢？
4: 不急啊！
2: 听听你们的节目，一路上开着车，心情好很多了。
3: 嗯。
2: 然后最近买了那个新远的小公鸡给儿子吃，
3: 嗯，
2: 真的很好吃，安利给大家。
4: 好、哦，今天40岁的生日，到现在都在抱怨。
3: 不着急，你今天不是刚开始吗？
4: 马上银行的信息就来了、
3: 啊，说不定中午和那个晚上的惊喜，人家想给你惊喜。哎、
4: 保险公司一会儿也、哎、也会到的。
3: 这位朋友，他的微信名叫啥？
4: 叫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一串的字。
3: 啊、我提醒你啊，
4: 嗯、
3: 耐住性子。千万不要去提醒，不要去暗示，
4: 不提醒、啊、
3: 哎呀，没必要。
4: 哎，但是你周围不是好多妹妹们都是一大早就提醒，
3: 他们会发朋友圈，他们会发朋友圈，
4: 哎，然后
3: 曾经公司人朋友圈预热一个月呢，
4: 哎，然后发各种人给他的这个转照截图，
3: 哎、对对对，
4: 然后暗示大家都要来发红包。
3: 小
4: 柔要说什么？
5: 民间有个习俗，
4: 嗯，
5: 叫男人不过30。女人不过40，
3: 对，
4: 男不过三，
5: 对，这个是个习俗，
3: 对、
4: 所以恰恰是因为这个习俗，然后朋友们才不惦记你过生日、
5: 就一般不提这个事儿、
3: 我对什么节日生日很淡，为什么、因为从小就是这个习惯、爸爸妈妈一到什么节日全在外面演出，家里没人，
4: 就是
3: 对这种节日没有任何期待、
4: 你要是有期待的话就自己跟自己较劲了，
3: 对对对、何必呢、
4: 对，好的，
3: 而且建议大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忘掉生日，不要去隆重的大过生日，
4: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让这位早饭一笑而过，
3: 对，
5: 淡然
4: 啊、淡然、
5: 自己给自己送一份礼物是最好的，
3: 对呀、在我们这儿，刘姨你给他推荐，
4: 他
3: 可以下单啥自己。
6: 珍珠，然后水晶手串，
3: 对，
6: 我们周六福还有中国白银的银首饰，
3: 对、
6: 给自己买一个榴莲吃吃，
3: 对，不挺好吗？爱自己嘛。
4: 如果怕上火的话，就换个柚子吃吃。
3: 人到一定年纪之后，不要有任何期待和期许。真的不要期待任何人。
4: 我倒是觉得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因为最近啊天气比较潮湿、选一些应季的东西，像我最近就悄咪咪的在我们救亡小肉私域、又下单了雷允上的祛湿茶。
3: 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茶调到前面来了，大家可以下单，因为最近太湿了。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卖爆了一款挂在
6: 除湿袋，
3: 对、这个除湿袋我们耿家耿总买回家亲测，刘姨你说一下。
6: 耿总发了两张图片，他说用了这两天，哇，除湿量这么大，
3: 对，
6: 他那个底下那个已经有大概1/5的水了，
3: 对，
6: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放在家里除湿，不然你的衣服潮潮的有异味，家里空气潮潮的，整个人都不舒服。
3: 这个非常便宜，也非常划算、使用起来更方便更直接，因为你家里除湿的那个空调除湿，它只能对你的空气的环境，而对你的衣橱的衣服里面的除湿帮助甚微。
4: 这

0: 那就直接挂在里面，非常方便。
1: 关键价格很优惠啊，
2: 嗯，
1: 日常价是109，我们现在是89，二十袋。
2: 衣服如果湿湿的穿在身上，就会有一种天然的那种汗臭臭的味道，涩涩的味道。
0: 对，刚刚那个是这个给衣橱除湿，
2: 对
0: 啊，给周遭的环境除湿，也、嗯、可以给自己的身体除湿。我们说到了就是雷雨上的除湿茶。
1: 依旧和去年一样的价格，
2: 嗯、
1: 原价是179.8，现价是89.93盒、
2: 嗯，
1: 每盒里面应该是20小包，
2: 是，
1: 然后那个茯苓雷雨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
2: 嗯，
1: 我说实话我一直在喝，
2: 啊、
1: 它喝的口感我觉得是有点辣辣的，像姜茶，我觉得比白开水好喝，
2: 有味道。
0: 跟早饭来分享，其实之所以会我会一直在买啊，是因为算了一个账，
2: 嗯、
0: 你看我们89.9到手三盒，每盒里面20包，也就是将近90块钱到手60包，可以吃两个月，一个月才划到40块钱，一天也就是1.5块都不到。
2: 我那个好朋友刘玲，他是无限复购在这个，
0: 对，
2: 他每天都在喝这个啊。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自己喝完以后我的感触，因为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它里面有11味草本配料。最关键的是普通的那种袋泡茶一般啊也就4到5克，但是这个是10克、
2: 嗯、
0: 意味着什么，你冲3次到4次以上它的味道都不会淡。
2: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刚才我们第一位刘雨茵的早饭已经讲了，他看到了我们教广小时候企微今天推的6.1儿童节专区的海报，
0: 对，
2: 给孩子已经下单了啊。
0: 哎，肉哥有什么补充吗？
3: 哦，那个就是挂在家里面的浸湿的那个祛湿袋，
0: 嗯，
3: 我之前去浸湿溯源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产品经理特地带讲了一嘴，
0: 嗯，
3: 说我们这个祛湿袋，他们那儿有很多很多人，一次都是200袋的买，
0: 为啥呢？
3: 我说他们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来？他说不要的，因为、啊、而且他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大概的收货的地址，
2: 嗯，
3: 都是靠南方的位置
2: 啊，南方市啊，南方市，南方市，
0: 因为它这个是要不断的替换的嘛，
2: 对对对。
0: 嗯，
2: 刘姨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六一儿童专区里面，
0: 可名字，他是做销售的，
2: 这榜一、啊，
0: 榜你的名，你叫榜一，你呢？
1: 出单。
0: 出单，这名字起的有点不太好喊、啊，你呢？
3: 大麦。
0: 天哪！就叫大美
2: 哦，假
0: 他当时喊他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我说大美就是为了叫大美、
2: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组有一个人也可以改名叫大美。嗯、你不要叫小了
3: 哦、哎，我以后叫大美。
2: 大美您好，
3: 你好。
0: 他是什么麦？麦子的麦吗？
3: 都可以。
2: 来听早班的语音。
4: 哎呀，那辣子鱼是肉子
0: 呀，
4: 我已经2天没听你们的节目啦。
2: 去哪儿啦？
4: 就感觉一日不听如隔三秋，两日不听如隔六秋呀，真的。前2天要是上早班没办法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4: 真的就感觉上班都没精神。哎呀，今天终于又过瘾了，真好。
5: 哎，雷娜娜，外出又回来的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5: 刚刚突然听到雷磊说，哎，今天是5月27号。
2: 对。
5: 前面有个早饭说生日，
2: 嗯，
5: 把节日要淡化着过。一说5月27号，我突然想起来，今天不知道是我跟我老公领证的多少年的生日。
2: 好的。
5: 我又突然想起来，
2: 嗯，
5: 以及我们家那个人。也是忘得一干二净了，淡淡的一笑而过。
2: 你不要说他，你不是才想起来啊？
5: 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
0: 你现在的心态就是对的，
2: 对、
0: 啊，日子好过，你才会觉得时间过得快嘛。
2: 你不是也才想起来吗？
0: 就是啊。好了，8:25，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的是赫莲娜的一款叫小露珠。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女早饭有没有用过他们家的这一款产品？它的质地啊，特别特别的清爽，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所以倒在手上是清透的水状，抹到脸上之后更是惊喜，轻轻一拍就吸收，吸收的特别快，完全不黏腻，然后呢也不会黏在脸上，更不会沾枕头，不管是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是清爽自在，关键它很温和，上脸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刺激感，哪怕你的皮肤是比较娇气的，换季容易泛红的，用完之后也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用它湿敷几分钟，舒缓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今天那跨境姐有优惠，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299或者是小露珠这款200毫升的单品，就可以299元。

0: 带回家了。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素源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7: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6: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7: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8: 想要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们，商城限时福利来了，带来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锁定福利吧。这款沐浴套组是天后王菲同款，李宇春代言，给你不撞香的高级感，温柔治愈，洗完自带自然体香，含棉版香港直邮，掌上海关可查，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凭手速抢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9: 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0: 中国移动。
1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2: 小厨娘龙虾。
11: 没错，
1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

0: 直播。啊，这个其实蛮难的，
1: 真假声转换。
0: 对。
1: 跑不了。
0: 他们刚才是你在唱吗？
1: 他们好像有鬼叫呀。
0: 那你来试一下，没有伴演伴奏。
1: 流泪哟，泪哟。
0: 好的，雷老师，雷老师，我就知道你会喊他。这个环节，他从有你来，真是。那你再唱一个。
1: 哟嘞嘞，哟嘞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嘞哟。早饭们可以试一试，真的。
0: 哎，你知道你们叫的像什么吗？就是刚那个，不是鹅，鹅不是这样叫的。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
2: 叫
1: 刘姨你来一下叫我们叫驴叫来我陪你来
0: 很欢乐的驴子 来刘姨是欢乐的驴子来一二三
1: 哦累累哦你的手
0: 所以啊看人挑担不吃力
1: 对
0: 哎真的是蛮难的
1: 你听到最后啊我们把最后听完
0: 好
1: 来了
0: 我猜早饭也开始模仿了

0: 写的一个字服。
1: 当年青歌赛的冠军第一名啊，
0: 真的是这首歌很难再模仿和超越。
1: 早饭们，你们在唱吗？
0: 唱了，早饭们这话已经崩溃了。
1: 但有个决定，临时决定啊！
0: 哎，
1: 这是我们大麦这个临时决定的。
0: 哎，对。大麦，
2: 好，
0: 从现在开始，小肉的名字就改成大麦了。哎，
1: 明天早上我们送一个礼物给大家。
0: 好，
1: 但要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啊，这个礼物很贵。
3: 对，
1: 刘一说一下它的原价。
2: 就是我们的电饭煲，原价999，优惠了400，现价是599。
1: 明天我们要把这个电饭煲送给一位早饭，但有个前提要说清楚啊。这个早饭呢是小肉和刘一他们使用。

0: 过一次的，使用过哪次呢？就是你们看到视频，他们拍视频用过，煮过一次饭的。
1: 哎，
0: 对，你们嫌弃吗？
1: 不嫌弃。
0: 我不嫌弃，我们就送给某一位早饭。我嫌弃的话，我们就退回厂家。
1: 又不是旧得狗吃的呀。
0: 哎，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
0: 帮你测试过之后，反而是更安全的、啊。
1: 是的，是的。明天我们会把这个礼物送给早饭。
0: 哎，如果要的话，明天发语音过来。
1: 嗯。好啦，2026年5月27日礼拜三，滴滴爸爸早上好，8:36，我们在南京继续问候各位早饭。
0: 我是蕾蕾。
1: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陈明官刘怡。
0: 哎，你叫小肉大麦，
1: 不是焦广小肉大麦。
2: 这个名字突然变成六个字了。
1: 对，重新讲一遍。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大麦。
0: 这两天我们的好物非常多、
1: 哎、
0: 大家去好好逛。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6.1儿童专区，在这个专区里面啊，其实也可以找回自己很多儿时的记忆，
1: 很多适合小朋友的一些吃的、玩的、用的，包括是学习类型的。
0: 然后我们还推荐，就是最近比较湿嘛、
1: 嗯，
0: 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挂在那个
3: 双层除湿袋，
0: 对，还有一个就是
3: 雷允上的。那个厨师茶，
0: 对对对，
3: 提醒一下大家，厨师茶是我们临时给大家就是上架，
0: 对对对对，
3: 只有225袋
1: 哦，就所以单量比较少，
0: 对对对啊，
1: 雷允上你知道吗？就是一直以来有一句老话叫“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
0: 它是一个老字号，同时
1: 真的是老
0: 代表着安全啊、嗯。
1: 对，所以早饭们可以放心的去服用他们家的这款祛湿茶。
0: 从6月开始，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27日，哎，这个月也31日，
1: 有的
0: 有啊，没过几天，6月开始。各位早饭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拿外卖要先看有没有封签，
1: 这是一个新规，在新规当中非常明确，餐饮食品要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0: 对
1: 啊，就是一次性的那个封签，
0: 哎，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可以拒收。
1: 哦，明白了。所以早饭记得从6月开始，这是一个新规。另外，这样的天气，你经常会觉得身体觉得很沉重，
0: 对。
1: 然后呢，身体又觉得湿哒哒的，特别要小心啊！哎，你知道什么叫小中风吗？
0: 嗯。
1: 很多人觉得，
0: 我跟你讲，小中风好多人认为无所谓。哎呦，这个没得什么事，这个小中风嘛，就是意思上的让你过啥子，好多人讲。
1: 哎，有人说一过心里可能就是没睡好。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千万记住啊。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歌名送给早饭们吧，珍重啊！我们过好每一天，真的好好享受每一天每一刻。
2: 我现在是真的蛮重的，
3: 是吗？昨天我们甚至于担心是不是他把飞机压坏了。8:43继续回来，早饭们很多的留言，我们来听听。
4: 蕾蕾、娜娜、小乐、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4: 刚才我听刘姨说有一个那个什么水晶手链啊，哎、我没看到哎，我都看到那个项链。
1: 啊？
4: 那个项链确实好。
1: 嗯。
4: 哎，就是有点小贵哦，有点舍不得，就是应该爱自己爱得狠一些。啊，我想看一下那个水晶那个手串。
1: 好的，
4: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呢。
1: 刘姨，
3: 嗯，
5: 我们之前在520专区给大家上了，有很多水晶手串，比如说有粉水晶、蓝水晶、白水晶和那种黑白的，各种都有。你可以找客服或者在我们专区里面搜水晶两个字，逛一逛看一看，都是非常好看正宗的水晶。
1: 另外我要劝你啊，就买给自己啊，不要嫌贵。而且我们这儿的珍珠饰品和珍珠项链真的不贵，为什么？你要去看看原价，对自己嘛，大方点呀。
3: 而且我觉得你自己是值得拥有的。
1: 对。
4: 娜姐、磊哥、小肉、刘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我有一次早上起来，一大早看到王丹在那个直播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刘姨在王丹的节目当中一直被喊刘光仁，刘光仁。刘光仁，你是在蕾蕾娜娜的节目开心，还是在王丹的节目开心呀？
1: 好，问得好，
3: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刘光仁，
5: 当然是在蕾蕾娜娜的节目更开心。
3: 哎，那是为什么呢？
2: 我刚刚是不是选了一条比较为难刘姨的语音？
3: 你是故意的，哎，我知道。
5: 他今天为难了我两次。
3: 好的好的，但是刘姨一定要说出为什么。
2: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5: 电饭锅。
3: 对，来来说说为什么？为什么？
5: 为什么？
3: 哎，你就我跟你讲，你不要思考，内心真实的答案就流淌出来。你给我讲，
5: 就是更开心，笑得更开心。
3: 王丹那边没得欢乐，哎，对。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的这个搭档啊，我们更愿意把机会留给
1: 相互提醒，
3: 更愿意把机会留给刘姨。
1: 是的，
3: 你在王丹节目里面还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啊？
5: 广告的时候有。
3: 厉害，刘老师，哎、他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还广告的时候都是歇会儿的。
1: 王丹不会介绍刘姨是谁的。
3: 哦，好的，小肉，
2: 哎，
3: 你蛮会的，哎，这个语音把它特地留出来，
1: 待会儿把截屏发给王丹，
3: 哎，对，
2: 好的。
1: 放到我们
2: 交
1: 广大群里，
2: 我等会
6: 儿
2: 节目剪出来。
3: 好的，好的。
6: 哎，娜娜，大麦刘姨，早上好。
1: 好，大麦刘姨
6: 那个歌，就是太搞笑了，
3: 太搞笑。
6: 现在在

0: 上班的路上，然后听着你们滴滴叭叭，真的是太开心了。
1: 谢谢。
2: 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3: 早上好。嗯，
2: 今天能和小肉连线吗？感觉
3: 今天昨天就不是那
2: 天。然后今天天气也还不错，没有那么闷热了。
1: 嗯。
2: 然后感觉天气要放晴了。希望早点看到太阳。
3: 哎，但是小周身上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什么？
3: 你看，像另外一种人啊，昨天经历了机场，从一早奔波。
1: 本内高速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5月30日，南京队将赴客场对战无锡队，南京乘客集团联合南京汽车客运站开通了南京往返无锡苏超联赛专属观赛直通车，发车时间为5月30日的14:31，发车地点为南京汽车客运站2楼29号检票口，到达地点为无锡江阴体育中心，返程时间预计为5月30日的22点，返程地点为无锡江阴体育中心，返程到达地点为南京汽车客运站，往返的票价108元每人，单程时间约2小时，直通车采取了间隔1分钟发一班车的模式发班。常客集团呢将根据球迷的购票情况动态调整班次，灵活增补运力。南京汽车客运站为每一位观赛的球迷提供免费停车福利，球迷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票时可以自主报备自驾车辆的车牌信息，由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备案，统筹规划停车区域。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

0: 风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27号，周三，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0: 以及双料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音频剪辑，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欢迎您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在上面已经打卡报道了。
1: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说今天的阴天。盐城的朋友，
0: 对，最近这个天，大家如果细算一下，已经有十几天都是这个阴雨了，反正是下下停停的，这个感觉上好像有点进入梅雨的那种，尤其前两天。
1: 但是没有，天气预报这个气象局已经说了，还没到入梅的时候。
0: 对，
1: 但是昨天呢，就是湿度特别的大，因此呢，人体感觉也不太舒适。
0: 对，
1: 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预报，可能从明天开始吧。就放晴了。
0: 哦，那我们今天是难得的最后一个凉爽的日子了，呵呵，所以珍惜吧。啊，这个出门的话呢，注意看天气预报，也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仍然是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热线，有请张家港的黄先生。
0: 你好，黄先生。
4: 你好，二位老师好。
0: 你有什么问题？
4: 啊，我在本月20号在我们张家港大钢 4S 店，签署了一份购买那个上汽大众 RD4X，那个这个新能源电车。预约的是本月24号去提车的，然后我24号也如约的赴约的去提车了。在提车之前呢，我们在验车的时候发现车辆的那个两个后尾灯，以及前面的一个大灯都有瑕疵，就是那个变角处，
1: 有瑕疵。有什么样的瑕疵？
4: 就是像那个灯那个边缘啊，像被刻刀错过的，就是有那种明显的伤痕了。
0: 是
1: 擦伤的吗？
4: 不是擦伤，它那个这个图片我也
0: 给我们了是吧？
4: 给你们了。然后我也
1: 编辑找到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
4: 是的。然后我也咨询了这个，就是专门处理这方面的那些律师啊，他说律师的分析说这个车尾灯很可能是后撞改装撞上去的。
1: 你问谁啊？问律师啊？你可能要问一个懂车的人。
0: 对，问那个车方面的
1: 律师呢，给你法律的这个分析和建议，但是车的问题还是要懂。
0: 就是现在对这个擦伤其实没有确定是什么原因，对吧？
4: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不猜了，但是肯定是跟那个新的正常的不一样，是有这个伤痕的，对不对？
4: 是的。
1: 好，你刚才提到的是在哪里？是在大灯是吗？大灯处
4: 后尾两个后尾灯都有类似的情况
1: 啊。
0: 两个后尾灯一共有几处这个伤痕呢？
4: 然后在左前角的一个大灯的那个一个角啊，那里有个发白的。但是呢，我第二次上去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过了，第二次我就没发现，第一次我是发现那个发灯。
0: 你就是第一次去看到有擦痕你就没有拿车了？
4: 对。
0: 然后怎么就当时是拒绝要这个车了是吧？
4: 不是，我说是第二次没发现，是其中有一个灯，就前面那个大灯的那个拐角处，那个伤痕就不见了，那两个后尾灯呢，那个伤痕还在。
0: 你发现这个伤痕以后啊，大概跟他们交涉了几次呢？
4: 当时发现伤痕以后，就那个销售经理嘛，就让我坐下来跟他们谈嘛。然后他们好像是 他们部门经理吧，好像就是这个销售经理还高一个级别的吧，就说今天只能干着根据合同办事了。

0: 我他说我们他说他们这个车没问题，
1: 跟你什么方式？就是只能根据这个合同来办事。合同也要交一个完整的无损的车啊，现在上面有擦痕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当时就没有谈妥对吧？你当时提了什么要求？嗯，
0: 他们店里这个也是一个库存车，是因为他店里没有第二辆这种型号的库存车。
1: 那你当时在购买签协议的时候知道吗？他在签，上面有没有写库存车？
0: 没有写。这个库存车怎么理解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一些这个什么旧版的这些车，它一般来说要超过六个月。你这个车如果是他现车在库里边放着，这个也不能叫库存车，所以还是要看时间。我们就只说这个擦痕本身，因为你看到的，你现在提出什么要求了呢？
2: 我要退出押金，不再结束合同。
1: 就是不要这个车。
0: 你不要车了。
1: 那你还是要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啊，你当时在买车的时候，你提到了个叫库存车，对不对？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提及到
0: 这个车辆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库存车？他提及过，当时他口头上承诺是这个车你可以拿去第三方鉴定，等于说绝对没有什么瑕疵。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车支持第三方鉴定，就是说不可能存在瑕疵的。
1: 那这个车是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应该是25年的2月份吧，2月份应该合同上有的。25年的2月份生产的，合同里面也注明了生产日期是25年的2月份。对对对。所以你在买这个车的时候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对不对？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车。那价格方面呢？价格。
0: 你到时候把这个合同的你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车的外身啊这一块，对吧？
1: 对，也没有说因为这个车是库存车，所以不保证质量，不保证它外观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免责的这个协议条款。
0: 没写，
1: 没有是吧？
0: 没有维修记录，
1: 有没有关于你说的这个什么伤痕之类的这些内容？
0: 没有，
1: 没有是吧？你到时候把这个合同的你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车的外身啊这一块，对吧？
0: 对，
1: 也没有说因为这个车是库存车，所以不保证质量，不保证它外观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免责的这个协议条款。
0: 没写，
1: 没有是吧？
0: 没有写。
1: 那你当时在付钱之前知道是一辆库存车，就是生产日期比较久的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距离你购买超过一年的时间了。这个车当时你看了吗？就 伤痕它一直在，你在签合同之前你也看到车了，对不对？你确认之后你肯定才会签这个合同。如果说是你自己确认了是因为你没看到，那我觉得你有责任。但是如果说你当时确认外观这两个大灯处，就是尾灯处的伤痕是在你签合同之后新增加的，那由 4S 店承担责任。
2: 所以我刚才听你这个说的时候有点模糊，你怎么会有两次，你说第二次去这个什么伤痕就不在了，
1: 现在我们就搞清楚了。
0: 不是总共是两个后尾灯，还有一个前面搭灯的那个拐一个，
2: 对，
0: 那个，
2: 你不是已经发现了吗？那什么时候又去第二次看到那个又没有了？

0: 第二次是我报110让110第三方检定让第三方有证实这个事，
1: 报110了，110管你鉴定什么，他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到了第一次看到没有拿车你就已经提出要求了是不是？
0: 啊对，那怎么会有第二次又去干嘛？就是我报警了呀。第二次你报什么警？第二次去你目的是什么？
2: 就是说报警的时候，不是，我现在说的不是报警的问题，你去是有这个原因的呀，你去是准备跟他交涉，准备退车还是怎么样，然后发生矛盾才报警的嘛，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你们就这个车的车况啊，包括它的生产日期等等，有没有做过具体的介绍呢？
3: 哎你好你好。
2: 我这边那个是销售经理。
3: 哎你好你好。
2: 我这边那个是销售经理，也已经跟你说过正在处理嘛，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车在之前的话有没有跟那个黄先生说明他这个车身的这些情况。
3: 我们知情的都已经告知客户了，
2: 就是包括上面的这个伤痕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2: 你等一下啊黄先生。
3: 嗯，
2: 这个他说这个之前的话跟你已经说明是有这个伤痕的。
3: 没有，他这个在撒谎。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双方的说法就不一致了，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
2: 对，那这样啊，这个经理您贵姓啊？
3: 我姓樊。
2: 啊樊经理，你把当时卖车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因为你们双方说法不一样。
3: 嗯，可以可以。因为当时他是应该快下班的时候过来的，然后他看的这个车呢是在我们展厅的那台车，然后
2: 是展车是吗？
3: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的话呢，他在订之前啊，下订之前，然后对车身的这个里里外外也检查了，大概检查了一个小时左右。
2: 嗯。
3: 然后呢，生产日期呢，也在他看了，他也知道。嗯。然后车门上的一个副驾驶车门上有个划痕呢，他也看了，然后我也跟他说明了。
2: 嗯。
3: 然后我们在 订车的时候他说他想再多送点东西，后来我们也他也接受了这个划痕，我们东西也送了也处理好了，然后包括他现场提出说这个车可能相对时间长一点，这个电池会不会健康度有问题，我们当时已经下班了，后来我让我们售后的同事就是从家里过来拿了那个我们公司的这个售后的专业的电脑也给他现场看了， 最后是90%，也没有问题。
2: 嗯，
3: 对，这个价格上面是给他让了一些是吗？因为这台车本身时间相对长一点，我们这个车正常的价格是13万9千9，然后我们因为考虑到这个车子的这个车况问题嘛，我们也是直接下了10000块钱，我们是12万9千8好像是的，
2: 就是便宜了10000块钱。
3: 对吧？然后呢，你跟我讲，便宜10000块钱呢，然后客户就是说，哎，你这个便宜的力度还不够，你看你这里也有问题，这个时间又长，对吧？还展厅的车，他说你再少10000块钱。然后呢，后来我们也请示了，就是领导，因为这个确实让价幅度非常大。
2: 啊，最后你们谈的价格是多少钱？签的协议上面是多少钱？
3: 就是因为在我们正常的这个
2: 厂家的一口价的基础上，多余汇了20000，相当于，
3: 就是11万9千9成交的。
2: 对对对，然后又送了一个充电桩。我问一下那个经理啊，就是他刚才跟我们说呢，除了就是当时发现的那两处擦痕以外，好像还有其他三个地方是有，当时他没有发现吗？他没有跟你们提出来吗？
3: 啊，没有。
2: 那这个擦痕后来是不是实际确实是有的？ 后来的话呢，他那天来提车了，然后他是我不知道跟您联系的是他现在在线，是那个黄先生，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当时看车的时候呢，确实是看到车门有伤痕，
3: 对，现在他说啊，在车的尾灯的地方呢，有两个边缘处有磨损，那这个尾灯处的伤痕在他当天看车的时候有还是没有？
2: 你说当天的时候有没有是吧？
3: 对，就是下定的时候那天有没有？因为当时没有提及这个东西，当时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我就你现在真实的问我的话，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
2: 所以就是它是原来就存在的，还是后来又新增的伤痕？

0: 还是说原来有他就没有发现，这种可能性都存在，对吧？但是你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1: 但是他订完车之后，我们这个车是肯定妥善保管的，肯定没有任何什么差错什么的。那如果说那天骑车的时候看到上面有的话，应该就是之前本来就有了。
0: 对，这个
1: 这样子
0: 啊，那个经理，因为他呢，就是这个车子呢，当时可能是没有发现，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不仔细看呢确实也看不太清楚，我觉得双方可能在这个上面并不是有意要去隐瞒什么，因为之前的话其实都是看过的，对吧？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它的表现呢，其实都不是特别明显，现在可能他在拿车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可能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客观来讲，黄先生，这个车是给你让了很大的力，对吧？但是因为没有就是双方就这个后面发现的这个伤痕呢达成一致，所以心理上可能还会有点不太舒服。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相互考虑体谅一下，比如说确实现在呢这个你们也做了很大的让步，我觉得现在提出来退车呢好像也有点不太近情理。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划痕确实在，对吧？他当时也没有发现，因为不太明显嘛。那么是不是现在就这个情况，我觉得双方可以再谈一下，在不退车的前提下，我觉得双方都要有合约精神。那个黄先生因为享受了优惠你也买了，那我现在能不能有合约精神，我先不退，但是我就这个伤痕处理包括赔偿我们可以再谈一谈。你看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有意的故意的行为嘛。
2: 对，樊经理你看有没有空间。
0: 哎，
1: 这个如果他愿意往这方面去
0: 努力的话，咱们大家再谈谈。
2: 好的，
0: 有这句话就可以，
2: 那就可以啊。
0: 嗯，好，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也可以再和我们交流。
2: 直播间留言，一会儿见。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7: 屋。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6: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7: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6: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8: 阿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
10: 对于旅客出行来说，时间选择受限，那么直飞航线加密将给旅客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航班时刻，也方便商务旅客高效往返，为旅客提供更加舒适和多样的出行选择。全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0: 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因为时间长了，看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呢，跟新车不一样，所以我给你呢优惠一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经理还跟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就是当时他在下定之前，围着这个车呢前前后后看了大概有1个小时。
3: 嗯，
2: 至少卖方他没有骗他说这个车呢它是一个新车，他知道那个是展车，然后。

0: 这四天又新增的伤痕呢？刚才我们问到了 4S 店的这位樊经理，
1: 对，
0: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比较实在的一个人，他没有说当时就有，他只是说什么呢？他说现在说不清楚了，
1: 对，
0: 他们也不清楚。
1: 因为他说了一点，这个车子呢是妥善保存的，如果是后期造成的，那肯定是有一些这个事故啊什么的，对吧？或者至少有一些碰擦，但实际上他说我保存的很好。至于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因为疏忽被发现，他当然不知情，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能够接受的，对吧？但是呢确实因为这个车子本身现在他还没有移交嘛，我们从动产的移交上面来讲，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我签收以后才算是移交。那么刚才也有听友呢，我看到他说了啊，说的挺有道理，他说这个既然还没有移交，那 4S 店表达一点诚意，看看是不是能够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修复了。哎，因为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嘛，就是表面的一点问题，然后适当的做一些补偿，表达一下诚意，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刚才我们也在跟那个樊经理商量，我觉得有的诉求过分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能支持，因为至少他没有隐瞒，没有故意骗你，对吧？所以退车或者退定金，我看大多数人还是不支持的，认为这个事情呢，就是黄先生他自己可能临头他变卦了。但是要知道，你享受了那么多优惠，人家也没有隐瞒这个情况，所以是不是双方都让一步，就是我们本着解决问题嘛，把这个修复或者适当的给你一点补偿啊，还是怎么样？退车呢，可能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情况来看有点难了。
0: 这个必须要遵守契约精神啊。
1: 对，
0: 你要现在要退定金的话，那就要看是不是 4S 店存在着违约的行为。
1: 对，
0: 如果 4S 店违约的话，那对不起，那你这个定金肯定是能够拿回来的。
1: 是的。
0: 但是反过来，人家如果说没有违约，是你自己单方面不想要了，那这个定金还能够拿得回来吗？
1: 这个、
0: 显然是不可以的。
1: 有意思的是，黄先生说他一开始他咨询了某律师啊，然后说这个律师讲什么有可能什么什么。我觉得你要打官司找律师，你如果是车子本身的问题，还是找这个专业人士，我觉得比较合适。我们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这个车子就是一些表面的问题，而这个车子是从去年开始呢就在展厅里边展示了，那人来人往啊，这个走啊碰擦啊，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会有一点痕迹，对吧？这个也给你了很大的优惠，我觉得考虑在 4S 店给你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个情况下，你也享受了很大的优惠嘛。那退一步看看把它修复了不就行吗？这个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但是可能之前闹得还挺不愉快，刚才有听友说了，说这个都闹到报警了，说是不是这个黄先生提出了就是人家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要求。就闹得挺厉害的。
0: 我觉得不至于啊，这个事情不至于。
1: 对。
0: 具体怎么处理呢？刚才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就是看看我们投诉人双方都要有契约精神嘛。4S 店就是这边呢，他也做一些让步，给你做修复。然后呢，投诉人你这边的话呢，就遵守合同的约定，就不要要求必须要退车了，好不好？这个事情呢，如果说最后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够到法院去起诉。
1: 是的，
0: 看法院是怎么来裁定的。
1: 哎，
0: 我们之前来看几条信息吧。鱼儿快跑说，就像老师说的，有些划痕可能当时大家两方在检查的时候呢，都没有能够看得到。等到正式提车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他说他认为呢，也不能够全部怪 4S 店，投诉人就认了吧，只能够和 4S 店协商能不能够再给一些补偿，如果 4S 店不愿意的话呢，可能也没办法。
1: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起诉嘛，但这个比较麻烦，所以那个黄先生自己呢也得考虑这个当中的时间成本啊。接着说，双方都没有证据表明自己无责，那就契约精神，根据新发现的车损呢，双方应该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来进行协商，由于产权未移交，所以呢 4S 店可以适当的表达一下诚意，来体现自己呢作为厂商的一个责任担当。挺好的说的啊。
0: 知欧洲说了，态度好就是愿意沟通，可以去修复一下的。那么看了一下照片，感觉问题不太大。
1: 是的。然后
0: 还有这一位叫做陈阳啊，他说能够优惠20000块钱 4S 店还是有诚意的。那么投诉人看 4S 店比较好说话，是不是还想要优惠？谈不拢就来投诉了。
1: Proper Lily 说，其实不管如何呢，这台车的购买者知道呢是有一点小问题的，他心里其实当时是默认的，只是后期觉得不太舒服了，所以才会有这么戏剧性的一个后续。所以买大件这种东西啊，你也不能冲动，你如果说已经接受了现有的条件，因为这个展车可能

0: 能它有一些小瑕疵，你还不一定当时完全能发现。就即便是我们新车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也产生过类似的这个矛盾，那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双方都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友好协商，不要一下子就是这个咄咄逼人的，我觉得也不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你说你们双方闹到报警的这个程度，我们刚才说了不至于嘛，这就是一个小问题，对吧？所以我想如果4S店能够修复，对吧，适当的给你一点补偿，我觉得是不是看黄先生能够接受。当然这个我们不勉强，你不接受也可以，但是我们可能帮忙的话呢也只能帮到这儿了。我看了一下大多数听友都还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黄先生可以参考一下，实在不行你接受不了，那么通过诉讼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1: 他说了嘛，不是咨询了律师了嘛，
0: 对，
1: 那你可以走这个司法程序，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好，大家对此事怎么看呢？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跟帖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问题回应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盐城的听众郑先生反映，2024年他通过中介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的竹辉营业厅贷款150,000元，合同上面写着年化利率21.5%。他说呢，一开始还能够还贷，但是后期的还款压力巨大，已经无力还贷了。中介公司和银行的工作人员都上门催收，让他很苦恼。
0: 那么这个郑先生从网上了解到啊，国家规定的借贷的最高利率呢是12%，这是他说的啊，超过12%的呢就属于高利贷。他认为银行的这个贷款合同的不合规，所以郑先生希望呢认定超出法定保护利率的部分利息无效，减免超额的利息，退还已经还的部分超额利息和违规的中介费，同时呢要查处银行工作人员与中介的违规合作、乱收费的行为。
1: 好，他这个投诉呢，大家一听啊，觉得哇，贷款的年利率达到了21.5%，
0: 好高，
1: 这个到底合不合规呢？哎，我们待会儿说一下我们所查询的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投诉呢，它是由什么呢？就是由贷款无力承担了，还不上了，被催收的情况之下，投诉人来维权的。那我们也想说，就是当时你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其实你不可能说不知道贷款的利率是多少。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出来呢？你如果说认为过高，你完全可以不签这个协议。
0: 就说句大白话吧，没有人逼着你去签这个合同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要调查到底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一个细节，他说呢，无力还贷之后呢，中介公司和银行的人上门催收。这中介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对。
1: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就是其实郑先生的表述呢和实际情况是有所出入的。首先呢，他当时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到银行去贷款，是因为他的征信有问题。直接通过银行是贷不了的。找到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牵头。然后关于这个放款的机构呢，他一直认为是中国银行直接放贷的。但是我们查了合同之后发现，他这个签约的机构是哪里啊？不是银行啊，是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它不是一家银行，是一家公司。但是呢，我们后来再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它其实是由中国银行控股的。和中国银行它是有着关联的。
0: 你看这个就有意思了，其实这个事情一共牵扯了四方，一个是这个郑先生本人，一个呢是中介公司，一个是表面上的中银，一个呢是真正给他放贷款的这个叫中银的消费金融，对吧？就是四家。所以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郑先生说的是实话吗？我说实话，我不太认为他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中银消费金融给他签的，因为你都是要签字盖章的。我们那天问他的时候，他始终在回避这个问题，他一直在说中介违规、中银违规，因为他知道只有抓住了这些可能不是真正这个贷款人的情况，他这个事情才能有转机。
1: 他始终在提及是中国银行的贷款，
0: 对，
1: 是在中国银行签的这个协议，
0: 是，
1: 但是他的合同不是中国银行，
0: 是的，
1: 是中银下面的这个公司，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0: 没错。其次呢，关于这个郑先生自己查询的借贷利率最高啊不能超过12%的说法呢并不准确，我刚好也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普及一下，真正的规定是什么？是民间借贷利率呢最高合同成立时年成立时一年期的这个 LPR 是什么意思呢？就叫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的4倍。那么当前的这个 LPR 呢是3%，所以很多人会直接认为啊，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呢

0: 就是12%，但是实际上具体的数值会随着 LPR 的调整呢，超这个在随时的调整，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是固定的。
1: 这个 LPR 当前是3%，但是它在24年签合同的时候，是多少呢？那它是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它可能不是3%，
0: 不是固定的
1: 啊，这要说明一下。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最高利率将刚才讲到这个4倍啊，它是民间借贷，一般是用于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但是郑先生呢，他是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而金融借款的司法保护的上限通常是24%。
0: 所以单从合同上来讲呢，21%的这个年利率啊，虽然比较高，但是其实并不违法，对吧？郑先生希望认定利率无效呢，这个诉求在法律上是很难获得支持的。就是他之前主张的什么12%那个，我们也说民间借贷它有一个标准，但并不适用于他这个情况。他是向这个中银消费金融，是一个金融机构借贷，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呢，它远远的高于民间借贷的那个利率。
1: 他办的是个金融贷款啊，金融贷，从这个郑先生的表述来看的话呢，这个事情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蹊跷。
0: 是，
1: 他告诉我们，因为他本人的信用记录不佳，没有办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所以找到了一家中介公司，然后呢又通过中银消费金融公司来贷款。在节目直播当天，有很多听众留言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不少人就认为啊，很有可能是中介公司帮助郑先生进行了一个资质的包装。哎，你比如说他资质不是不好吗？给他包装一下，提供虚假的银行流水啊、存款凭证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放贷。
0: 那我们进一步的经过核实发现呢，郑先生和中介公司之间啊，并没有签订明确的服务协议，具体的中介费用呢，他也说不清啊，中介费有没有被附加在这个还款计划当中，他也不了解。我们本想联系这名中介呢，了解情况，但是郑先生表示啊，由于中介呢经常来催款，他已经将中介拉黑了，找不到中介的这个联系方式。你这个就是，哎，鸵鸟埋在把头埋在沙子里有用吗？你欠人家款来找你催款不是很正常吗？你把人家拉黑，那首先我觉得你这一点做的就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他那天还讲到一个细节，人家上门了，他不开门，但是这个逃避啊，他不解决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你欠了钱得还嘛，
1: 你得还，最后人家起诉你，你还是得还这个钱。
0: 是的
1: 啊，5月21号呢，我们就向中银消费金融的官方热线反映此事，要求金融机构自己先查一查，就是给他放贷的环节有没有存在着违规。因为他不讲了吗？他的征信是不过的，通过不了的，那他又怎么在你们这儿能够贷得了款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贷款的环节是存在着违规的？但是截止到目前，中银消费金融公司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所以呢，在25号，我们又把这个事情向中国银行的官方客服反映了，因为这家公司呢跟你们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上下级的关系，这个叫子公司和母公司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对，
1: 那么你们也应该去调查一下。那么当天下午呢，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向我们回复说，经过初步的调查，郑先生的办理贷款的地点呢，不是中国银行的网点。他所说的竹晖营业厅呢，应该就是中银消费金融公司的营业厅。
2: 因为我们整个中银集团像还有证券，还有一个子公司是中银消费，那个地点和跟中银消费匹配度比较高，基本上大概率是在中银消费办理的业务那个客户，而不是在中国银行。我去先去跟中银消费，就是我们系统内的相关的同事再对接，就是让他们主动跟您联系一下。
0: 这个今天呢是5月27号了啊，距离我们第一次向中银消费金融反映问题呢，已经过去了6天。距离中国银行江苏分行这个苏州分行受理这个投诉呢，也已经2天了。刚才大家也听到他们经理在回复当中说会转交到这个中银消费嘛，但是说跟我们联系，可是呢，截止目前我们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其实如果当中有蹊跷，你们是可以把这个实际情况呢，讲述出来的，也避免有一些人呢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果有问题，那就改问题，因为你要知道，金融的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进行一个评估，它不能够贷款，而中介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跟你们联系，制造一些假材料，那实际上是坑银行啊！万一他还不上款，那不是就我们受损失了吗？
1: 是啊，当时是放贷了。你看这个投诉人这个案例特别的典型，他一开始还得上，但是后来他还不上了，
0: 是。
1: 所以造成了这个坏账怎么办呢？
0: 嗯，
1: 如果当时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去操作的话，

0: 那也不至于此，
1: 就没有这一摊子烂事了。
0: 对，
1: 对，
0: 金融监管部门呢近年来也是多次发文要严令金融机构和没有资质的中介开展合作，就是严查暴力催收、误导销售等行为。但是具体到郑先生这个投诉案例，中银消费金融公司和他的股东中国银行是不是遵守了上述的规定呢？仍然需要等待他们的调查处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进啊。
1: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此事，并且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局呢来反映相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不管是中国银行作为母公司，还是它的中银消费金融它作为子公司，在开展业务当中群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疑惑呢，它是要出面出来呢说几句的，这个可能回避不了。如果真的是工作当中有这个问题，从消除金融风险和你们自己利益保护上来讲，也必须呢要做出相应的处理啊。如果说这个当中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作为这个警示消费者，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的话呢，也能避免相应的情况的发生。所以现在这个默不作声呢，我们觉得是不太合适的。你们还是要出来走几步，要把这个情况呢要说明，有问题则改，没有问题呢那要跟大家呢来多多的宣传。
0: 没错，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你要通过中介公司，通过什么金融公司办贷款的话啊，金融贷司法保护的上限是24%，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自己要不要去贷款，你能不能够承受，请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充分的评估。
1: 没错，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教广网的节目。大家如果说想联系我们，通过大蓝鲸直播间，
1: 也可以呢关注这个双声道1011的
0: 视频号。
1: 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东收费站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无锡朔方机场智能微电网项目正式并网投运，预计年发电量564万千瓦时，年减少碳排放5500吨，推动机场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达到24%以上。这是我省首个机场场景下的智能微电网项目，由无锡机场集团联合无锡市能源集团共同建设，于2026年的5月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聚焦机场新建东部货运区的实际用能痛点，通过构建原网和储一体化的协同系统，有效破解了传统光伏发电就地消纳能力不足、用电时空错配等难题。项目光伏总装机容量达5.82兆瓦，配套建设储能系统125把充电枪及微电网控制平台，并创新打造了车网互动、光储直柔等应用示范的新场景。以上出现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上午好，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的时候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非常高兴哈，今天我们继续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倾听体育的声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然会和您关注一下法网的赛场。那么在法网的这个男单、女单以及女双的赛场上，中国选手的表现如何，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另外，本赛季 CBA 总决赛的第一场昨天晚上打响，上海男篮101-90战胜了广厦男篮，目前大比分是1-0，暂时领先。此外，在昨天的 NBA 的赛场上的尼克斯4-0最终是横扫骑士，时隔27年晋级了 NBA 的总决赛。那么问题来了，在总决赛当中他们面对的会是雷霆还是马刺呢？那么雷霆和马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是进行西部决赛的第5场较量，在前4场比赛过后呢，双方是战成了2-2。那今天这场比赛过后，谁会抢占先机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你觉得在西部的决赛当中，到底谁能够成为西部的冠军，从而晋级最后的总决赛呢？你更支持雷霆还是更看好马刺呢？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或者说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另外，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15天的时间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世界杯的最新的相关资讯。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那么在北京时间昨晚，法网女双的首轮比赛当中，前赛会冠军王昕瑜、谢淑薇再次搭档，他们以6-4和6-1击败了自己的对手，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比赛。
1: 在法网女双首轮比赛中，海峡组合王昕瑜和谢淑薇迎战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和哥伦比亚的奥索里奥。尽管卡萨金娜和奥索里奥率先破发成功，但作为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昕瑜和谢淑薇临危不乱。对攻中，谢淑薇多次展示出绝佳的击球手感，再加上王昕瑜高效的网前截击，两个人逐渐掌控了比赛，并最终以6-4和6-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跻身本次法网女双32强。
3: 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开心，我觉得也大家其实挺轻松的，因为虽然第一盘一上来打的比较久，然后也打的比较焦灼，在对手的这个先取得破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了，然后慢慢的掌握了场上这个更加主动的这主动权，所以后面其实第二盘一上来这个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快，所以后来也是结束的比较干净利落。对，
1: 在接下来结束的另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联手法国双打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2-1战胜德国的利斯和美国的斯特恩斯，也获得了参加女双第二轮比赛的资格。

0: 那么应该说在这一次的法网的赛场上，目前王昕瑜是在女单和女双都闯过了首轮关哈，希望接下来继续能够在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法网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老将张帅以4-6和2-6不敌30号种子李吉妮，非常遗憾她无缘第二轮的比赛。
1: 37岁的张帅时隔3年再次亮相法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妮。25岁的李吉妮目前处在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本届法网以30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双方在前5局互保发球局，第6局李吉妮率先完成破发，但很快被张帅回破。8局过后双方战成4平。盘末阶段李吉妮提升了发球质量，在第9局连下4分完成保发。关键的第10局张帅在盘点上的非受迫性失误让他以4-6丢掉了首盘。第2盘比赛状态出色的李吉妮连保带破，很快便取得3-0领先。而张帅打得比较被动，第2盘没能取得任何一个破发点。第8局李吉妮在第3个赛点上把握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战胜张帅，晋级女单第2轮。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难过的，因为这个对手很强。对于我来说他确实很强。他很喜欢我的球，所以他会越打越好，越打越欢。然后每一次交手开局还能咬一下，然后等打到越打到中段越打到后段他就完全释放了，因为我的球可能让他特别多发挥。所以有的时候碰见这样的选手，再加上他现在又是一个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最好的一段时光，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理状态都达到了一个最好的成熟度吧，所以想要战胜这样的选手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看抽签了，有的时候如果对上自己很适合打的球员可能还能再咬一咬，再打一打。对，
0: 另外在昨天法网的男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之臻对阵的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阿克斯塔，但是非常遗憾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张之臻始终没有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最终呢是1-6 4-6和3-6大比分0-3不敌对手，止步首轮。
1: 身穿红色球衣的张之臻是第3次出战法网男单正赛，此前2次他都打进了第3轮，而迪亚斯阿克斯塔则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首盘一上来，张之臻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遭遇破发，以0-2落后。此后他在第6局再次遭遇破发，以1-6输掉首盘。
3: 就怎么说呢，今天自己输也很多，然后最近的状况也一直非常不好在比赛中，然后今天哪怕是刚进场刚打前几局，今天其实状态就一般般，然后怎么说呢，心态上有很多就是自我，不说自我怀疑吧，就是自己和自己在发生斗争吧，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或者心态也好，就一直在抗争这些。
1: 第二盘又是阿根廷人率先破发，不过张之臻马上完成回破，前8局双方打成4-4。盘末阶段迪亚斯阿科斯塔完成关键破发，并且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大比分2-0领先。第3盘张之臻的状态依旧没有太大起色，全场比赛他出现54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是12次。这一盘中国选手2次遭遇破发，对手赛点上的这一球也是全场比赛的缩影。张之臻从发球开始就建立了优势，但面对机会他这记高压球出现失误没能过网，最终张之臻0-3负于迪亚斯阿科斯塔，无缘法网男单第2轮。
3: 其实对手今天其实做的并不没有那么多，因为他后面基本上就是在正常打，然后就尽量能把球多回来一点，然后就等着我失误。因为我今天我怎么说呢，我的正手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就做得太稳定，然后我后面选择就更多的进攻，其实这点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对，
0: 另外呢，在国际选手方面，男单的首轮比赛当中，本届赛会的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直落3盘击败了外卡选手塔比尔，也收获了开门红。

0: 场比赛，意大利人进入状态较快，他三次破发，以6-1赢下第一盘。随后的两盘，世界第一继续稳定的发挥。整场比赛，他完成了5次破发，没有让对手拿到过任何破发的机会。最终，辛纳以6-3、6-4再赢两盘，从而以3-0战胜了塔比尔，收获了法网的开门红，也取得了巡回赛的30连胜。
1: 此外呢，6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是不敌沃尔顿，成为男单赛场目前出局的最高排位种子，这是他职业生涯7次在法网遭遇到了一轮游。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单打首轮已经全部结束。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的表现哈，有8位中国选手轮番登陆了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场，最终呢，王星宇和王希宇以及男单的吴亦丙3个人闯入次轮，而包括郑钦文和张之臻在内的其他5人止步首轮。而今天呢，王星宇和王希宇也将各自展开在法网女单赛场2轮的角逐，我们祝福他们。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社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奥运冠军张常红以253.7环获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职业生涯首夺该项目世界杯的金牌。而值得一提的是，张常红的主项其实是男子50米步枪3姿，他曾经获得该项目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2: 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奥林匹克射击场进行，这曾是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十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张常红出战。这名00后曾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过50米步枪3姿的金牌，十米气步枪并非他的主项。但在这座奥运会场馆，张常红在8名参赛者中坚持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金牌争夺战在张常红和韩国选手申敏基之间进行，最后一枪申敏基先出手，打出10.9环的满环，随后张常红同样打出10.9环，双满环让现场观众难以置信。最终张常红以253.7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他首次夺得十米气步枪项目的金牌。
3: 这是我十米气步枪的第一枚金牌。整个过程中我认为是比较艰难的，同时呢，比赛结束以后也验证了我赛前的训练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比赛结束以后还是要继续努力，不弃短板。其实我今天我也没想到我能拿冠军，能够发挥得这么好。其实气枪不是我的主项，我对这个项目的期望值比较低。是比赛过程中非常艰苦，但是自己还是要咬牙坚持到最后。
4: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你可以畅所欲言啊，来聊一聊近期你自己所关注的一些热点赛事焦点话题哈，包括在这个 NBA 的赛场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尤其是在西部哈，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非常关键的阶段了。前四场比赛过后呢，马刺和雷霆是2-2平，那今天此刻双方正在进行着第5场的较量，那到底谁能够抢占先机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和您共同来了解哈。那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今年的总决赛会是尼克斯对阵雷霆，还是尼克斯对阵马刺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另外，也欢迎你哈，在世界杯倒计时15天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跟我聊一聊你感兴趣的世界杯的话题哈，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 CBA 的总决赛。在昨天晚上 CBA 总决赛第一场较量当中呢，上海男篮101-90战胜了浙江，大比分目前1-0领先。其中的外援古德温34分、7个篮板、12次助攻哈，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数据。
2: 上海九世主帅卢伟有点犯愁，让他挠头的事情不仅仅是球队在主场打出了一个4-13的糟糕开局，更在于伤病的侵袭。 首发中锋怀特塞德因伤缺阵，而另一员悍将洛夫顿

0: 只打了两分半就因肩部撞伤被迫离场，一下子缺少了两位重量级内线外援，卢伟只能祭出小阵容与浙江浙商证券周旋。此时古德温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这位小外援得分助攻两手抓，本场他在拿下全场最高34分的同时，还用12次助攻串联起全队。在古德温的带动下，严鹏飞和王哲林接连线上暴扣，完成比分反超的同时，也点燃了主场气氛。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孙铭辉带伤出战，表现不佳，而另一名国手胡金秋本场受到犯规困扰，也没能发挥出全力。第三节，上海九世轰出一波进攻高潮，一举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李天荣和李洪泉先后在三分线外有所斩获，王哲林顶着两人防守打进神奇的2+1，老将严鹏飞也在中距离不断用精准的跳投惩罚对手。本场上海九世5人得分上双，其中有4人是本土球员。通过这一波进攻高潮，上海队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8分。但浙江浙商证券作为上赛季总冠军，也展现出自己坚韧的一面。在球队最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替补赵佳仁挺身而出，他在外线连续命中，为球队止血。本场赵佳仁三分线外6投4中，拿到12分。在他命中这记远投之后，浙江浙商证券将最多18分的分差迫近到只差4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上海队的本土球员再一次集体爆发，还是李天荣的三分球，还是严鹏飞的中距离跳投，还是王哲林强硬的篮下进攻，上海队再度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在扛开胡金秋上篮得手后，王哲林霸气怒吼。总决赛首场，大鲨鱼势在必得。最终，上海九世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拿下系列赛首胜。
1: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听看哈，双方主帅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点评，而且不约而同的，他们其实都把目光瞄向了接下来的比赛，因为这毕竟是系列赛，并不是一场定胜负的比赛。
2: 今天古德温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确实为了这个球队都不容易，包括刚才讲了大王老队员啊，都是在带着伤病在出战，也是为了这个这次总决赛。还得一系列赛嘛，还得一场一场打嘛，就是我们也是跟队员说了，也不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总结了，完了争取打好下面比赛。
3: 也确实，第一场我们离我们要完成的任务还很遥远，然后但是今天在缺席两个大外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拼，包括我们篮板也是赢了对手，然后我们助攻也是在分享球，包括我们三分也快40%了。其实今天的比赛我也是对大家感到非常自豪，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忙，咱们打出团队篮球，大家都彼此建立了很多的信任，其实这个现象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4: 一直注意到还剩7分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是有机会啊。但是，那会儿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抢投1-2个3分可以瞬间的把比分追上，或者是这个反超啊，依然这个怎么说呢？太急躁了啊！这第一场球吧，那么去年也是啊，这个第一场球在杭州主场也是这个输掉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有什么气馁啊，包括这个灰心的啊。第一场球只是一个教训吧，应该是大家还是要更早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
1: 那么上海目前是大比分1-0领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年的这个总决赛毫无疑问，我觉得还是会是拉锯战哈，就看看在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了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你可以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200毫升单瓶装，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299或者是小露珠，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是299块钱哈。那么重点来了，一定记得要添加福利官啊，不添加呢，可能就领不到这个专属。

的补贴哈，那也就不能够以299元的价格入手，只能够按照原价去购买了。而且这个活动是限时的，就今天这一波限量只有50件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299或者是小露珠，或者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就可以了。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今天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哈，嘴角荡起一丝微笑。这位听众留言说：“婷姐早安，我是邓肯的球迷，从 GDB 退役就再也没有看过马刺的比赛了。现在马刺重返西决啊、最近看了，特别是波波维奇中风都出山指导文班啊、邓肯、罗宾逊、吉诺比利都亲自的指导哈，马刺让人觉得真的就是底蕴非常厚哈，所以这是马刺的球迷啊，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可能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你可能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家庭生活当中，可能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方方面面的照顾，有的时候真的会少了很多看球的时间。所以无论是说到这个 NBA 还是说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我们通常都会说那些年陪你一起看球的人如今都在哪里，你会格外的怀念过往的岁月啊，因为在过往的这些比赛的看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能够窥探到自己青春的影子。河南建业说，我还是看好雷霆可以进入总决赛啊，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发挥啊，无论是他们的实力啊还是整体的发挥都比较稳定，所以支持雷霆队。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比赛此时此刻今天上午的时候8:30的时候正式打响啊，现在10:24。我们来看一看比分，暂时是雷霆87-79领先马刺啊，这是进入到了第三节，还剩下5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所以这个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哈。在此前我看的时候呢，还是马刺大比分落后，但是马刺这一阵儿已经逐渐的将比分迫近，所以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在节目中和您及时的来关注哈。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9.99，9.9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99，
7: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6: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8: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哈，中国选手的表现情况，以及关注到了昨天晚上 CBA 的总决赛的第一场较量，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哈，可以说是占据先机。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在 Live 的直播间哈，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啊，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有不少的篮球迷哈，在聊一聊这个此刻正在进行的西部总决赛的第五场较量啊，就是马刺和雷霆的这场比赛啊。因为在昨天啊，这个东部的决赛当中呢，我们知道尼克斯4-0横扫骑士啊，他们已经率先晋级总决赛了。应该说东部的决赛是一边倒，但是呢西部的决赛比赛结束之后，即便怎么说，即便哈登并不服气但是结合他在系列赛当中的表现啊，包括很多媒体都认为36岁的哈登可能该认命了。另外呢，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骑士0-4被横扫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应该说还是实现突破的。自2018年勒布朗詹姆斯离开克利夫兰以来，他们首次打进了东部决赛。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米切尔哈登和阿德金森本赛季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哈。那当然我觉得在东部决赛当中，骑士还是暴露出了自己的缺陷。阿德金森在和麦克布朗的斗法当中可以说是完败的，因为两个人其实还是有一些渊源的哈，就是这两个人同样曾经是在勇士主帅科尔的手下当过助教的。但是我们看从东部决赛的这四场比赛来看的话，我觉得麦克布朗在东决的排兵布阵和临场指挥方面明显是更胜一筹的。所以尼克斯哈最终是得以4-0横扫这个骑士队，所以可以说他们目前是以逸待劳了啊，有充分的休整的时间，然后他们坐等自己在总决赛的对手。总决赛的对手到底是马刺还是雷霆呢？那今天呢，这个上午的8:30西决的第五场打响。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在雷霆的主场来进行的，所以雷霆和马刺是展开决定性的天王山之战，胜者毫无疑问将会手握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啊。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是上午的10:41，场上的比分现在是马刺91-101，还是落后雷霆啊，雷霆依然在主场手握10分的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和尼克斯争夺今年总冠军的球队

0: 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也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哈，你觉得你更支持马刺还是更看好雷霆？另外今天呢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队的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的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职业生涯首次荣获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上第四个最佳教练。本赛季在他的带领之下，凯尔特人常规赛取得了56胜26负的成绩，排在东部的第二位。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

0: 成为英超联赛历史上首位作为主教练率领自己球员，这个而且是球员时代还效力过的球队赢得联赛冠军的教头。塔帅当选英超赛季的最佳主帅，我想这应该是对他这一个赛季成绩的充分的肯定。从接手阿森纳之后，他不仅仅是打造出了一个冠军阵容，更是让阿森纳克服了心态的问题，枪手极尽升华，终于摆脱了多年无冠的阴影。那接下来呢，对他来讲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阿尔特塔能否和阿森纳获得欧冠的冠军哈，能不能看塔帅继续带队冲击他们队史的第一座欧冠的冠军奖杯呢？也拭目以待哈，看看最终的这个决赛的较量。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目前的各支球队都已经进入到了人员集结的最后阶段。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组世界杯相关的资讯。
1: 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训练营中，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的次子卢卡齐达内引人关注。卢卡出生于1998年，身高1米82，是兄弟四人里唯一的门将，目前他效力于西乙联赛的格拉纳达。青年队时期，卢卡曾跟随法国 U17 男足拿到欧洲冠军，并获得了当届赛事的金手套奖，但他此后从未被法国成年国家队征召。2025年，卢卡齐达内选择为阿尔及利亚队效力。同年的非洲杯上，他担任主力门将，出战了4场比赛。北京时间5月25号，加拿大队公布了32人的世界杯集训名单。教练杰西·马西表示，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有可能会错过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但他依然有望出战世界杯剩余比赛。阿方索·戴维斯效力于德甲的拜仁慕尼黑，目前遭遇腿部肌肉伤势，处于恢复阶段。作为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当地时间6月12日迎战首个对手波黑队。当地时间5月25日，哥伦比亚国家队主教练洛伦索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阵容。这份26人大名单由2014年巴西世界杯金靴得主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领衔。这位34岁的老将即将迎来自己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除了哈梅斯，哥伦比亚队内名气最大的当属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前锋路易斯·迪亚斯。此外，英超水晶宫队的后卫穆尼奥斯也入选了大名单。哥伦比亚队将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中先后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以及葡萄牙队。
0: 另外呢，在昨天，这个国际足联呢是在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球队的大本营场地分布情况。其中呢，有30支球队的大本营都是设在美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球队呢是设在了墨西哥和加拿大哈。值得关注的是，伊朗队的大本营位于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最初呢，伊朗队计划是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来进行训练哈。现在呢，他们是把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而伊朗队将会在比赛日当天入境美国，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迅速离开。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5天的时间了。那接着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竞猜足球让球胜平负玩法就是当竞猜的足球场次当中遇到强队的时候呢，就需要提前让球。全场含伤停补时的90分钟的比赛当中算完让球数，然后呢再去判主队胜负平，那这样呢是可以平衡球队之间的强弱差距的，所以这个玩法呢就更加灵活一些。感兴趣的球迷朋友哈，你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然后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你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了哈。我觉得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呢，可以去练练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呢，是和您全年相伴的。那在此呢，江苏体彩也提醒广大的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大家请认准

0: 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哈，路线呢也是再次的升级了，可以带着大家去发现全新的青海哈。8天7晚的时间，全程都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的特色美食啊，包括特色的美景哈，都可以涵盖其中呢。大家可以赶紧拨打咨询电话哈，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季节，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已经全新上线了。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今天呢已经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来看到在此时此刻 NBA 的这个西部决赛的第5场较量哈，雷霆和马刺的比赛啊，仍然还在进行当中。今天雷霆坐镇主场，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4节，场上的比分雷霆107-93，暂时领先马刺队哈。那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这个笑到最后的会是雷霆呢？因为此前双方是大比分2-2，所以今天天王山之战谁能够抢占先机呢？目前看来哈，这个雷霆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当然了，这还有一节的这个比赛哈。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好好的和您来复盘一下，就是西部决赛的第5场较量。好，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
2: 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2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

0: 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
1: 2021年到2025年，各地通过巡游车、网约车等方式，累计为考生提供2.8万多人次爱心送考服务。服务队伍从最初的出租汽车从业者，扩容至公交、客运、网约车、地铁等全交通行业主体，服务模式从单一的接送服务迭代为定制专车、爱心专线、免费通行、应急保障等多元化精细化服务，服务场景从高考保障延伸覆盖中考全学段，惠及更多的青少年学子。2026年，爱心送考服务将聚焦残疾考生、家庭困难考生、出行不便考生等特殊群体。目前江苏13地市预约咨询电话已经公布，大家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微信、微博进行查看。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4: 被冷落过，
3: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4: 那么
3: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互动直播间已经打开了，也要谢谢率先留言的各位听友们。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在中间的服务栏点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呢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天气的祛湿大法。昨天啊，我看到有好几个帖子都写得特别好玩，说是这江浙沪已经湿到进化到什么亚马逊热带雨林气候了，然后很多人都在玩梗，说什么我快要进化出鳃了，我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被家里的狗舔了一样啊！你看 TT 啊，也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他讲的比较的田园风，他说昨天。

0: 夏日有晴天，已经下雨阴沉了这么长时间了，真的很希望啊，看到阳光洗洗晒晒，然后人啊接受一下紫外线的洗礼，也会觉得好像自己不那么的发霉。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湿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今天温度生活的温度轻养生啊，半点之前跟你分享几款祛湿茶，我觉得你值得拥有啊。那首先这第一款祛湿茶呢，实际上是一款叫四物汤的东西，它的原材料啊，在药店就可以买得到，包括像超市其实我觉得也有啦，你比如说像炙甘草、茯苓、莲子啊，这个在像中药铺子还有超市都可以买到。另外呢，还有一款是陈年白茶，就这四样东西啊，把它一起煮，那么这就成为了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一款祛湿四物汤。这每一样东西啊，原材料它都有不同的作用。你比如说像炙甘草，它就可以滋阴养血，有健脾益气和中之效。哎呦，我感觉今天我也是化身老中医了嘛，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另外茯苓呢，它是可以啊，也是祛湿的，补中健胃。莲子这样东西呢，吃起来是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只要你把那个莲心去掉啊，它苦味就没有那么浓。莲子它是比较带劲。
1: 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
5: 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半点之前怎么聊到了分享几款祛湿茶，因为昨天很多人晒出来自己所在城市这个湿度爆表了。其实呢，昨天今天这种体感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但是毕竟咱们进入到夏天，而且梅雨季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这种闷湿潮热的天气应该会成为一种常态。当这个天气啊，当人突然感觉在蒸笼里的时候啊，整个人是蔫儿的，胃口也是蔫儿的，所以非常需要一口酸酸辣辣、清清爽爽的食物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味蕾和食欲。那么今天呢，温度生活在后半点就跟你讲一讲夏天的时候不得不吃的完美食物，那就是凉面，或者说凉皮也行吧。其实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呢，有着不同口味的凉系主食。我今天是给大家放了三张美食的照片啊，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来看图，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对话框呢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互动直播间啊，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你还别说，这三张美食照片里面最吸引我的呀是第二张，就是这个带着一点辣子的这个凉面。就是因为人在闷热潮湿的时候，你就很想吃点辣的，然后出出汗，对吧，把身体里面的这个湿气把它给散发出来。其实每一个地方的凉面呢，它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

就先从咱们自己啊这个区域开始讲起。我们先来吃一吃江浙沪的凉面。其实江浙沪的凉面又叫冷面，又叫风扇凉面。为什么叫风扇呢？苏州人都知道，说是因为这个凉面被风吹凉了，所以称之为叫风扇凉面。这个名字吧，它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对吧？有夏天的感觉。这个面条呢是那种扁扁的小宽面，特色是在调料和浇头上。那么用风扇吹凉的面呢，得先浇上一份用秘制酱油醋调制的凉面卤汁，然后这个凉面里面还要必备胡萝卜丝、绿豆芽、黄瓜丝，搅拌均匀，最后呢倒上面的精髓，那就是自选浇头。有人说在江浙沪这一带吃面吧，吃的就是一道菜，因为这个浇头啊是很丰富的，焖肉啊、鲍鱼啊、鳝丝啊，随便什么只要你想吃都可以搭配凉面。这个苏州风扇凉面有多少种浇头呢？好几十种呢。这是苏州的凉面啊，到了上海之后呢，它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其实也是跟苏州很像，也是用那个风扇吹吹凉，然后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花生酱放在上面，再加一点酱油啊、醋啊、辣油啊，配上一份常见的三丝或者是八宝辣酱浇头。上海和苏州的这个凉面啊，他们都比较的偏甜口，苏州人爱吃甜嘛，对吧？咸甜咸甜的，上海也是啊，这个就是比较纯正和原始的，像江浙沪凉面的味道了。那如果你是一个不爱吃甜口的人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吃一吃像我喜欢吃的这个偏辣的西南地区的凉面啊，稍后跟你一起来吃一吃这款辣辣的鸡丝凉面。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柱一味皆兴致，
1: 一餐一饮尽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1: 在烟火浓淡中
2: 感受
1: 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
1: 窥见文化与传承。
3: 温度生活，今天美食呢，请你吃凉面。刚才我们已经吃过了，像江浙沪这一带比较偏甜口的凉面。那有一些不爱吃甜的人，其实我个人就不是特别的爱吃甜，我就比较喜欢吃西南地区的凉面，因为里面会放着一些些的辣椒面，我就觉得特别的爽口啊。那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章、第四章，这个都就是西南地区的凉面。我觉得四川凉面那真是太有名了吧，现在全国各地非常的流行，对吧？几乎成为了凉面的代名词啦。那四川凉面的这个基本配料啊，必须得有他们秘制的辣椒油，然后会有酱油呀、醋呀、蒜呀、黄豆对，黄豆芽，还有黄瓜丝，对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上一点鸡丝，就成了鸡丝凉面。其实听起来配料挺简单的，但每一家小店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独有的味道来。其实川式凉面啊，还有一个地方的凉面很有名，就是广元凉面。它虽然叫面，但是呢，它不是面粉做的，它的主要原料是米。它的制作方法啊，就跟那个米皮，汉中米皮很类似，但是呢调味不太一样。它是要用大米和糯米这些混合起来之后磨成米浆，然后倒在蒸笼里面蒸上5到8分钟，取出来之后晾凉，然后切成大概一小条一小条的这种，再放点什么酱油啊、秘制的辣椒油啊、醋啊，

线，对吧？云南人一年四季啊都离不开米线，而且他们的米线吃法实在太多了。嗯，从早吃到晚吧，各种搭配五花八门，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像云南这个过桥米线基本上就是要变成凉拌的。凉拌米线除了素米线之外呢还有很多，荤的啊什么的必须是咸鲜口味儿。然后他们还会把这个一些配菜啊换成豆花，然后换成豆花米线之后呢，它就是比较有那种豆香和软滑的口感，稍微偏清淡一点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清淡口味的人，我觉得云南米线啊也比较符合你的口感。像这种什么凉面呢，凉米线呢，特别适合没有什么食欲的闷热天气。所以你看现在中午饭时间就要到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吃什么啊，那我觉得今天温度生活的美食啊给你就是怎么说呢，提供一个参考吧。你可以考虑吃一碗凉面哈，凉米线。有一位小金鱼说，咱们常熟这边不叫凉面，传统说法是叫冷截面，就是要把那个面呢在凉水里面过一下，防止粘连，然后再松松摊开在风扇底下。啊，这个跟苏州以及上海的风扇凉面很像，对吧？他说调料的话呢，葱油，然后再放点醋，就是非常日常的做法了。

现在也要到午饭时间了，是不是吃着这个凉面呐、凉米线呐，都觉得已经饿了呢？隔空吃着，好，马上就可以去吃午饭了。那到六月份呢，这种梅雨季节啊，可能就是闷热潮湿，人的体感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吃得好一点，也算是对自己这种身体的一种犒劳吧。然后说到六月份，我们还要迎来一个中国传统节日，那就是端午节。如果你有一些想要自己买粽子的需求，或者是想要送礼的需求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窝粽的双礼盒套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端午传统氛围的礼盒套组，兼顾着健康以及滋补，还有就是颜值。因为这款礼盒呢，它用到了非常传统的那个端午五彩绳的设计，寓意着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特别高，过节送礼再合适不过了。另外呢，这里面含有像鲜炖燕窝的礼盒，这个燕窝原料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是很干净纯粹的，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老人家还有孕期宝妈都可以非常放心的去吃。还有一款呢，是今年端午的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这个燕窝粽的礼盒，它里面也是含有着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你把那个粽叶剥开来，就可以看到边角满满的燕窝丝啊，吃起来非常的特别，很爽口的感觉。这两款礼盒呢，平常的售卖价格都挺贵的，鲜炖燕窝的礼盒是576元，燕窝粽的礼盒呢是368元。那今天是一个套组嘛，给你争取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燕之屋也是我们一直在合作的一个品牌合作方，所以整套组合今天到手的价格呢是499，是不是很划算啊？原价你自己可以算一下啊，900多了，今天到手价格只要499，一个套装就可以把端午香粽加上高端燕窝全部配齐，送给父母长辈呀，送给重要的合作伙伴呀，都非常的适合啊。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价格49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获得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的购买链接，点进去可以直接购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输入499获得购买的链接啊。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88。

0: 9899，五二四二九八九九。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两天我们都有同事在青海做直播，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看完他们每天都在尝青海美食，真是羡慕死人了。那今年呢，我们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是第三年，还不知道第四年了吧。这条路线非常成熟，并且今年做了一个升级啊，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然后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今年呢是一个8天7晚的时间，然后要去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等等啊，很多地方。今年是一个青甘环线，所以满足了更多人对于西北旅行的需求。今年远距离的旅行呢，除了青海之外，还有南疆和北疆。南疆的话是8天7晚，北疆呢是10天9晚。北疆的话，除了伊犁州，还有像阿勒泰、天山、天池和吐鲁番啊，都要去一去的。另外呢，中间选择了坐飞机的方式，省掉了2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所以还是比较怎么说，行程压缩的还是非常科学的啊。好，这是远距离的旅行，那需要花费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么长的假啊，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今年这个叫江西庐山的龙虎山小环线，它是6天时间，而且性价比蛮高的，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江西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啊，一个呢就是它的景色是非常的漂亮，对吧？另一个就是它的菜系，虽然很辣，但是很鲜，江西菜还是非常美味的啊。好了，以上这些行程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400-007-1011。今天我们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在互动直播间的留言。那么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你仍然可以找到我，你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留言，看看视频什么的，搜索一下抖音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

0: 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最近连速高速公路冠宁至沭阳段宿迁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沂河特大桥第四连左扶中换河龙段混凝土精准浇筑完成。新沂河特大桥全长2284.2米，桥面宽27米，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连速高速公路冠宁至沭阳段是江苏15、16纵10横高速公路网中的横三线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幺幺四零零零零七幺零幺幺二零二六，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2: 汽车。
1: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幺零幺幺车世界，幺零幺幺车世界。
3: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时间是中午的12:04，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4: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到了12:04了，今天又是星期三了，转眼之间这一周感觉都要快过去了啊。
3: 是的，这一周呢过得非常快哈，当然每天的节目呢也正在正常进行当中。
4: 对，
3: 而且最近呢其实参与节目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先谢谢各位。
4: 今天呢大家都喜欢跟我们讨论讨论啊。
3: 是的，今天呢同样我们还是有一个半小时的汽车的这个内容要奉献给各位，而且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聊聊关于年轻人的话题了。
4: 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车？
3: 是的，这个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车呢，好像看上去是一个命题作文，但其实呢它透露出很多的一些信息。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的车的类型其实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4: 也多了嘛。
3: 对，因为年轻人本身其实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年轻呢，可能每个人也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标签，对吧？所以他会什么喜欢什么样的车，那现在车企为了取悦年轻人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4: 好多朋友说坏了，我不年轻了。
3: 你如果自己认为不年轻，那你就不年轻了吧。
4: 哎，你就看看你身边的年轻人都看喜欢什么车，对吧？
3: 我相信没有人会就是嘴硬说我自己就不年轻了，或者怎么样。当别人说你老了，
4: 不服，
3: 或者说你是个老登的时候，哎，你其实心里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对吧，就是很倔强的那种感觉啊。
4: 站在自己的角度啊，就是你理解这个问题，就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车。
3: 是的，大家在大蓝鲸平台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吧。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这起于关注，乐于操控，
5: 不懂爱车谈何心动。
0: 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3: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4: 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市的一些新车的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比亚迪最新的2026款海狮06 DMI 的上市消息，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99万到159,900。在购车权益方面呢，有了最高5年的超长贷，包括首付50、享24707相关的一些活动，还有置换补贴最高5000块钱。当然这台车呢采用了是第五代的 DM 技术。值得注意的是CLTC 的最大续航纯电提升到了31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提升到了1845公里，配置方面也有升级。
3: 是的，在具体的智能化层面方面呢，像天生之眼臂可以选装，然后支持城市领航辅助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舒适配置方面呢，新增了前排的座椅按摩，配备了副驾的腿托，而且还新增了前排的座椅记忆，新增了沉浸式的香氛系统，还有云辇 C 啊，这些配置呢其实都是比亚迪的看家的一些拿手王牌了。
4: 对，特别是爆胎稳行系统啊，可以在毫秒级响应实现爆胎不失控的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安全标准。全系标配了超过130项的配置，刚才说的

0: 云辇 C 抱胎稳行之外，还有像移动电站功能、全景影像、 D-Link 150的智能座舱、 15.6 英寸的悬浮 Pad、 四英区的交互、50瓦的手机充电以及哨兵模式、车顶行李架、全景天窗、千里眼系统等等。
1: 嗯，他为什么不说他有闪充啊？
0: DM 应该没有闪
1: 啊，好，
0: 对不对？
1: 那就不用闪了哈，
0: 因为它是第五代的 DM 技术嘛，搭载的是第五代 DM 技术，然后 1.5 的插混的系统，最大发动机功率是74千瓦，前置电机 WLTC 的最低荷电的状态油耗分别是4.6升、4.7升和4.65升。
1: 嗯。好，说到比亚迪呢，最近比亚迪还有一个海豚 GDMI 的官图也发布了，这是一款专门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续航里程也达到了1000公里，会在6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布，在秋天会开启交付。
0: 我都不敢想这车到底卖多少钱，因为它是不在国内卖啊，这个是专门针对欧洲的这种市场进行打造的。
1: 是的，
0: 采用了欧洲人喜欢的这种两厢的设计。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说，听说海豚有那个混动车，后来查了一下，这海豚的混动是针对欧洲市场专门定制的。
1: 是的，这个车呢尺寸其实非常的小，在中国人看来就简直是一个微型车，4.16米的车长，1.82米的车宽，比现款的海豚车长要更短，但是车身呢会变得更宽。它也是采用了比亚迪的 DM 的插混的技术啊，反正综合续航是1000公里。
0: 你看了评论区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这车为什么不在国内卖，要卖肯定卖疯。其实这个话就是典型的，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都会去忽悠。国外这个车卖多少钱啊？国内�卖个6万块钱你都嫌贵，我国外卖20万块钱，人家还觉得这车蛮合适的，对不对？
1: 嗯，好，连说了两条比亚迪的这个消息哈。
0: 嗯，昨天还有一个福特烈马的亚马逊限量版的上市
1: 啊，
0: 售价是39.98万，最大的变化呢是升级了高位涉水喉，同步保留了荒地版专业越野配置，采用限量发售的方式进行销售。
1: 嗯，是这个涉水喉呢，而且用的是正反进气可调的设计啊，在沙地行驶的时候呢，可以手动调整它的进气方向，避免扬沙，然后在就是涉水的时候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方向的调节啊。
0: 最大涉水深度提升到了925毫米，这样的话你可以溯溪啊，包括雨季越野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个人建议，一般朋友还是不要拿它去随便去越野去啊，因为你要有自己的实力，并不是它有了涉水喉你就能越野了啊。
1: 嗯，但是你都买了这个车，如果不拿它去越野，也好像是有点说不过去哈。
0: 拍照好看吗？
1: 你纯粹为了拍照，那你买一个方程豹拍照也好看。
0: 哎，福特烈马的这个情绪价值不一样，它能敞篷啊，
1: 它能敞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对？
1: 你既但是这种车还是偏硬派一些。我觉得既然你能选择这个车，肯定就是做好了去越野的准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嘛，对吧？我其实还想再说一条消息，就是关于本田，因为本田最近有个电动化的战略的大调整，从北美的零系列电动车项目折戟之后，它的投资损失大概超过了人民币1100亿元。
0: 你看，
1: 之后呢，它就正式放弃了纯电专属平台的路线，转而去研发可以兼容纯电和混动的新一代的通用架构，来应对全球市场的波动、政策不确定和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0: 之前本田大力推进说北美零系列纯电动轿车和 SUV 纯电架构，但是美国政策不是在缩减嘛，市场需求也不及预期，最后产业链成本也很高，所以这个项目在北美推的时候成本非常非常的高，等于说1000亿可能就直接打水漂了。本田高层呢也说呢，说纯电专属平台灵活性太差，一旦市场转向，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快速的调整，就造成了这种巨额的减值，所以呢他们彻底改变对于电动化转型的相关的认知，所以下一代的多动力兼容平台核心是可以同时适配纯电和混合动力系统，生产研发供应链高度共享，大幅度来降低单一技术路线带来的相关的成本的上升。
1: 是的，这个多动力的兼容平台呢，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你只能说本田之前的策略出现了战略性的失误，
0: 太偏激了，
1: 损失了这么多钱，
0: 对
1: 吧？
0: 对不
1: 对？
0: 太偏激了。
1: 可能他一开始的想法是比较简单的，但没想到整个的政策形势变化的特别快。他本来可能也会觉得，比如说因为像美国也有特斯拉也有 Lucy 的这样的纯电的品牌，他觉得可能在美国他去做一个纯电也没问题，但是呢并没有想到说美国他可能政策也是一天一变，对吧？所以他之前的很多的投资包括他所打造的一些技术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怎么说呢，就像这样的企业呢，就我觉得浮浮沉沉是很正常的，对吧？只要不伤元气，我觉得还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
0: 哎呀，但是你看看他跟索尼的合作，然后在北美零系列纯电动车的这个相关的项目，已经几次了。所以其实有人就曾经说啊，说你这放着一条大猪路不走，非得绕几个圈，实际上摆在你面前有个非常坦途的一个路。

0: 就是用中国的供应链，
1: 嗯，
0: 生产出合适你自己调教的专属产品，
1: 是是是，
0: 你再出口到其他国家，你省多少钱呢？
1: 他也在做嘛，只是说他的成本降不下来，因为本田有他自己的坚持嘛，本田 P7 什么这样的车不都是找了中国的供应链嘛，对吧？但是呢，只能说我反正个人的感觉，因为对本田这个品牌，其实内心当中还是有很有情感的，并且自己也是他的车主。我只是觉得一个大的车企，其实这些年，走上坡路、走下坡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你有试错的机会，其实也是给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经验。我相信等他后一次转型的时候，如果能够踩准，比如说整个的这个趋势，或者整个的节奏，可能对于他后面的整个的发展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帮助啊。
0: 说完本田之后，再来关注丰田的消息。受到海外多重因素影响引发的全球供应链连锁反应，近期的丰田已经正式通知它的供应商，从现在开始到11月份将削减大概 8.3 万辆海外产能。核心原因是燃油价格攀升，中东市场需求的疲软。
1: 是的，这个它的 RV4 是减产幅度最大的车型，这也是丰田最畅销的 SUV 车型之一。此外呢，基于丰田的 MV 的模块化平台打造的多款车型都未能幸免啊，包括海拉克斯啊，像这个兰德酷路泽呀、卡罗拉旅行版啊之类的啊。
0: 放这个 Fulton 啊，它也是在其中的啊。反正在3到4月份的时候呢，丰田又已经率先在日本本土运往中东的产能下调了4万辆。本月呢，它的爱知县的那个工厂生产线停产了2天。其府的车身工厂也停产了1天，就是需求在降低嘛。根据丰田方面的消息，他们出口中东的车辆规模达到50到60万辆，这一次波及的近半数的相关的一个出口量。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能够去理解，因为现在中东市场对于中国新能源的这种喜好其实是非常高的啊。
1: 对，几个因素的这个叠加吧，就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产品它的确现在是渗透进海外，然后另外它其实也特别提到了是因为油价的上涨。
0: 对，
1: 油价上涨就会导致很多它的这种以燃油为主要驱动力的一些产品就没有那么吃香了。另外呢，中东市场它整个的需求也在出现一些疲软，就是其实现在呢，就是对于企业生产车来讲，它其实量是完全能够保证的，但是供应端并没有那么能吃下这么多的量，所以这是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全球都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就看这些企业怎么样去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了啊。
0: 这个呢，其实从整个层面上的数据上能够看啊，就是中国汽车出口量在快速增长，日本汽车出口量在快速的去下落，而日产目前也调整了出口策略，原定运往中东的1400辆途乐都转到了美国市场当中去了。
1: 是
0: 啊，这个其实市场的需求在变，最终他们要必须调出那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1: 对，就是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哈。我这个还有一条，就是很快要上的一个车，哎，叫啥的？叫那个就是极狐的那个 V9，好像是在5月27号的时候要上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跑哪儿去了啊？在这儿，预售22.99万会配备磁流变的底盘啊，会在今天做正式的上市。这个车是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打造，搭载的是华为雪橇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磁流变的凌运底盘以及远近全场景的智驾系统。
0: 这是一台 MPV， 而且尺寸还不错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本系家族当中呢，其实想界也有规划有 MPV， 但是极狐呢先把这个 MPV 给放出来了。我估计市场定价可能也不会特别的低，因为毕竟呢给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用了华为乾坤的东西，也用了不少啊。
1: 但其实市场定价还真的不高，预售价才22.99万啊，这是5米3的车。
0: 因为毕竟大家对于极狐之前的理解就是10万块钱左右，
1: 对，所以它但是它是一款5米3的
0: 大车嘛，大车
1: 才22.99万，然后虽然用上了华为的东西，但的确，其实对于极狐来讲，它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去冲冲量。从它之前 S3的那个产品5万多的起售价，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极狐在自救，因为如果说它不通过价格再去抢占市场的话，可能大家慢慢的也就忘了极狐这个品牌了。
0: 所以这个里面现在有一点小拧巴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方面刚发了一个5万多的2.8米轴距的一台大轿车，然后现在要弄一台22万起售的一台 MPV， 就是这么大的价格跨度，会让大家对于极狐品牌的定位会有一些摇摆。
1: 产品毕竟不太一样，它呢好在就是这款车呢，比如说从配置上来讲，给你华为的东西，因为雪橇的东西嘛，还有就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磷酸铁锂三元锂两种电池组，其实给到的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我其实看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其实定价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说它最终的售价还能够给惊喜的话，那真的只能说明几乎是特别想卖。

0: 好车了。嗯，我不是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其实2026、2027年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快淘汰某一些车企的一个年代。我其实觉得极狐就是岌岌可危的。嗯，如果他再不好好发力一下，再去自救一下，卖出一两款爆款的产品的话，可能再往后发展，我们大家可能就不会对他有太多看好的这样的一些感觉了。
1: 今天极狐必须得面临着这个华为的这个流量的压力啊。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问界的 M9 是要去正式发新款嘛。嗯，所以他俩选择同一天，又都是在华为乾坤体系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当中去，看看流量谁能够分得更多啊。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新款的问界 M9 目前华为公布的消息，一个月的订单量已经突破了 1.5 万辆。
0: 嗯，
1: 啊，那么这台车在市场的表现，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号召力，因为它的存在，它跟理想的 L9 一起是把华系的这个就是国产的这种大型大六座的价格是卖到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高位。
0: 嗯，
1: 那今天不知道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市场表现会怎样。
0: 对，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在于这次的 M9 的改款其实变化没有那么的大，
1: 外观几乎没什么变化。
0: 还有就是可能新一代的 M9 呢正在路上，就是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的，它这次改款是不是之前做的一个规划。因为新一代的 M9 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些颠覆性的改变，所以它就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1: 要等着今天的这个宣布，看看它到底是只是发了加长的版本，还是有什么颠覆性的东西。
0: 是的，
1: 因为之前传来的消息呢，就是之前五颗激光雷达已经满足不了了，说新款的 M6 呢是全系标配了六颗激光雷达。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激光雷达这个事儿啊，其实有可能是一柄双刃剑
0: 啊。
1: 因为之前呢，从换了896线的时候，有一些没提车的车主就已经再不舒服了。
0: 嗯，
1: 这会儿呢又变成六颗激光雷达了，那他们那个896线的车主可能又有点不舒服了。
0: 嗯，
1: 这一波二波的你换的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怎么样去弥补老车主内心的创伤呢？这也是他们可能后续要做的事儿吧。
1: 嗯，
0: 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卷激光雷达这个数量这事儿其实挺扯的，说实话。嗯，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1: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把这个激光雷达就是放了这么多啊。
0: 对，就是还想体现一下你的智驾是第一梯队吗？
1: 算力能力吗？他就说了，我这么多激光雷达，我说我是往 L3 走的，你还怀疑吗？
0: 嗯，没问题啊。就是我可以认可你的智驾技术一定是天花板的，但是你这是拿东西来堆出来的。嗯，就纯靠堆料堆出来的一个天花板，在我看来这个得分其实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1: 最近这两天其实最大的一个压力是给什么呢？就是它的新一代图灵的这个龙形底盘
0: 啊，
1: 在网上面发了很多的路测，结果被大家说它可能是 AI
0: 啊，
1: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证明它是不是 AI， 然后他们自己又发了一个说我们实测时候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当你一个旗舰产品被大家在质疑你的技术能力的时候，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发布会上面可能还是需要问界来自证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被质疑是很正常的，就是哪个产品不会被质疑呢？你卖的好了，你肯定就是受重视之地嘛，大家肯定都要来说你嘛。嗯，对吧？但是我被质疑，我觉得可以有流量，但同时我能够甩出一个很响亮的证据，
1: 嗯，
0: 去堵住这些人的嘴。
1: 嗯，
0: 对吧？如果你说的有错，没问题，我告你。
1: 嗯，
0: 昨天又不是没告，对不对？我告了你之后，我还能有收益，我还能收获一波更好的流量。
1: 你看他昨天告的那个博主的名字了吗？
0: 我没太注意，
1: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名字，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展开了。
0: 啊，
1: 其实在他的名字里就会有一些端倪。啊，
0: 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就是反正有问题，受质疑很正常，但是呢我一定要有证据去甩出来。啊，
1: 嗯，27号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啊，因为未来的 ES9 这个旗舰也选择在今天正式的上市。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华为的旗舰和未来的旗舰放在一起打在了一起了啊。
0: 是的，最近其实旗舰越来越多，就是大家其实已经看清楚这个市场了。
1: 嗯，
0: 在不卷价格战之后，都纷纷卷大六座、卷旗舰，或者
1: 往上堆嘛，
0: 卷更大的车，卷更好的配置，
1: 对
0: 对吧？因为它里面利润空间比较大。
1: 嗯，
0: 你看 ES9 其实它的整个的预售价格就明显觉得又是未来的天花板的价格了。
1: 嗯，
0: 哈哈。
1: 但是之前有未来的 fellow 表示啊，
0: 嗯，
1: 说预售价格52.8万、65.8万，
0: 嗯，
1: 租店是42到55万，说有可能租店价格今天公布的时候会不到40
0: 啊。
1: 如果不到40，然后弄一个这么大的车的话，那这个销量估计就能够值得期待一下了。
0: 嗯，但是能有多少人群呢？
1: 嗯，
0: 我其实对这种高端的这个人群的分布，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
1: 就本来就不多哈。
0: 对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多，还有一方面他现在又在这么卷。
1: 嗯，
0: 对吧？就其实挺难的，你不觉得吗？
1: 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今天 M9 也好。

0: 这个 ES9 也好，对吧？大家其实都在争啊。
1: 而且5月29号的时候还有领跑的 D99、也迎来了内饰的首秀，这也是领跑的旗舰级的车型。因为领跑的 D99 其实一出马之后，你也会知道它的价格肯定又会让你惊掉下巴。双枪闭式空圈 CDC 底盘组合，二加二加三的布局，整个的前脸长得有点 mega 的感觉，然后又是非常大体量的 MPV 5米28的整个车长，所以领跑也会把配置堆到极致。所以现在大家反正都在卷旗舰啊，就看哪个旗舰能杀得出来。
0: 你刚才说这个，其实前两天不还说那个就是小米的那个旗舰吗？就那个号称叫什么巡天90是吧？最近在测试，小米今天正式官宣了，说路上跑的测试车不是叫U9
1: 啊，
0: 就是。反正他也没说是谁，但是被大家拍到的是小米巡天 N90 嘛，所以他的旗舰那个车，目前在路上拍这个车，很可能还真的，不是他的本品牌，有可能是他的二品牌
1: 啊、那就二线品牌就可能正式要出来了，
0: 红米哈，为什么要弄个旗舰车，弄个二品牌，好奇怪啊，
1: 不太理解。那乐道也算是乐道的旗舰嘛，
0: 就是反正又大又便宜，我得要拿这个走量，这个数据就没
1: 了。它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模仿乐道的形式，比如说我推 L80、L90 像类似这样的产品，然后和未来 ES8 我同平台，然后只是稍微简装一点，但我其实平台架构用的是小米同样
0: 的，因为它增程嘛，它用的增程嘛、
1: 对啊对啊，但我价格能够更便宜一些、
0: 我纯电是这个问题，我增程我换一个品牌去做，对吧？
1: 是因为我也高端不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还不如就给你卷更多的东西。
0: 他直接去打九零的话，未来请。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都是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8: 汽车。
4: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8: 1011车世界。
1: 好的，欢迎回来，12:32，1011车世界，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南公正。
0: 大家好，我是行南杨晓，今天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来说说现在年轻人到底都喜欢什么车呀？
1: 对，大家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哈，在大蓝鲸的平台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的旅行项目哈，
0: 对，
1: 就是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在宣传了之后，很多的朋友都在去

0: 咨询，你要记住咨询电话是4000071011。
1: 嗯，是的，这次呢，我们的青海的之旅呢，会有金陵山水特色民宿，然后青甘环线的玩法，西宁进出8天7晚的时间，全程4段酒店的住宿，还有很多青海的特色美食，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哎，那么同时呢，也是到了新疆的旅行的好的季节，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都全新上线，大家就记得啊，不管你是去南疆还是去北疆，我们走的路线呢，都是一般的市场上的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到的路线，一个是经典路线，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路线都是和当地的旅游部门呢、旅游局呢共同去打造的。说到这个南疆这个路线呢，之前去年的时候，我是有一次有机会是跟着他们，我们援疆指挥部的当地的就是江苏干部啊，其实也是他们旅游局的副局长，一起去亲自去走了一下这个线。他们真的是细到什么程度，路上的每一个住宿的酒店提供的餐食包括住宿的条件都是亲自去抓的，所以像这样的旅行，如果你想去新疆玩的话就不要错过了。这也是我们丝路之旅呢已经走了将近上万人去走过的线路了啊。那么4000071011南北疆都有啊。
1: 还有我们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也是2999元每人一架，全含高铁直达，可以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跑庐山温泉，都是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
0: 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大家可以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购买吧。
1: 是的，女孩子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啊？就是那种别人靠近你觉得你天生就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那种香气哈，温柔又高级。想轻松 get 自然真体香，真的是超简单，一套沐浴套组就能够实现了，又能把夏天皮肤干燥的烦恼一网打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
0: 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大家知道吗？这个天后王妃从1993年开始就穿马吉拉，也独爱他们家的香氛，实打实的真爱粉。而且呢，梅森马吉拉的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啊，也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代表，和王菲一样都是不走寻常路的，自带独特气场的。用马吉拉呢，就是用一种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高级感的这种感受。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慵懒周末系列，它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像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夏天用它洗澡呢，泡沫细腻亲肤，洗完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浑身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你想想这多舒服啊。
1: 嗯，是的，梅森马吉拉慵懒的周末沐浴套组呢，官网的日常售价740啊，今天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了，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00毫升，现在只要339。你什么时候见过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这么便宜的？用过的别犹豫啊，赶紧去囤货。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这样的优惠力度体验体验也不亏。我们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跟大家说清楚，主的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呢是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5块钱。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接下来汽车 talk show 啊，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年轻人的选车的问题。
3: 就是年轻人选车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或者是有没有去思考过。不知道朋友在留言，我们这样先读一读大家的相关的一些留言，看看目前大家的一些想法吧。组长说，年轻人肯定不开小米吧？年轻人不开小米吗？年轻人不是应该喜欢小米吗？
2: 他这是讽刺吧。
3: 啊，这个东西后面的咱就先不说了啊，就是那种谣传咱们就不说了啊。嗯，陈红荣女说，年轻人喜欢好看的、有话题的、有科技感、未来感的、可以定制化的、个性化的啊。
2: 嗯，阿泽西说。

0: 为什么车企啊、这个刚刚讲过了、
1: 嗯、
0: 然后河南经济说现在年轻人首选颜值个性化，然后在智能化和价格都要好一点的。
1: 嗯
0: 嗯，
1: 我看了一个报告啊，看了一个报告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的最新的一个调研，说目前年轻人群在购车的偏好上面呢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0: 承认自己的车是造给中年人的，
1: 嗯，
0: 或者造给老年人的，
1: 嗯，
0: 对吧？那肯定都还是要偏年轻化。即便我是一个 MPV，嗯，即便我是一个可能这个年轻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就是你自己可能人到中年或者人年纪稍长一些，你也不会承认自己，
1: 嗯，这个功能好玩，那我就去买这个。
0: 你说的这点其实特别对，就是品牌已经被弱化掉了。以前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对品牌还是比较在意的，我还知道 BBA，
1: 嗯，
0: 知道合资，
1: 对
0: 啊，豪华品牌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年轻人的第一辆车，我怎么着也弄个合资车开开。
0: 现在其实已经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藩篱了，就是我就是觉得一个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品牌，但是你只要车造的有趣好玩，我也不在乎你所谓的硬件的参数到底有多强，其实那些就特别喜欢比参数的我也觉得挺傻的，没有这个意义了。我比的是什么？我比的是体验感，是不是感觉会更棒，然后是不是能够跟我身边的人能够聊到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打动年轻人的很重要的一点。
1: 我之前看了一个朋友买那个领克的 Z10，我问他一点，我说那个他比较年轻，比我小大概十几岁，我说你为什么要买领克 Z10？ 我说你还真的是有好多年轻人喜欢买这样的领克的品牌啊。
0: 是，
1: 他说就是打开后备箱掀开盖子那一刻，我看到那个气罐了之后，我就想买它。
0: 是，
1: 我说就这么简单，哎，就这么简单。他说我看，因为我原来看漫画，人家的车里边都带气罐。
0: 对，而且他对领克这个品牌可能都没有什么太
1: 没什么概念，他没什么概念。
0: 但是他看到这样的一个配置，他就会特别喜欢。靓仔真亮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年轻人如果买车的话呢，现在新能源一定是首选。就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去买一个燃油车，这个可能就会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
1: 年轻人对电车的接受度很高。
0: 是的，尤其是新能源，你尤其是就是那个长得好看的，然后又有趣的这个新能源，其实是更愿意去接受的。
1: 不，这个里边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他从小接触的网约车啊、出租车都已经是电车了。
0: 是的，
1: 他不能理解说我为什么我自己，包括他驾校里学的车可能也是电车。
0: 是的，
1: 我为什么出来要买台油车？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对油车是天然无感的。哪怕我们曾经经历过油车很辉煌的年代，但是他原生去感受的车其实就是新能源车，他觉得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发动机声，有没有油这个什么汽油味道，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1: 没想过就是有些孩子如果让他坐到车里边看着手动挡的变速箱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
0: 是啊，
1: 因为他也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0: 他还嫌弃你呢，
1: 对不对？这什么东西怎么开啊，这个事情
0: 他还嫌弃你呢。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的车呢就会越来越好玩。第一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个性化的东西，第二呢，就是在科技化的配置这块可能越来越需要去打动年轻人了。你要把这个方面的故事能够说给年轻人听了。
1: 我发现一个还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里程焦虑这件事情，反而身边的年轻人对于里程焦虑他没有这么多的焦虑。
0: 是的，
1: 反而是一些老人。
0: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年轻人是最快能够找到充电桩的。
1: 对对对对，反正咱用的也活嘛。
0: 因为年纪稍长一些，哪怕像我们，如果想找什么超充、什么超快充、慢充，我可能还得要去翻一翻。但年轻人很快他就知道，而且他记忆力会更强，
1: 学习能力强。
0: 对，他哪怕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他充过一次电之后，他就知道，这边可能超充会人少，这边可能价格会便宜，他会迅速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这方面事情也会很敏感一样。
1: 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年轻人可能像我们一样，这种自驾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高铁飞机也没那么方便，我们会开车远途自驾。
0: 是的，
1: 现在年轻人想出去玩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开自己的车，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点我也特别同意。就是我们会把就比如说从南京开到黄山啊，开个几百公里，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其实年轻人会觉得你很傻。
1: 对啊，你坐高铁去了呗，
0: 你坐高铁我去租辆车， 对吧，我租个两百公里续航的又花不了多少钱。
1: 对，
0: 我该到哪儿我都能到哪儿玩，我为什么要像你一样的去做这么难受的一件事儿。
1: 所以就是年轻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车？我觉得现在来看，首先颜值肯定是需要的吧。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那种外观比较张扬的这种车嘛，对不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能够去满足年轻人喜好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有的品牌会去做一些跟那种动漫主题做联名的一些产品，我们可能看不懂啊，但是在年轻人看来的话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挺好的，这可能是必买项之一。还有就是科技先锋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玻璃座舱化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跟他自己喜欢的电子产品联名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他会更喜欢什么样的产品？第一就是个性化的产品。为什么现在方盒子车越来越多人喜欢？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很可爱的能够变成痛车的一些产品会容易受到大家的追捧？其实就是他可以把我自己的个

0: 个性去赋予到这款车上，哪怕这个车它不是那么的大众化，我反而会觉得这个是更对我胃口的。我觉得这样的产品他们会更愿意接受。还有一点很重要，大不了我没有这么多钱，你足够便宜，你足够好，我可以去买。但是你贵了，那我没有必要啊。
1: 而且他心中也没有什么品牌的这种执念，反正平替平替就是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也行啊。
0: 对啊，
1: 我突然脑子里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关于这种车上的一种所谓的年轻化的表达，有一样东西到底是不是？前两天的时候，在那个逛商场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个问界 M6 的那个副驾的位置，副驾的位置人家都是什么放这屏幕嘛，它是放了一个灵感橱窗嘛，里面可以去放手办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是属于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一种东西，还是年轻人不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是喜欢在副驾驶有一个副驾屏，还是在副驾驶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亲自去不断的去切换里边的手办的，比如说卡通的造型、玩偶的造型？
0: 是屏幕吗？
1: 不是屏幕啊，
0: 啊，
1: 灵感橱窗嘛，
0: 哦，
1: 它就是个橱窗，是一个
0: 副驾能搞一个格子出来，
1: 里边是有灯，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乐高玩具或者是其他的玩具放在里面去放住
0: 啊，
1: 我不知道哪一种是大家喜欢的。
0: 嗯，我觉得这个没有代表性。
1: 可以，不是我只不是说代表性，我想问问大家，因为我看那个东西，我觉得哎，这个跟那种放屏幕相比来说，可能这个好像更创新一些。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年轻人心中会觉得你这还蛮傻的？
0: 嗯，我觉得你问我们的听众可能会问错人。
1: 大家想一想，你们搜一搜那个副驾的就是所谓的灵感橱窗，然后过会儿时间在广告时间大家思考思考，我们过会儿来讨论讨论啊。
0: 好，我们在一点钟之后再回来吧。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最近常州市公务中心完成2026年度常州市农村公务桥梁安全检查工作。此次检查覆盖常州7个辖市区县道、乡道、村道桥梁，重点针对23座在义细杆拱桥、一部分老旧桥梁开展专项检查。23座在义细杆拱桥技术状况稳定，是县两级评定结果一致，全市农村公务4/5类危桥实现动态清零，3类桥梁数量从159座降至142座，全市农村公务桥梁整体技术状况显著优化，管养质量稳步提升。桥梁整体安全运行态势平稳可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8: 汽车，
7: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9: 1011车世界。
10: 101车世界在13:0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11: 哎，我是邢南杨晓。刚才有朋友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回复里回了沐浴两个字啊，沐浴是不行的，那是沐浴露啊，呵呵，你发沐浴它是跳不出来链接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来进行购买。
10: 嗯，而且你在大蓝鲸上发也没有用啊，
11: 对，
10: 你要在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上去回复啊。很多女生呢，是不是普通大牌的香水真的闻腻了，满大街都是同款的香味，太大众化，俗气又没个性，完全凸显不出自己的气质，那你一定要试试梅森马吉拉家的香氛，主打小众高级，自带独特香调，不撞香也不随波逐流，清冷又高级。
11: 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专柜同款的正装香水价格有多贵，那么很多女生呢也舍不得买，即使狠心买了也舍不得用，但是今天呢这款慵懒周末

0: 的沐浴露加身体乳呢，直接复刻同系的原版的香水的香调，还原度也很高。前调呢是清新的铃兰、橙花，干净又温柔；中调呢是玫瑰啊，然后非常的柔和；尾调呢是白麝香啊，那就是比较的体现这种慵懒和高级的感觉。那么今天只要300多就能带走一套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的洗护沐浴套组，让你轻松的养出真体香，比喷香水更自然、更高级、更持久。
1: 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的日常售价是740，今天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了，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我们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上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再减5块钱。

0: 际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
2: 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来看看大家留言啊。
4: 对，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来说说看，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车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相关的一些表述。刚才我们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
3: 李长江说，90后，往后选新能源车的应该80%，70、80的我认为还是选油车，60%左右吧。我是钱包限制了选择，
4: 主要是钱包啊，
3: 还是穷啊。
4: 哎，如果要是允许你就瞎折腾的话，你不知道换多少辆车了，肯定的嘛，对不对啊？
3: 对，其实也是，也你又不是买不起，只是说不愿意或者舍不得而已。
4: 哎啊，
3: 飞哥说，现在年轻人活得越来越通透啊，价格、品牌不是他们考虑买车的主要因素，个性化设计、体验感、情绪价值、话题度和传播度都是左右买车的考量方向。
4: 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年轻人跟我们当年还真的不一样。当年的时候，我们就努努力，就是咬咬牙，还去买一些国外的奢侈品，然后买一些包包啊、衣服啊、鞋子之类的。现在你看看身边很多的那些年轻人，就愿意去买国货，然后问他为什么要买，说差不多价钱，为什么花这个钱去买它了？他因为说实话，他从小经历的这个东西，他并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会比这个东西更好。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嘛。搜一下那个灵感橱窗，春风如你。搜了，他说我搜了一下副驾的灵感橱窗之后，他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能够吸引年轻人，不过我也有啊，只不过用途不一样，我不让人看见，因为里面是我的金库啊。怎么就把你的钱都展示在那边展示着是吧？副驾驶的灵感橱窗啊，和副驾驶屏幕，那天我在想，我不知道啊，就有一次我开了一台车，那个车副驾驶有屏幕，但是坐在副驾驶，我老婆就拿手机在那刷。我说你可以投到这个副驾驶屏幕当中去看啊。他说我不要，他说我就自己戴个耳机看就行了。我为什么要去到副驾驶屏幕上面看？但你们也不愿意跟我一起愿意去看这个刷我喜欢看的东西。我就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嘛，就是那个副驾驶屏幕在全家一起出行的时候，每一个屏幕真的是每个人都在用吗？
3: 你老婆还是会比较考虑大家的感受啊，就有的人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想看自己看该看的东西，他不会管主驾或者后面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就是像你老婆，她是属于可能就是我得去照顾一下周围人的情绪。
4: 没有，
3: 她
4: 可能会觉得她刷的东西我们都不喜欢。
3: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她可以跟你探讨嘛，对吧？你不喜欢，但是她比如说问抛你两个问题，你还不回答吗？
4: 对啊，她每次跟我说，
3: 是不是
4: 你看这个男明星长得好不好看？
3: 只是你不了解，
4: 她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啊，好看，好好帅啊。
3: 对啊，他如果说跟你聊一个你也感兴趣的话题，那不就是可以聊起来了吗？对不对？
4: 他一般在刷男明星，我在刷女明星。
3: 对，那也很正常嘛。继续再来看哈，就是还有好多朋友在留言。
4: 安内说，作为快退休的老登，我是只选新能源车的，因为你是比较早的去接触新能源车。那你可能对于新能源车的认知理解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不方便到方便的这个过程，你会越用越方便嘛，对不对？
3: 而且你回不去了。
4: 对呀，你真的是回不去了。
3: 阿泽西说，年轻的车市消费群体喜欢的车不一定有多高级，但是能够揭示未来车市发展趋势，比如新能源 AI 等等，他们像的

0: 等等等等等等，十年前的领克01的车主成功以后，大概率还是会选类似更高级别的900，
1: 难说吧？我觉得你让领克01的车主现在还去选900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概率有多少，但是我觉得复购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购买的心态，后来的心态也不一样了。
0: 其实我。对，我同意一点是，就你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复购这个事儿，可能在现在年轻人看来是比较难了。不像我们当年，可能比如说喜欢一个品牌，我会对它成为一个铁粉，然后我买车我就会买它，哪怕下一辆我还买它。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专一了。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新势力的用户，感觉他们的用户粘性比较高，愿意去复购。
0: 嗯，
1: 但是这个复购的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1: 他不像你手机，我这次用他的手机，下次还用这个手机，价格差不多。
0: 嗯，
1: 那你一复购就是几十万啊，而且是越来越贵，你车只可能往上去买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听到未来的那些车主们会说，我是几台未来的这个车主，我是未来全家桶什么之类的，我就在想，哇，你们的经济实力真的好强啊。
0: 他有积分嘛，他可以用更高的积分去
1: 换车呀，
0: 去换更多东西。
1: 他的全家桶是车，
0: 我知道。
1: ES6、ES8，
0: 听我说，我知道这个意思。你从一辆车再去增购一辆车，你的积分是翻倍的。
1: 嗯，
0: 你这个翻倍的积分，一是可以在未来商城兑换买东西，
1: 嗯，
0: 第二是可以买他的服务。
1: 嗯，
0: 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他其实可以享受到的增值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就反过来就是套头了呗。
0: 也算是被套，因为他用了也没有问题啊。
1: 就是
0: 那干嘛要换呢？
1: 所以就是外边人可能不太理解。
2: 那确实呢，修的概率呢非常的高，所以说在汽车企业当中，一些修理厂就是专修啊，什么德系车啊，什么 BBA 啊，因为它的故障率啊，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确实呢比较大啊。我们关于哈多除碳镜呢，是我们交管网由来已久，已经说了14年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历经这么多年的一个考验，依旧存在。这个确实呢也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同类的一些产品呢也一路跟风到现在，大家呢欢迎呢去对比。毕竟呢哈多来自一个军工强国，来自乌克兰的一个合作呢是我们非常啊这个有成就感的。在这些年当中，之前哈多进北京到现在已经呢有30年的一个时间，哈多中国总部在北京，大家呢也非常的了解。我们交广的合作呢12年到现在14年，这个呢我们不断呢要和一些新的朋友呢普及一下，看看自己的车只要有发动机啊，有些车说我的确发动机好像在最近几年油耗高了啊，感觉动力呢这个也不足了，而且呢车比较吵，因为发动机的这个噪音呢啊来自于震动啊，这个呢是显而易见的。哈多呢使用简单，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的积碳的问题，多功能用途啊，我们稍后呢会讲到。首先我们讲到呢是最近的活动，我们已经进入618呢电商节呢每年呢都按照惯例呢提前，那我们也不例外啊，不免俗，每个人都想免俗，本身有想免俗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一种俗啊，所以说不免俗618的活动已经开始。目前我们的定价呢依旧没有变，在这一年当中168那几乎没有买168的一支的，那不划算。怎么买划算呢？拍三支我们送一支，再送水杯。这个水杯呢我们目前呢有保温杯有玻璃杯，大家呢去选啊，还有拍六支我们发九支送三支，还减一个50块钱的券，这样的话呢比较划得来。特别呢有些车友呢用的比较多，跑的比较多，那经常用哈多，记住呢隔三差五用一用很好记啊，也没有那么严苛，想得起来5-6箱油大差不差，跑市区2-3千公里，跑高速4-5千公里左右，包括一些混动车挂绿牌的也大差不差，4-5千公里左右的时候呢，或者5-6箱油去加一次就可以了啊。关于我们的售卖的通道，第一个依旧是京东呢去找哈多旗舰店，5个中文字哈尔滨的哈多手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其他呢大家呢都可以能看到，我们就说一遍啊，主要呢是京东去的比较多。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去关注啊，这个包括抖音同号呢去关注啊，就输这个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金明之后呢同名找我们，也可以参与呢同步差不多的一些活动呢在进行当中。邮政热线呢我们也说一遍啊，11185 11185转人工就可以能购买到哈多。我们为什么要用燃油添加剂？很多朋友呢不断在问啊，为什么要用呢？保养发动机。那为什么要保养呢？不保养肯定坏。你看我们日常的换机油换一些滤清干嘛呢？就是保养它。很多的一些物件包括我们过去骑个自行车，其实自行车也要保养的，没有不保养的东西。我们跟电车充电，那也是给电池组呢这个做一个保养。关于哈多除碳镜那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功效，首先清积碳啊，清积碳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那为什么有些车友对比过一些产品说没有用啊，还是回头呢用啊，比较贵的哈多，因为哈多确实不便宜，乌克兰

0: 那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这几年的进货的成本特别的高，柴油版依旧断货，还有其他的产品呢也断货当中。汽油版呢，我们是争取了很大的一个努力，所以说呢才管够。目前到手的这一批次的货呢比较新，有4年多的一个保质期的时间，大家能根据呢你的用量，那你跑的一些公里数呢去适当的选择。哈多呢是多功能的，首先不简单的就是轻。积碳，那为什么说不简单呢？因为有些产品不耐烧，就不耐高温，进到一些高温的一些涡轮这个发动机当中的缸内呢就瞬间燃烧掉了，根本呢没有清洁的一些能力啊，所以说没有作用。哈多呢耐高温的一些原液呢还巧妙呢经过我们的排气系统，经过三元的时候呢对传感器三元催化呢有明显的一个清洁作用，所以说有些车友的一些车呢尾气超标的，用过之后呢一段时间你再去上检测线就不要去烦了。还有油耗高的问题呢也是比较烦恼的，油耗呢越跑越高，你付的费用呢就会越来越高，用车的成本呢也会越高，我们的油价呢最近也比较高。如何把这个性价比给打下来，看似是多花了100来块钱用了一只哈多，续航你会发现变长。在这个高速当中的续航，我们曾经遇到的一个车友奔驰车了，他一箱油加进去之后呢多跑出200公里，不是100公里，我们普遍的反应是100公里。那台 S450 经过几次的一个测试，他说每次加过哈多之后呢能跑到1100多公里，所以这就是呢续航变长，也是节油啊这一方面的一个效用。我们严苛讲不讲节油，因为我们了解到没有接触过什么真正管用的节油产品，叫恢复油耗啊，这个叫恢复油耗，所以说我们说的呢还是比较严谨一些。记住哈多出产品来自乌克兰，来自我们交管网一个14年的一个推荐，目前购买的通道参加618的活动比较划算，首选京东哈多旗舰店找我们。
1: 我们来说一下最近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是一瓶是168元，如果你买3瓶的话呢，其实到手是4瓶，另外呢会加一个保温杯啊，送给你一个保温杯。如果你要买6瓶啊，那这个其实最划算的一个方式了，买6瓶呢到手是9瓶，因为它会送你3瓶。下单呢是买199元减50啊，反正这样的活动呢应该来说也是专门应对618给到的一个优惠的活动了。
0: 是的，那618呢是我们每年包括后半年的什么双11啊双12一些车友呢集中购买，因为有些车友确实比较忙，说我买你们哈多已经是习惯了，我一买买很多，一买呢买一大把，然后呢这个放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偶尔要用的就带在车当中，想得起来呢就往油箱里面加，加起来呢也没那么严苛，你想得起来你在加油站加也可以。有的车友比较自觉，看加油站呢这个排队加油啊，有的比较忙，你回去呢开油箱加也可以，只要远离火源就可以了，因为开油箱的瞬间呢有一些油气，这个要注意一些啊。那哈多的这个用途我们也讲了，其实不光是清积碳，特别有些车友觉得自己的车油耗高，这个是大家呢最近呢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因为油价的问题，油耗高能够恢复。我们曾经采访的一些用户啊，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比较精悍，时间短，不采访用户。过去呢，有些车的油耗打下来3-4个油的都有啊。
1: 是的，河南今天也说到了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很好，一直都在用、啊。
0: 对，非常感谢啊，
1: 这样的老用户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啊。
0: 好，那我们节目呢非常的精短，在我们的哈多宣传带之后就要暂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成膘肉，4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100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我得跟我兄弟说一说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也可能啊打到最后你们哥俩不一定说谁伤了或者谁亡了，关键是这么耗气，我看着都不舍得呀啊。而且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如果说万一打来打去啊，互相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伤害，对于我来说都是大大的损失啊。不行，我得跟三弟商量商量，不能这么打。嗯，张飞听话，哥呀，你让我生擒活捉这马超我没问题啊，不过这马超实在的嚣张啊，他也不念当初你跟他爹那一代赵之情是吧，现在跟你这儿好家伙杀七个宰八个的，眼睛都快瞪出血了，我看着不舒服。哎呀，如果说您呐真的想把他生擒活捉了，暂时我也没什么辙啊。不过啊您放心，我跟他耗，那不活捉这马儿我是誓不回城。嗯，刘备说，兄弟，你这个想法啊，你这个心态大哥呀很高兴，不过今时今日，哎，想要去收服马超可不是光两军阵前的事情啊啊，咱们呢咱们得想想辙，嗯，咱们得想想主意。而且诸葛亮也来了，在家门关这儿啊，也要给这刘备包括张飞出主意。那、啊、诸葛亮多聪明，先说两军阵前，现在啊甭说是三将军，哪怕是说把关二哥调回来也不一定能够力擒马超。那、啊、有一计可以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啊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嗯，必须如此。张飞一听，哦，军师这主意反正听起来挺带劲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杨松啊见钱眼开啊，没钱呢眼睛先老闭着是吧。哎呀，只要是能够把马超收服到帐下，一来是对我大哥好，二来是我也不用军法从事，嗯，我这签了军令状了是吧。哎呀，张飞这儿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跟这儿等消息。那么孙乾先生啊，作为这刘备军手里边最厉害的外交官，那、啊、什么事都派他去，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加盟关这儿动身来至在汉中。到了管驿这儿住下啊，跟人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啊，有人给他指了啊，这杨松杨大人的府地所在。可是这个指路的人呢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呢 可不大好进。您呢，想要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儿，

必须得有这个什么呀，把这个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在一块搓搓，各位啊，懂吧，哈，做这个动作，呵呵呵，顺兜里还得掏一把，什么意思啊？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啊。这杨松好财啊，手底下这些所谓看门的这些家院们更贪，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孙坚先生乐了，明白了啊，必须得打点，得嘞。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孙乾来至在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既没接也没看，把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好家伙了，都快翻到脑顶上去了。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啊，不然呢，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先送上几个红包吧，啊，然后孙乾又把这个拜帖递上去，这人才拿着拜帖来至在书房。这杨松拖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谦，他上我这干嘛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敌对之间呢，他找我什么事儿啊？甭问，准是加盟官吃紧，求我来了。哼哼哼，行啊，啪，把这帖子往这桌上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有请。哎，仆人出去了，功夫不大，孙谦打外边进来。这儿杨松坐那儿没动窝，谱还挺大。孙谦上前给杨松深施一礼，啊，杨松先生，孙谦这向拜见。孙先生，您不在刘备手下取西川，来此有何贵干呢？你看这酸劲儿啊，刘备也是你叫的吗？孙谦这个心里头有数。啊，心说我大汉皇叔的使臣呢，啊，我得不卑不亢，我不能让你把我吓住了。大人，我是奉皇叔之命到此来给张鲁大人下书啊。叫张鲁，当然了，你管我家主公叫刘备，那，啊，我呀一环一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杨松真够梗的。当然孙谦坐坐呀，就让那站着。孙谦倒好，也不争这个啊，既然来下书。

0: 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孙乾也把这来龙去脉说了一声啊，现在马超现在怒怼加盟官啊，我们现在需要你把马超调回来啊，这事儿怎么样？杨松这儿是满口答应，您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来跟张鲁跟我家主公说，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来找张鲁，感情啊，这张鲁有点闲暇的时间呢，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啊。张鲁棋不高明，臭棋篓子，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那杨松这个棋招啊还很高啊，经常能让张鲁赢，而且赢得很舒服，赢得很自然啊，一盘两盘的啊下来下去，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得了张鲁的心了，这叫投其所好，所以在张鲁的面前他是很受信宠。这下棋啊，不光是下棋，有的时候下棋还把这事办了啊，人生如棋嘛，一边喝茶一边说着话啊，把这事情一说，张鲁看着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糊里糊涂就把这事儿答应了。今儿杨松啊又采取这个办法，两个人下棋聊天，杨松就告诉张鲁啊，这主公啊，孙谦来了。嗯，张鲁把这棋子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刘备的手下谋士孙谦吗？哎，对啊，他干什么来了？他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嗯，我没见着这人呢。哎，对，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哈哈，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到你那儿跟我这儿一样啊。你听听，这就叫信宠。杨松说着话，把这封信就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信里边说的什么呀？说的就是很简单啊，让张鲁把这马超调回来，不要让马超再攻打加盟关了。我刘备在西川这儿。
1: 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那老师也看到啊，这个小周末呢没有五大联赛了，也想问问您，那咱们在竞彩足球方面还哪些的赛事可以进行关注和分享呢？
3: 各位球迷朋友们，欢迎锁定今天的赛事前瞻。北京时间呢5月28日凌晨开始，有七场的焦点大战等着我们，从欧协联的巅峰对决到解放者杯的生死战，每一场呢都藏着剧本。咱们呢废话不多说，直接一场一场的给大家盘明白。
2: 嗯，所以看到呢还是有七场的比赛值得去关注啊，想请老师进行一些权威的剖析和解读好吗？
3: 好的。周三呢001欧协联的决赛，水晶宫对阵巴雷卡洛，首先登场的就是欧协联的终极决赛，这两支呢队是首次打进欧战决赛的球队，要在莱比锡红牛竞技场一决高下。先说水晶宫，英超的伦敦之王，但最近的联赛收官阶段呢状态一般，而且呢队中有几名主力呢有伤在身，锋线和边路的火力要打个问号。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边路爆破和定位球，靠个人能力冲击对手的防线，打快速攻防的转换。再看巴里卡洛，西甲的闪电军团，全员的健康没有伤病困扰，战术纪律极强，主打传控和反击，抓对手边路空当的能力特别强。这场球呢两边都是第一次打，
4: 不能回啊，眼看着咱就把这加盟关取下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吗？张飞那么英勇，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咱们兵进西川，这是大事儿啊，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嗯，对，马超一听这话说对，不是，那咱们该怎么办？您呢，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啊，说明不能退兵的原因啊。然后写完这封信，看看主公那边有什么说法，咱们再做定夺。嗯，好，这儿刷刷刷写了一封信给张鲁，张鲁接着信一看，哎呦，马超不回来，赶紧找杨松，把杨松找来了。杨先生，马超他不回兵，这怎么回事？杨松

东微微一笑，主公，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嗯，张鲁一愣，此话怎讲？您看呢？这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呀？因为他走投无路啊。他之前来汉中投您，投您之后借您的力量去打西川，打下西川之后，您觉得马超会干什么？他能干什么？哎，他就要为西川之主了。要不他现在怎么玩命的打加盟关呢？啊，主公啊，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您不得不防。哦，几句话说的张鲁是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呀呀，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不，那杨先生，咱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打西川吧？哎，不行，嗯。嗯，您得把他调回来。不是，他不回来。嗯，不回来也不打紧的啊。您呢，给他规定个日子。他不回来吗？您让马超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如果真做到了啊，您马超就是真心实意投奔我张鲁，要是做不到，那人头来见。您看马超他怎么办？嗯，这有点意思。张鲁一听，好主意。这叫什么好主意啊？哎呀，各位啊，在外边战将再忠勇再忠烈啊，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你在前面浴血奋战，这奸臣在后边得吃得喝，玩着乐着，尽你的谗言。遇上那个昏庸之主啊，他还真就信了，多耽误事儿。马超又接着张鲁一令，让他回兵，说如果你回还则罢了，要不回的话，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必须兵进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啊！你要回来这事儿就算了，你要不回来，一个月之内拿不下西川，你提头来见。哎，马超一看，什么一个月？我仨月我也办不了啊！我就是三头六臂，我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儿。这玩意儿，你得一城得一战，你得慢慢攻，慢慢打呀！啊，这怎么办？马超、马孟起是进退两难，把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马岱想了想，兄长啊，看来张鲁是有要事要跟您商量，那么不让您打加盟关。我看就甭打了，咱们呢回兵吧，不然触犯了军法，你这提头来见咱得不偿失啊，咱呢该回就回吧。嗯，行吧，值得如此。马超、马孟起硬着头皮点头答应。刚说到这儿，有探马前来禀报，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说是严防马超兵变。现在外边说马超有反意啊，因为张鲁调他回来，他一时半会儿不回，惹得他心中不满，认为这马超要杀回汉中，杀死自己，自立汉宁王。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哎呦，给马超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怎么办啊？我现在名声臭了，战不能战，回不能回，这怎么话说的？嗯，哎呦我的妈呀，我怎么变奸臣了呢？各位，马超在这儿为难，加盟官也知道消息了。孙权回来，向诸葛亮和刘备把见了杨松的事儿，汤汤汤说了一遍。诸葛军师这么一听啊，行了啊，这事儿算成功了。那、啊、等着。等着过不了几天，这马超就该闹心了。各位，诸葛亮真是神算呢，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了。诸葛亮一看失火候了，跟刘备商量，主公啊，我跟您请一令，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游说着马超、马孟起，游说他来顺降主公。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刘大爷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把拉住孔明啊，先生，您不能去啊，您是我的心腹，你这您去马超大营，这多危险呢、啊、一旦有什么差错，哎，被哎可不愿苟活了。那意思你没了我怎么活呀、啊、啊，其实下话没说，你要是没了我这霸业全完了。

0: 亮一笑，哎，
1: 主公啊，何必担心呢？当年亮城一夜小舟到东吴，连吴破曹，把曹操杀得大败。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亮尚且不惧，又何况这马孟起的大营啊？先生啊，今时不同往日啊。想当初是鲁肃、鲁子敬把您接到江东去的。江东吃紧，曹操陈兵百万，这江东正要联合咱们啊。江东当时虽有风险，但是有子敬保驾，我还放点心。今时跟当日是不一样的。现在马超眼都红了，您要去了之后，他正进退两难，他要是跟您这动了杀心，哎呦，这可怎么办？哎，主公啊，我看不会啊，我呀，看着马超不像如此粗鲁之人，而且来说，亮必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您放心，您就把令交给我，让我去游说马超，您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2: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下子围了不少人，大家呢都非常关切这名学生的安危。在这名学生撞倒后摔倒在地，万幸的是经过医院检查，孩子并没有伤及要害部位，只是大腿部位摔青了，受了些皮外伤，没有骨折，也没有脑震荡。
1: 真的是万幸啊。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骑车人，确实我们从监控来看他一直是倒地不起的，想问您他有生命危险吗？
0: 那么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他由于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0: 虽然后头部着地，但是有了头盔的保护，头部并没有大碍，主要是一些擦伤和软组织挫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顶头盔的保护，他的脑袋直接撞击坚硬的柏油路面，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
0: 轻则脑震荡，重则当场危及生命。正是由于头盔的保护，他的头部没有大碍，主要是一些手臂和腿部的擦伤，以及肩部和腰部的软组织挫伤，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嗯，
0: 这里我也要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呢不是装饰品，也不是带给交警看的，它真的是关键时刻能够保命的东西。
1: 嗯，
0: 这起事故呢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啊，说每天都听一路平安。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还有老大幸福，以及看到好朋友天空之城在评论说又来打卡学习学法规听案例，汲取他人的事故教训，警钟长鸣啊。也看到我们好朋友星野将在评论说，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孩子的出行安全教育还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小朋友过马路千万不要去奔跑，否则呢极易让驾驶人看不到啊，发生这样的事故险情。想问大家，对于这起发生在校门口的事故，您认为啊应该谁来担责？您作何评论和观点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当然也看到听众呢在评论说这孩子跑什么，都初中生了，过街不看路吗？也看到听众在说，当时骑车人他没有去及时预判到孩子出现，也没有去采取有效的应急避险举措，应该骑车人的责任更加大一点儿。但看听众

0: 就停下来等。等汽车过去后，我看了一下两边都没有车了，就想赶紧跑过去，怕上课迟到。我跑的时候一直在看前面的路，根本没有注意到右边有电动车过来，不知道那辆电动车是从哪里来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倒在地上了。
1: 说明孩子当时确实疏于观察了啊。但警官说到孩子在斑马线上被撞，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质疑说电动自行车也要去礼让斑马线才对啊。请问警官啊，事发前这个事故骑车人真的是完全没有发现过马路的孩子吗？
0: 那么在事发路段，这事发路段呢是学校南门，中午13:10正是学生集中到校的时段。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经过学校周边路段时，应当预见可能会有学生横穿马路，理应提前减速，提高警惕。但是从事发监控来看，电动车驾驶人没有明显减速的迹象，而且我们在事后询问过程中，这名学生也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碰撞发生后，有两个路人一直在那里，一个路人给其母亲打了电话，另一个路人说车倒下的时候车轮还在快速转着，这说明电动车驾驶人在学校路口没有任何减速行驶。事发后骑车人也承认当时确实疏于观察了。
1: 这个也非常不应该啊。其实警官提到这个细节也非常重要，也警示我们正在路上各位听众和车友，不单单啊我们汽车驾驶人在行经斑马线前要做到充分的减速观察、停车礼让，包括骑车人，比如说电摩驾驶人、摩托车驾驶人以及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也需要去礼让这种没有灯控的斑马线，让斑马线成为我们行人的生命保障线才对啊。当然警官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说确实骑车人疏于观察了，但孩子奔跑过马路也有问题，横冲直撞的也让人是措手不及。请问警官，那目前咱们扬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0: 最终呢，我们扬州交警调查认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之规定，在学校路段未充分注意路面动态，未确保安全驾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这名学生呢，事故发生时年仅13周岁，沿人行横道线由南向北跑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5条，行人横过机动车道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之规定。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马路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他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对这起在学校门口发生的事故险情，看大家也是评论纷纷啊，也看到听众在警示说走斑马线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啊，行人还是要去充分的警觉，多做到左右全面观察车况和路况了。当然也看到听众有些不同观点啊，说斑马线被称为是行人的生命保障线，那我都站在斑马线上了，为什么还会发生事故，行人还需要担责呢？想问问我们一线的何警官啊，您作何剖析和警示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今天要重点剖析的很核心问题。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认知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我走斑马线就万事大吉了，但事实远非如此。我们过马路走斑马线只是具备了过街的合法资格，但安全过马路绝不仅仅等于走斑马线。我们来看这名初中生在这起事故中犯了哪些错误。第一个错误，他奔跑横穿人行横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5条明确规定，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那么请大家注意法条中的几个关键词，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那么这名同

0: 同学恰恰违反了这一规定。
1: 也说明确实在斑马线上不能进行奔跑啊。当警官说到突然的加速横穿，也看到家长会认为说我孩子跑几步怎么了，我走在斑马线上，我跑得快不是也是为了去更快过街脱离危险吗？
0: 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奔跑呢会带来三大风险。第一，奔跑时行人的重心不稳，一旦与车辆发生碰撞，摔倒的后果远比步行状态下严重的多。第二，奔跑速度远超正常行走，驾驶员在有限的反应时间内根本无法预判行人的运动轨迹。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奔跑时行人自身的观察能力会严重下降。我们都知道，人在奔跑状态下身体会呈现前倾姿态，头部随身体上下晃动，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更关键的是，奔跑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前方目标，也就是马路对面，大脑会自动过滤掉侧方向的来车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名学生说他不知道那辆电动车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啊，不是电动车突然出现，而是他在奔跑状态下根本没有注意到向他驶来的电动自行车。我们再来回看一下监控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对比。与这名学生同行的那位同学匀速步行通过斑马线，给了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充分的反应时间。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驾驶人就可以轻松避让，双方安全交汇。而这名初中生呢，他加速奔跑，视线收窄，注意力锁定在对面的学校门口，完全忽视了右侧正常驶来的电动自行车。这就是奔跑过马路的危险性。
1: 是的，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过马路要去先看左边路况，到中心点再看看右边，千万不能去盲目的奔跑啊，说得非常对。那警官，我们再回到当下快六一儿童节了啊，那作为一线的民警，您觉得未成年人怎么去提升他们的出行安全意识，包括家长怎么去做呢？
0: 是的，过两天便是六一儿童节了。那么对于广大未成年人来说，这起事故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我们出行时必须要牢记以下几点。第一，过马路走斑马线只是第一步，走斑马线不等于可以随意跑动。请咱们记住六字口诀：一停、二看、三通过。什么是一停？就是当你踏上斑马线之前，必须先停下脚步，站在路边安全区域，速度匀速通过，全程不要奔跑，不要追逐打闹。那么第二，观察要全面，不要只看机动车道上的那些大家伙，更要留意非机动车道上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车呢，速度快，声音轻，往往容易被忽视，而一旦发生碰撞，造成的伤害同样严重，甚至因为防护更少，后果更加可怕。第三，我们结伴同行更安全，和小伙伴一起过马路时要互相提醒，互相监督，不要因为赶时间怕迟到，怕上课铃响就冒险奔跑，多等一分钟我们就能安全一辈子。另外，从交管部门的角度出发，我也想对广大家长做几点安全提醒。第一，如果学校门口车辆大，路况复杂，请家长们尽量把孩子送到校门内侧或者道路安全岛上，亲眼看着孩子走进校园，再转身离开，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图方便，让孩子独自在车流中穿行。校门口那一两百米，往往是全天最危险的路段，而我们家长的陪伴，就是孩子最坚实的安全岛。第二，安全意识需要每天培养，反复强化，请家长们每天接送孩子的路上，一定要多叮嘱几句。过马路不要奔跑，先观察再通过，注意电动车。这些话虽然听起来很普通，但日复一日的提醒，才能在孩子心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1: 对。
0: 那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家长本身就要以身作则。孩子的安全意识主要来自家长的示范，你的一次闯红灯，一次横穿马路，一次在斑马线上低头看手机，孩子们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你牵着孩子的手等红灯时，你这就是在教他耐心。当你走斑马线

0: 不是抄近路时，你就是在教他规矩、规则。教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那么我们过路的驾驶员则需要注意，第一，途经学校路段务必减速，尤其是上下学高峰，无论您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请主动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不是降到限速值，而是降到随时能刹住的速度。要知道，车速从40公里每小时降到20公里每小时，刹车距离会大幅缩短，而一旦发生事故，对孩子的伤害程度更是天壤之别。第二，学生群体的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他们可能会突然奔跑、突然折返、突然从停着的车辆中间窜出来。那么作为驾驶人，经过学校路段时，我们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制动，眼睛要扫描道路两侧的人行道、绿化带、停车间隙，那些地方随时可能飞出一个奔跑的孩子。第三，看到学生在路边等候过马路时，请咱们驾驶员要主动减速、停车示意，一个善意的等待有可能就避免了一场事故，一次耐心的礼让可能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你的刹车灯就是给孩子亮起的最温暖的绿灯。
1: 礼让斑马线，文明更和谐。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多一分礼让，增一分安畅。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请您提前减速观察，遇到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请停车让行。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我们江苏一直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大省，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总数近70%，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没有配的安全头盔。 FM 101.1 一路平安提醒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16周岁以上的电动车骑车人要戴好系牢安全头盔，乘车的小朋友也要佩戴 3C 认证的正规头盔。头等大事，幸亏有你。幸亏有你。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8: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1: 燕之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和朔方枢纽路段双向的广陵枢纽路段 ,GL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沂河特大桥第四连左幅中跨合龙段混凝土精准浇筑完成。新沂河特大桥呢，全长2284.2米，桥面宽27米，采用双向四车道的标准建设。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设六纵十横高速公路网中横三线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的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7: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1: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2: 非常欢迎大家在下个月6月12号和吕杰一起纯玩甘南地区哈。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真的纯玩，零购物和零套路的。往返呢都是卧铺的火车啊，直达甘肃天水，非常的方便。同时呢，这次会去到非常多甘南地区的精华的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还非常漂亮的桑科草原以及光芒湿地等等啊。吃的也是相当的丰富啊，会去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非常鲜美的虫草花老鸭汤，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啊，可以说一口来吃遍西北地区特色风味了。全程呢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接送，每个座位可都有充电口，还特别

0: 别免费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并且还有我们江苏广播的专业摄影和摄像进行全程的跟拍哈。所以看到这次咱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卧八日游是把性价比拉到最满了，更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我们一起去感受大美甘南的啊风光啊，以及很多的自然风情。那就在6月12号，也是首发团将由我吕杰进行亲自带队了。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何高叶警官，您好。
2: 李姐好，全省朋友们大家好。
0: 也看到此刻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为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有不少听众也非常关注我们今天第一个安全提醒啊，是发生在校园周边。像看到好朋友 AC 米兰在评论说，家长的言传身教太重要了啊！也看到好朋友152尾号4063在警示说，过马路包括在走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这看呢，包括先看左再看右。我觉得这点提醒不单单对于我们的很多的孩子来说很重要，对于成年人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请大家，您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单单要去看信号灯，绿灯才能走，哪怕走的是没有灯控斑马线，也请您先看左边路况再看右边路况，千万别只看前方，是非常危险的啊。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FA 发来一个，我看应该是我们的淮安的车友啊，发来一个对于电子警察抓拍有些异议的照片，也想问问您，您是在我们江苏哪个城市被抓拍的，也请小金鱼 FA 进行详细的留言啊，我们想将去问问当地的交警。好，再来看到我们的警方发布来聚焦扬州第一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一体化的服务中心，目前也在宝应刚刚的投入使用了。那我们何警官呢，也就是宝应交警哈，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车友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吗？
2: 好的，我们扬州市首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一体化服务中心就在宝应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了。说起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可能很多车友都有过这样的困扰，出了事故要跑好几个地方，耗上一两个月，材料呢是一遍遍交，但是腿都快跑断了，事情还没有办完。那么为了改善这一困境，我们宝应县公安局主动牵头，联合人民法院、司法局、道路救助基金管理部门以及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打造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一体化服务中心。那么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一窗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咱们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0: 警官提到这八个字其实非常有吸引力啊，叫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想问您可以办哪些事儿呢？
2: 可以说从交警定责到保险理赔，从人民调解再到法院诉讼，从法律援助到社会救助，一条完整的服务链给咱们大家全部都配齐了。具体呢实现了三个打造，接下来我将逐个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打造全要素集成，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相关部门凑到一块儿办公，共建共治共享。咱们公安交管部门负责事故勘查和责任认定，法院派驻专业法官负责司法调解和立案审理，司法局呢派驻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保险公司现场办公，直接办理理赔，人民调解员常驻中心开展矛盾调解，社会道路救助基金管理部门则为符合条件的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所有部门在同一屋檐下协同工作，数据共享，信息互通，您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说明一次情况，后续流转由各部门内部完成，不用您再跑腿，真正的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0: 第二呢，就是打造阶梯式介入机制，我们把交通事故按照复杂程度分级处置，简单的快办，复杂的细办。对于呢轻微的财产损失事故或警涉及轻微人伤伤害的事故，建立快处体系，其中50%的案件可以通过视频快处在线上完成责任认定和调解，咱们当事人连门都不用出，15%以上的简易程序案件 则由交管民警现场处置，现场调解化解。那对于存在一定争议、调解难度较大的案件，人民调解员和司法调解员及时介入，化解约10%的矛盾。对于极少数疑难复杂的案件，由法院到交庭开展诉前调解或立案审理，处理这最后的15%。那么第三是打造全流程服务闭环，一起事故案件进入中心后，
1: 从受理、定责、调解、理赔到诉讼，所有环节都在中心内一站式事故后，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的规定。这两项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加重情节。但同时，这名学生也存在过错，他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时未佩戴安全头盔，他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57条以及《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2条的规定，虽然他未佩戴头盔与事故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第1款第2项规定，当事人有过错行为的，应当根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而且未佩戴头盔直接加重了这名学生在事故中的受伤程度，
0: 他的头部直接撞到了三轮车保险杠，而如果当时他佩戴了头盔，缓冲层会吸收大部分撞击能量，受伤程度会大幅减轻，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强调，法律认定责任依据的是事实和证据。而在本起事故中，学生未佩戴安全头盔确实是违法行为，而且这一违法行为直接加重了事故后果。 他头部的伤势本可以大大减轻，我们做出这样的责任认定，既是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来警示广大电动自行车乘车人员，头盔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关键时刻能够保命的防护装备。那么最后，我也想对全省的中学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你们正处在爱美追求个性的年纪，这很正常。 但是帅气有很多种表达方式，遵守交规，遵守交通法规的你是帅气的，安全文明骑行的你也是帅气的，保护自己不让父母担心的你更是帅气的，请大家时刻牢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 这里是一路平安。好，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微信的好朋友小金鱼 FA 是为淮安车牌的车友发来一张交通违法的抓拍照片，是有意义的。想问问您，您这个事发路口是在我们江苏哪个城市？我们将替您呢问一下当地的交警一个处罚的依据，好不好？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出行安全啊！想关注更多的安全提醒，可以关注“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3: 京东贸京东电器六幺八大促开抢，国补轻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
4: 新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 太平洋古城的青石板路，商务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时间到了周三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昨天哈，不知道南京的小伙伴你们还好吗？昨天南京城区的相对湿度竟然达到了98%，但是比起常州还好啊，因为常州前两天就已经率先100%了。很多的小伙伴都发出了灵魂拷问，哎，我们江苏是不是提前进入到梅雨季了？那截至到5月26号，暂时还没有达到入梅的标准。那当前多雨主要是受到江淮气旋的影响，并不是入梅，虽然跟梅雨季的感觉很像哈。那随着雨水退场，5月28号开始，全省的气温就要回升了，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到30度以上。那今明后三天啊，我们江苏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的，也就是说没有明显的降水。那由于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来说，虽然只有28、30这样子的温度，但还是会很闷热。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在22度，最高温度在30度。哎呀，这样的一个湿度，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真的就是让人很想要去远方，对吧？想去一些干燥的、凉爽的地方。哎，在夏天一开始就在想怎么样去避暑了。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也是跟避暑相关的，各位哈，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避暑目的地是哪里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 JS 101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那找到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各位哈，来分享一下你的避暑目的地。这段时间呢，如果各位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有看我们是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就知道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直播第四季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的专场直播，由憨憨带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今天我们跟憨的连线真的不一样哦，因为此刻我正在看着他的视频直播的画面，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各位哈，走进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直播，然后我们连线到正在青海的憨憨老师。憨憨你好。
4: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很特别啊，告诉各位，我们在青海呢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做吃播。哎呀，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呢我们距离青海的省会西宁有一段的路程，大约呢是100公里左右，叫做土族自治县啊。然后给大家介绍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北龙山景区，这是国家4A级的景区，然后呢地质公园，同时呢是我们的水立风景区，
5: 还是国家级康养基地。
4: 哎，现在来补充的呢就是我们当地的向导齐老师。齐老师你好，也给我们江苏的朋友好好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我说的这么开心，你给我安排了什么，给大家说一说。是青海人好像逢年过节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浪山，对不对？
5: 对，一到这个夏季的话，咱们青海人最愿意做也最开心的一件事。

0: 这件事情就是浪山。
1: 那浪山我们青海人做什么呢？是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露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你看，给老师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咱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菜啊，比如说牛羊肉，草标的牛羊肉，还有咱们当地可以采摘的一些山野菜啊，还有咱们互助县的一些冷凉蔬菜，这些都是咱们现在浪山的一些标配了。
1: 对，嗯，兰兰，我告诉你啊，这个野菜特别好吃，跟我们江南呢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些野菜都是我在公园旁边我们随手可以摘到的一些野菜，没想到吧，还有柳花，这是我第一次吃。
2: 嗯，柳花是什么？是柳树上的什么东西吗？还是
0: 柳花菜的话，它是寄生的一种菌类，它是寄生在这种枯木上的。
1: 对，嗯，我跟你讲啊，在吃之前呢，平平无奇，你知道野菜的样子吗？都大差不差。但是吃到嘴里，我跟你讲，眼前一亮的感觉，
2: 就是咯吱咯吱脆脆的，
1: 它非常的清爽，然后入口即化。
2: 哦，
1: 这边呢是这边呢，也是因为山林间啊，它的地域特别的大，然后植被呢又很丰富。所以我们这里呢也是有点像那广东清远鸡一样的溜达鸡，就在山里随便跑。
2: 哎呀，太羡慕了。嗯，
1: 羊肉包括牦牛在这里也是随意的放养，但是每家每户那个羊啊身上做记号的，你知道吧，在羊的那个背上啊涂上七彩颜色，有的人家呢是蓝色，我们刚才一路看到了，有的朋友涂的是白色黄色，以此来区分。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这里的花菜啊，你都没想到吧，哎，除了那个绿色的花菜之外，竟然还有紫色花菜。
2: 啊，紫色的，
1: 嗯，
2: 像那种，
0: 这个就是呢咱们互助这边的一种冷凉特色冷凉蔬菜。
1: 嗯，
0: 它是因为咱们这边年均温度呢是5度，然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这种花菜呢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
1: 对，
2: 哦，它是不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
0: 然后一个是花青素，一个是维生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糖分含量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嗯，非常的清甜，吃起来。
2: 哎，这个还能买得到啊？还能够快递运到我们江苏来？紫色的花菜真的想尝尝哎。
0: 可以。哦，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1: 哦，完全可以，现在都已经能做到了，是吗？
0: 对，这个蔬菜的话，现在是直供港澳。
1: 哦，
2: 哇，那就是高端的蔬菜。
1: 我们要跟他们一样的，也享受到这么好的这个待遇。
2: 那就说到这儿，哈哈，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紫色的花菜举到镜头前，给我们江苏的观众看一眼？此刻各位哈，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转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官微点开直播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哦，真的是紫的哎。而且
1: 你看到了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个紫色很漂亮。
1: 这个紫色我跟你讲，吃起来也特别的嘎巴脆。
2: 哎呀，哎，还有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柳花啊，可以看一看吗？
1: 来，镜头赶紧给一下，给一下啊！然后呢，我现在还邀请到了我们土族最漂亮的我们的向导温老师，也坐到我的身边。
2: 嗯，
1: 那么温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来到我们的北龙山啊，有哪些精彩的景点不容错过呢？
3: 咱们这个北龙山景区啊，面积特别大。我们的那个景区面积呢是1127平方公里，咱们这个景区里面呢就是分为5大板块。我们今天和那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我们来的这里呢是浪狮荡中心景区。咱们这个浪狮荡景区里面呢，就是往就是比较好的景点呢有那个上百余处。
1: 嗯
3: 啊，咱们整个景区里的好一点的景点呢有上百余处，
1: 瀑布比较多。
3: 对，像我们这个景区里的王牌景点呢有这个圣母天池，这个天池呢它是坐落在海拔3800米的鄂作岭上的一个高原的，就是高山的一个
4: 冰斗
3: 一个冰斗湖。颜色呢就是就像一块翡翠一样，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就是登这个天池的话呢，我们不用就是徒步登上去，乘坐咱们青海呢就是海拔最高也是规格最高的一条这个
1: 缆车
3: 索道，缆车啊，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索道，大约呢需要1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这个王牌景点圣母天池。然后像我们景区里呢有很多就是瀑布群，就像九寨沟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瀑布群，有这个胡乐瀑布啊，还有蒙岗瀑布啊，还有这个神龙潭瀑布啊，还有那个药水泉瀑布啊，这些呢都是天然的瀑布。
1: 哎，嗯，所以呢，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然后加上这么漂亮的美人，那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把美食快捷的给吃了。
2: 是是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位嘉宾，他身上穿的其实就是土族特色的衣服，哎，彩虹，
1: 彩虹。哎，
2: 包括这个帽子也是非常特别的。
1: 对，
3: 我这个帽子比较保暖，它这个帽子呢是用羊毛做的。
2: 哦，
3: 我这个帽子呢是用羊毛做的，比较保暖，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年四季呢气候都比较的

0: 就是比较的凉爽。嗯，
1: 然后告诉朗朗啊，今天我不知道江苏的小伙伴要羡慕我们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都是比较厚实的衣服。
2: 对，
1: 当地现在飘起了一些小雨，你知道吗？在海拔2300多米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温度大只有7到8度，这也是青海的夏天。
2: 哦，你现在海拔有3000多，但是在画面中
1: 3000多没到，
2: 感受不出来。
1: 2000多
2: 。
1: 对，在公园的那个，因为它的绿色植物特别多。
2: 对，
1: 在公园你知道吗？最有意思就是在一进门的地方啊，特意把海拔标志出来，你没有想到吧？是2222.2，哇，这个景区真的是好事成双啊！
2: 哎，对对，它很精确啊，嗯，
1: 对，
2: 哎，就是因为从画面看的话，你后面是绿树、草地，就完全就是在公园，对，
1: 是在公园里面。然后景区最高的海拔是多少呢？
3: 4300米的鹅足岭。
1: 4300米，所以景区的这个差别还挺大的，落差是大概有2000的海拔。嗯，
2: 是，所以韩，你刚才说的很好，因为一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介绍，昨天哈，南京城区的相对湿度你知道多少吗？98%。
1: 你看我猜对了啊！
2: 所以你在那边现在就很舒服，而且刚才啊，我在看你视频直播的时候，听到你咯吱咯吱在吃那个菜的声音。
1: 对，
2: 哇，你知道我立马干了一件什么事情？立马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晚上。

0: 哈，你跟嘉宾也介绍到了，就是青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夏天一定要做的叫浪山，你知道吗？踏雪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说是不是那个动画片浪浪山啊，对对对，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浪山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意思。嗯，人还是要往更凉快的地方去。对，到了大山里面你们都可以用火吗？就是露营的这个状态，烧烤啊什么的。嗯，
1: 这个的话要看具体这个区域用能不能动火啊。
2: 哦，他们会有一个分管的，就是会给大家引导的，有的区域是真的是可以生火的，
1: 有的区域可以生火，有的区域的话因为这个
2: 森林防火
1: 、所以说是不能动火的，
2: 大家分张手机就可以了。哎，然后我跟你讲啊，这个北龙山啊，它的那个它的别墅区就是我们的那个民宿的部分，哇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的开头呢，给的小伙伴们进去参观了，每个房子啊还做的不一样，有的房子叫这个白桦树的主题，哎，真的就是树干啊，包括树叶啊，那个层层叠叠的树皮都坐在那个房间里了，然后推窗即见我们的北龙山。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要住上一晚的话，那真的状态太好了。
0: 那住一晚多少钱啊？
2: 他是十个人把那个别墅租下来，一个人人均200块钱，你觉得贵不贵？然后呢，你想吃任何的，他们说这外卖还能帮你点，都是由我们的管家来服务。
0: 这个山里面还能送外卖呢？
1: 对，这个如果说你入住这个民宿的话，由我们民宿的管家24小时的来服务。
2: 对，
1: 那甚至你可以点外卖啊，可以点餐，
2: 嗯
1: 啊，让他送到你的别墅区，送到你门口。
2: 这怎么样？一说的话，嗯，等你有蜜月的机会，是不是要来我们的北龙山逛一逛？
0: 哎，我看此刻已经有小伙伴在我们的互动帖在问了，说你们这个旅游计划是几天啊？价格是多少？各位哈，此刻呢可以先从，如果是正在听电台直播，可以转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官微正在直播当中。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行程，其实你也刚刚接待了首发团的旅客，其实他们现在也在青海正在游玩中哦。
2: 对，他们在游玩，这两天呢他们跑得比较远，你跑到甘肃了，我看到他们玩了七彩丹霞，然后甘肃的像是不是我们的敦煌他们也去领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月牙泉，哦，大家都比较震撼。你说在那个沙漠当中，为什么这个眼泉眼千年不干涸哈，这个也是要大家去探访一下。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还会回到我们的这个青海地区，你看我们的茶卡盐湖，我们的青海湖，我们大峡湾翡翠湖，所有青海当地的特色，包括祁连山都在等着大家。然后这两天呢他们游玩的过程当中，我看都是阳光明媚一直伴随他们，还穿的比较厚实的一些防风衣啊，冲锋衣，我觉得就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来到青海，我告诉各位，短袖是可以带的，但是往往你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是要厚实的一个外套一定要穿上的啊。
0: 来吧各位，
1: 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早上和晚上的话外套还是必须的。
2: 谢谢提醒啊。
0: 哎，是不是到六月份会稍微好一点啊？
1: 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它温度会有所上升，但是这个昼夜温差它还是存在的啊。
2: 所以晚上是要盖那个厚的那个被子是吗？
1: 这个一年四季我们都是要盖的，
2: 听到了，一年四季都要盖这个冬天的厚被子告诉各位啊。嗯，
0: 挺好。哎呀，这就是真的是夏都这个青海带给大家这种夏天清凉的感觉。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前往大美青海，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哎，也想请憨憨右边的这一位老师哈，这位我们的美女嘉宾，哎，土族其实是青海特有的民族，跟那个湖北的那个土家族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我们的土族呢和土家族是不一样的两个民族。
0: 对，
3: 我们的这个土族的这个生活习惯呀这些呢和当地的这个藏族和蒙古族呢有点相似，而且我们土族呢信仰的这个宗教呢也是藏传佛教。
2: 哦，大家了解了，所以他们跟土家族是不一样的啊。
0: 哎，土族是不是喝酒很厉害啊？因为互助是产酒的呀，互助的青稞酒全国有名。
3: 对，我们这个互助的天佑德青稞酒呢是全国闻名的。在我们这个互助啊有一句俗语就说互助的麻雀能喝二两酒。
2: 哎，那你们男生女生男生都可以是吧？不得了。对，
3: 有些人吧，有些人他有一些那个啥那个基础疾病啊什么
2: 他就不能喝啊。
3: 对对对，
2: 那基本上你们还是能喝一些的。
3: 对，还是呢都能喝一点。
0: 哦，就直接问我们的美女姐姐能喝多少。
2: 对，问老师您几段酒量。
3: 7-8两。
2: 7-8两。
0: 哇，
2: 可以了，
0: 非常厉害了。
2: 7-8两喝完。哎，关键是温老师说我7-8两喝完了以后还能做向导呢，给大家来推荐我的家乡。
0: 状态可能
2: 状态
0: 更好了。

0: 我们这边吧，我是喝完酒之后
1: 会唱歌，
0: 就喜欢唱，就喜欢唱。
1: 那你今天没喝酒，要不然给我们也唱两句好不好？
2: 哇，有、对吧？土族的歌，
1: 对，土族的歌，来，各位听一听哦。
0: 好的，
2: 欢迎。
0: 那我给大家唱一首那个咱们这个土族的花儿吧。
1: 好，
0: 土族的花，我用汉语，我们当地的。我不用土语唱，我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方言唱。
2: 好，
0: 大家那个虽然就是听不懂唱的是啥，但是就感受一下这个调调吧。
1: 开始吧，
0: 我先说一下词吧，
1: 没事，
0: 就说
1: 你唱吧。我担心这个连线时间来不及了。
0: 好的，好的。比牡丹那个比来中，柔雅人了耶。阿哥子别莫担呀耶，

0: 嘎阿哥子哥跟前走，有呀人来耶，阿哥子别莫担呀耶，某人是老酒瓶呀少留，小脑子花儿嘛不呀，啊啊嘞耶！
1: 哇，太好听了，太厉害！
2: 老师刚刚唱的这个歌大概是什么意思？是表达了跟情歌的，就是心上人的那种对话吗？
1: 对，咱们的这个花儿呢，就那个它是多数呢，它表达的都是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唱的这个歌的意思呢，就是白牡丹白着绕人立，红牡丹红着烂立，小哥哥的跟前有人立，没人是我陪着坐呢，这个意思。哇，这是花儿啊，我们的老师唱的跟花儿一样，长得跟花儿一样。如果刚才在喝点酒，那嗓子开开的不得了了，唱的声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自己去青海感受，去到互助哈。那此刻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发， 去到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了，4000-007-1011，4000-007-1011。感谢韩寒，感谢我们的嘉宾老师。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稍后回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 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 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 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

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和苏州新区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和广陵枢纽路段车辆有着缓行的情况，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今年的3月，南京公交集团联合软件股管委会开通了3条定制公交专线，线路开通以来累计发车班次超过了5100车次，日平均发车班次近200车次，高峰段面最大实载率超过95%，早晚高峰发班间隔根据出行流量。

0: 场动态调整。其中呢 ，AR 境界专线出行需求最为旺盛，五分钟一班的高效周转模式，极大的缓解了天龙寺地铁口早晚高峰的通勤拥堵压力。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三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就是避暑旅行。这段时间我的搭档憨憨哦一直在进行大美青海的直播，12场的视频直播，带各位来领略青海的美。青海一直以来呢都是避暑胜地，尤其是西宁，这是青海的省会城市，有着中国夏都的美誉。因为它全年的平均温度啊就只有21度，到了夏天也不需要开空调，所以你去到青海很多的酒店是没有空调的，不像我们江苏怎么可能酒店没有空调呢，但是青海就不是哈，因为他们冬天有暖气对吧，所以不需要开暖风，夏天晚上天一黑温度立马降下来了，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盖那个厚被子睡觉，特别适合避暑旅行的一个城市哈。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此刻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在官微正在进行韩寒老师的大美青海视频直播。今天他们是去浪山了，浪山也是青海本地的一种这个说法啊，其实就是去露营，夏天的时候带上西瓜，带上吃的，然后带上牌，带上饮料，带上美酒，一家人一起找一个山头，就在那儿铺开毯子啊，哇，然后边吃边喝。但我没想到啊，就是现在青海的浪山已经进化到

就是到了山上之后有专门的长条桌，因为刚刚憨憨就是在那儿吃火锅，火锅的菜牛羊肉那青海嘛自不必多说了，都是品质非常好的菜，都是在公园里面现摘的，因为它那个本身就是个自然保护区，不是普通的那种公园哈，保护区里面哇，它有那个长的一些野菜呀，包括一些这种蕨类呀，摘来洗一洗就能涮火锅，真的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好。如果各位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前往大美青海，因为跟团游还是更省心的，也不费力啊。大美青海，我们的发现之旅，此刻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进入到夏天之后，西北旅行也逐渐火热起来了。你看，马上要到来的端午假期哈，就有数据统计，那西北将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那不少人其实是选择叫请四休九，拼假出游。那像某航旅的这个大数据就显示了，6月13号机票的预订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已经成为了近期出行的峰值。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79万张，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4万张。那从目的地的趋势来看，那今年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哈，其实跟五一假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那依然是稳居出行前列的。那像西北刚说到的乌鲁木齐呀、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这些西北城市在端午假期热度也是快速的跃升，可以理解，因为西北这些地方天暖的比较晚，一般到了6月之后啊，才开始一年的旅行季节，而且一年的旅行季呢，也就6、7、8、3个月，非常之短暂。而且今年大家哈对出游有一个什么要求，叫花的更少，要飞得更远。那因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了年内的一个三连涨，所以大家出行啊，尤其是长假，对机票的价格的敏感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端午假期如果你要去刚才说到的比较远的大西北，那一定要提前进行规划，就是现在买机票赶紧的来定行程，然后也要避开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青海的旅行呢也是个避暑的选择。此刻呢，我们的互动帖六六也在分享，说到避暑目的地云南昆明啊，我推荐各位去，四季如春，夏天避暑正合适。好巧，我今天上节目前还跟我们的导播聊天，我说昆明太值得去了，昆明的美食菌子锅啊、玫瑰酥饼、破酥饼，还有云南的小串就小烧烤，都特别的好吃啊、哪怕只是去昆明吃都可以，再别提昆明还有滇湖啊，还有抚仙湖啊，那么多的景点呢。对，苦泪说江西庐山啊，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避暑胜地，景色特别的壮观。小芝说呼伦贝尔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特别的凉快。半杯清茶推荐到长白山，他以前前两年夏天去过，那叫一个凉快呀，风景还特别的美。然后熊猫也是分享到承德避暑山庄，哇，这是老牌的避暑目的地了。对，他说老祖宗都喜欢去那儿避暑，老祖宗严选啊，肯定错不了。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那说到避暑游，其实也就在眼根前了。对，夏天正式开始了，而且明天开启呢，我们省内的高温模式，30度，虽然温度不高，但是叠加最近啊100%的叫亚马逊雨林的湿度，那体感可能会有33、34朝上了，所以避暑是在这个避行了，各位近在眼前，有什么避暑游的推荐呢？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到避暑游。那最近哈，纳凉避暑又有一个好去处了，这是延吉到南京首条直飞的定期航线正式开通了，每周四班，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在延吉哦，当地的夏季平均气温就只有22度。说到延吉，大家会想到朝鲜族，对，朝鲜族的美食。延吉呢是在长白山北脉哈，它的这个民俗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而且当地的夏季平均气温就只有22度，凉爽舒适。在这儿呢，你可以一站式的去畅想朝鲜族的烤肉，哇，冷面、打糕还有米肠。延吉还可以逛一逛早市，当地人对早市要带点儿化音，然后可以吃到不少的朝鲜族特色啊、东北特色的一些美食。哎，这是一个好消息哈，延吉

0: 到南京首条直飞的航线即将开通了。那除了坐飞机去旅行，在省内是可以自驾旅行的。那沿着公路去旅行，江苏这条公路藏了220多个乡村的美景。这最近呢，在江苏常州溧阳一号公路的沿线花卉盛放了。一号公路大家有去就知道它的那个标志性啊，是红黄蓝三色的彩虹标线。公路全线划分为四大特色的打卡路段，串联起了全市63个美丽乡村、19个特色的田园乡村，还有220多个乡村旅游点位，多处山水生态景区。那全线呢是365公里，其中啊310公里都打造了特色花带。大部分的花期都是可以从春天到秋天的。那这段路呢是依山起伏，蜿蜒向前，可以一路走一路拍放。烂漫的繁花，青山苍翠，连片的茶田，还有竹海，你可以沿着公路旅行来感受车行其中一步一景的好风光。而且在行进的过程中，它其实沿路会有很多的驿站，咖啡驿站啊，茶文化的驿站啊，包括有一些吃饭的农家乐，哎呀，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在省内的溧阳一号公路哈，有时间值得去自驾一趟。接下来是南京，在南京的夏天一定要去一趟老门东。这5月份的老门东凌霄花迎来了盛放。我今天中午刚刚去了老门东，然后我给大家带来最新花情，就是大概是有1/2的凌霄花盛放了，还可以再等上一周哈。凌霄花它是橙红色的小喇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那个散文里面有说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对，因为凌霄花它其实非常的高，正好配合着老门东的这种古建筑的风格，青砖黛瓦很漂亮。在《诗经》当中呢就有凌霄花的身影，当时的凌霄花叫凌条，哎，古人已经很喜欢它的繁花满枝了，而且喜欢的就是那种绚烂盛放的绝美姿态。老门东大家都知道呢，有鲤鱼的住宅叫芥子园。那鲤鱼呢，他肯定多年前嘛，对吧，几百年前他也在老门东看到过盛放的凌霄花，所以在他的书《闲情偶寄》当中就写道，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给他很高的评价哦。凌霄又叫五爪龙，倒挂金钟，也是著名的园林花卉之一，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了。那眼下呢就是凌霄花最佳的观赏期，花期其实蛮长的，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而且是贯穿盛夏。除了凌霄花，我今天去老门东看到榴花也开了。5月本身就是榴花的季节，所以此刻的老门东太美了。去了之后，各位不仅仅是看凌霄花、看榴花，一定要再去一趟鲤鱼的芥子园。这也算是中国园林里最小巧的、最经典的园林，非常值得打卡，而且门票也只要行。
1: 世界与你不下雨。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三下午16: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刚看到哈，尾号3129小金鱼在我们的互动帖留言说，朗朗你说的这个青海的行程啊，那我在安徽能不能报名呢？当然可以了，你在安徽哪里？如果是滁州啊、马鞍山这种，马鞍山坐个地铁就可以直接来南京了。对啊，跟一座城市有什么区别？因为大美青海这趟行程呢，我们是坐飞机出发的，所以还是要在南京集合的哈。具体的情况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详细的咨询。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今年我们的路线再次升级，带各位去看一看全新的青海。那今年的路线新加这个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 青藏高原天然氧。

巴的秘境云上群家，这是金陵饭店做这个服务工作的一个酒店，非常的棒。在那儿呢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可以吃到鹿肉啊，当然是养殖的合法的鹿肉，还可以吃到牦牛肉，吃到当地的这个牦牛酸奶，哎呀特别的棒。甚至在这儿你还可以吃到金陵饭店的大肉包，还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南京盐水鸭，而且是金陵饭店的盐水鸭。然后这次行程呢，我们还会去到甘肃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所以我们真的正儿八经的青甘环线，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4000007。

0: 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要给各位告诉一个好消息啊！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今年哈，这龙虾节的现场，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而且可以边吃龙虾边炫啤酒，边听实力唱将们还有网红歌手们带来的演出。那有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等等，真的是来盱眙龙虾节才可以体验到吃着龙虾听着经典老歌然后全民大合唱的快乐。6月12到14号，如果各位参加盱眙龙虾节，那比较推荐哈，就是看台区的票，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说的 B 区 A 区，不好意思，都已经售罄了。看台区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没有桌子的，价格呢，当然比 B 区 A 区要便宜很多啊，168元每人啊，那座位就是先到先得。如果你要选看台区的话，还是有龙虾的，就是龙虾都是一样的，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其实。有没有那个椅子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因为小龙虾就那么一大盆端过来，你肯定是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龙虾上，哎，所以腿是不是站着的，是不是有地儿坐，没关系，并不重要。看台区的性价比是最高的，168元每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是包含在这个门票里的。只要你有这个央票，这些礼包都可以领取，而且。凭门票的票根，像是盱眙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可以选一个免费来玩，这福利真可以哦。那这次盱眙龙虾节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也是有合作的，门票会优惠一些，各位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龙虾，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抢票了。6月12到14号，记好日子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在盱眙不见不散。还有我们的甘南的双卧之旅，坐着火车去甘南旅行。那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今年重磅推出的行程，6月12号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的哦，他的报名截止就在明天哦，5月28号就截止报名了，所以各位要抓紧时间，6月12号的首发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所有的福利呀，然后所有的一些这种表演活动都会安排在首发团，对，所以首发团大家一定能抢就赶紧抢一抢。6月12号哈，400-007-1011，400-007-1011，甘南有什么好玩的？像麦积山、扎尕那仙境、老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还有就是。青藏高原的一些美食，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还有天水麻辣烫，哇，太棒了，只要4000多，这是一个8天的行程，400-007-1011，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一路繁花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之余，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哈这个文旅资讯，包括一些南京的小众打卡攻略，因为最近我在做南京的名人故居还有小街小巷系列，各位呢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这3个平台，哪个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别忘了加个关注哈。这两天我也会发布盱眙2天1夜的攻略，如果你要去盱眙参加龙虾节，那么看我的攻略，直接复刻，直接抄作业，盱眙2天1夜绝对是省内的宝藏目的地。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和朔方枢纽路段 ,GL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南到平望枢纽之间，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常州市公路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常州市农村公路桥梁安全检查工作，此次检查覆盖常州七个辖市区县道、乡道、村道桥梁，重点针对23座在役细杆拱桥及部分老旧桥梁开展专项检查。23座在役细杆拱桥技术状况稳定，市县两级评定结果一致，全市农村公路4-5类危桥实现动态清零，三类桥梁数量从159座降至142座，全市农村公路桥梁整体技术状况显著优化，管养质效稳步提升，桥梁的整体安全运行态势平稳可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着其实过得战战
1: 兢兢。经典款
0: 传统款，
1: 除了绿罐之外还有白皮，
0: 叫银星
1: 啊，这个白皮就稍贵一点儿，
0: 但是好，口感是新的。
1: 这个你可以试试，有反正是会喝的，
0: 只有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送杯子是吧？
2: 对，
3: 怎么送？而且咱们不是送一个，不是送两个，直接送六个，是那种特厚实的杯子，特别有质感的杯子。
1: 就后边那个，你可以看见吧，摆前面一个来。
3: 对，
1: 摆前面一个来，那个杯子开了吧？
0: 啤酒玻璃杯啊，
1: 这个一共送六个啊，所以就是这样，你就是自个儿下就行了，你可以买。拼装呢就是有经典款有白皮，你也可以买单个的，专买白皮也行，专买这个那个绿色的这经典款。
0: 对
1: 啊，问麦芽度多少你自个儿看，点进去自个儿瞧。
0: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欣欣负责在评论区回复啊。
1: 对
0: 啊，麦芽度知道什么叫麦芽度
1: 什么意思？
0: 就麦芽嘛，就麦芽啊，麦芽行，
1: 知道不是酒精度啊，这是麦芽度。
0: 麦芽度酒精度啊，你分别回复一下啊，
1: 自个儿看啊。因为今年又是
0: 露营椅还送不送？
3: 送
0: 啊，
3: 送，
0: 确定送啊，
1: 两箱白皮是吗？
0: 是吧？
3: 确定送。
0: 送买那个白的是吧？
1: 两箱白皮送露营椅，
0: 对，
1: 两只，
3: 176。
0: 说什么？
3: 好，对，露营椅的话呢，是买咱们的新营，就是刚刚跟大家介绍的白皮，到手是两提是24瓶，再给大家送两个露营椅。
1: 好啊，好啊，听懂了，
0: 这实惠啊啊，到手24瓶啤酒，还有俩露营椅，可以。
1: 这挺好的啊，来吧，抖音直播间要开一铺子啊，大夏天的需要这个就直接进，往冰箱里一放，然后这该看苏超的时候，今年该看世界杯的时候，
0: 对，
1: 多好，
0: 那马上快开了啊，世界杯啊，
1: 世界杯快有了，
0: 世界杯跟端午节是几乎同步的啊，
1: 为了庆祝端午节，
0: 所以开了个世界杯，
1: 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世界杯这个事儿，因为那个转播权，卖特别贵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国际足联后来不是自个儿又降了点价嘛，
0: 对，跟那个咱那个央视不是谈条件吗？
1: 谈条件，然后降了，后来降了，降了之后央视仍然觉着不行，
0: 不行。
1: 然后国际足联这两天专门来飞中国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要再度谈判，看看能不能再降一点，就给我们转了吧。
0: 而且呢，还考虑送中国一个叫外卡啊，
1: 不，
0: 外卡名额是考虑这事儿的。当然这届肯定是赶不上，
1: 这届赶不上了，
0: 就是送中国一个，送国队一个外卡名额。
1: 作为我们来讲，倒也无所谓，外卡过去也是丢。

0: 人对吧？
1: 这无所谓，真的。然后有人在底下评论，有网友在底下评论，评论特别好，说就是因为中国男足现在的水平，
0: 对，
1: 造成了我们有非常好的谈判条件。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对，
1: 是因为我们中国，反正中国男足进不了世界杯，
0: 哎，
1: 我就不用看国际足联的脸色。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
0: 我们就是无欲则刚啊！
1: 无欲则刚就用在这儿了，
0: 对吧？
1: 我们这个在那转播权，你要跟我们谈的话，你就愿意跟我们谈。我们中国这么大市场，
0: 对对对，
1: 六家主赞助商又是我们中国的品牌，
0: 对，
1: 对吧？我的球队反正不指望你，因为我都不指望他。
0: 对了，
1: 所以咱们谈，你没有筹码，我有筹码。
0: 哎，你就现在不是我，就不是卖方市场，
1: 对，
0: 是买方市场。
1: 我不怕你卡脖子，
0: 哎，
1: 你卡不住，
0: 我不买不行吗？
1: 对，我不是我中国男足反正也进不去。
0: 对，
1: 我不怕你卡这个脖子。
0: 中国男足终于腰杆硬了一回，这是中国男足腰杆硬吗？这是，这是中国球迷腰杆硬了一回，
1: 这都软趴了，这个都
0: 是的。再者说了，我们有苏超，我们这个喜力都来了，
1: 对啊，
0: 我们不怕你。
1: 对，人家这是中，这是英超的冠名商，
0: 就是
1: 那跳过了中超，
0: 所以
1: 来冠我们苏超。
0: 我不买劳斯莱斯也是有道理的。
1: 你看，
0: 现在劳斯莱斯来求着我，
1: 卡我脖子，你卡呀！
0: 哎呦喂，劳斯莱斯，你卡我脖子！
1: 别说劳斯莱斯了，我跟你说，这连那个什么，就是
0: 啊，
1: 这那个现在油价涨价，我都不太烦的，
0: 多新鲜的，因为我没有车，我加不加油？
1: 你卡我脖子！
0: 你卡我脖子！哼。我跟你说，劳斯莱斯现在除了那些个没结婚的啊，其他人都对这个品牌无感，因为结婚的可能还需要是他坐头车，
1: 但那没事，那租一下不就完了吗？
0: 5000一天呢，
1: 劳斯莱斯租一天5000，
0: 5000，
1: 我天，我还真不知道，
0: 按小时租1500一小时，
1: 哎呦喂，那就租一个小时啊，干嘛租一下？可顶可卯，该上了，司机带快一点啊，带快一点啊，
0: 一个小时啊，你要从南京开到那个日照
1: 啊，
0: 哎，我新娘在日照，
1: 接去我这，
0: 待会儿再接我，
1: 你来先坐个高铁就是，坐高铁来的，那到那个玄武湖那边正好把它接下来，走龙盘路这个，那我们走龙盘路，肯定是，对不对？哎，然后哎，龙盘纵路，然后再走这样的，就差不多。
0: 哎呀，
1: 然后那个这样，那个借也不要借到那个新房那边去，新房也蛮远，新房在江宁呢。
0: 哎，
1: 我们直接借到那个租车公司下来，我们打个车子。哎，1500
0: 劳斯莱斯，完了吧？一下劳斯莱斯，可能股票我说话这会儿啊，明天再开盘看，可能就跌了。
1: 啊？为什么？
0: 他因为发现，哎呦，卡不了中国人的脖子。啊，国家
1: 就靠这点吧，
0: 啊，
1: 就靠婚车嘛，人家卖雨伞的，你以为呢？
0: 哦，对对，
1: 啊，卖配件的，
0: 10万块钱一把，
1: 哦，
0: 雨伞。
1: 好，
0: 但是我有一渠道啊，
1: 你等会儿，这个早晚出事儿，啊。
0: 我就说我有一渠道，那什么，
1: 但是那个不是劳斯莱斯的，啊，
0: 我没说他是劳斯莱斯，
1: 那叫渠道吗？
0: 那就是个渠道吧，
1: 就是有一卖雨伞的，但不是劳斯莱斯的。那个苏超这个周末。是无锡队的主场对南京
0: 哦
1: 啊，这一次
0: 无锡对南京啊，
1: 哎，这一次
0: 到底是水蜜桃盐水水蜜桃，
1: 哎，还是甜的盐水鸭，
0: 还是盐水鸭蘸糖，哎，
1: 这就说不准了，
0: 好吧？看，要是说卡我们女王的脖子，我们女王才不怕呢。
1: 啊，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手，
1: 你讨厌了啊！
0: 万一卡不住，
1: 卡哪圈吧？你说，你讨厌了啊！你这个，对吧？接人不接短啊，那个胖人不打脸，完事儿。
0: 对。刚才在我们那个这广播开始之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忽然在聊起来，就是小时候的童谣来了。
1: 啊，
0: 各地有各地的童谣啊，
1: 还真是地产童谣。南京，
0: 哎，
1: 南京的最典型的几个童谣啊，你比方说像一个，叫城墙城墙鸡蛋糕，
0: 城门
1: 啊，城门
0: 城墙城门，城门跟城墙是一样高的，不对，这个不要，哎，
1: 不用。你们说你们说是城门还是城墙？我怎么记得是城墙啊？
0: 哎，城门一样的。
1: 哎，城门鸡蛋糕，36蛋糕，
0: 36脏糕，实际上是账啊。哎，
1: 小孩呢读不准字儿，就传以讹传讹，传差音了。
0: 对
1: 啊，就是老觉得是城门鸡蛋糕，实际上是
0: 几丈糕，
1: 啊，
0: 陈
1: 然后36丈高，
0: 二十三米啊，
1: 日三米啊，
0: 二三米啊，
1: 你们
0: 是的，你就知道城墙，
1: 不是那没了城墙哪来的成本啊？这是
0: 一样高一样高，还有包括天津童谣
1: 啊，天津有什么童谣？
0: 只要是刷到天津，都是那个来到了天津卫。我妈也没学会，我学会开汽车，我压死200多，警察来找我，是吧？我连滚带爬，我躲进耗子窝，
1: 就那个，这是天津童谣。
0: 这天津有好多的，就除这是这个
1: 多了，
0: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1: 童谣啊。这就有的童谣就是叫互相，只要就是埋汰人的，有那个好多。
0: 哎，就是小孩，你尤其是小学生啊，就是那个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小童谣可多了，那个
1: 全是埋汰人的啊。
0: 对，
1: 李健的头。像河流有啊，不是就是像皮球，有山有水有河流，就是小时候就拿这个
0: 啊。中奖概率倍儿高，现在是新的天津童谣啊，就是那个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嘛倍儿好，收集钞票，奔驰金条还有大金捞，
1: 对对对
0: 呀，没中。最近这个小
1: 对，
0: 中奖概率倍儿高，对吧？带把刀，还有什么？你们各地，
1: 你们自己城市的。啊，自己家乡的有没有、我就记得那会儿我有我姥姥我妈都是上海人、
0: 对
1: 上海宁，然后那会儿他们就教我一个上海的一个童谣，
0: 哦，通上好上海的
1: 啊，就是说今朝礼拜三，
0: 哦，今天礼拜三，
1: 上街买阳伞，
0: 上街买阳伞，
1: 落的三个伞
0: 就没有大裤衩，
1: 不是
0: 第三句是什么东西、
1: 就是裸的，就是掉了3.3块
0: 啊、哦，
1: 裸的3.3块
0: 啊、哦，我这不是大裤衩的、
1: 哎、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忘了，然后、后边就有点忘了、后边就有点忘了、
0: 各地同样都有，刚才还有那个是陕西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啊，高砖子地板凳
1: 都是
0: 木头，
1: 这个是那个是当地的民谣吗？不就是
0: 肯定是
1: 也是
0: 是对。
1: 啊，
0: 南京还有一个前两天就是我们茶馆舞台上还经常演那个、就是那个挤公交
1: 啊，挤公交刷月票，
0: 哎
1: 啊，其实这个就
0: 赶不上车要迟到。
1: 有对于很多00后来讲，这个算童谣了，
0: 真的是
1: 已经算童谣了。
0: 因为这歌少说十几年了，
1: 少说
0: 十几年了。
1: 他们这个团队创作的第一首歌是《喝馄饨》，
0: 哎，
1: 第二首就是这个
0: 挤公交
1: 啊，挤公交喝馄饨，我记得就是咱们刚工作那会儿，
0: 对。
1: 就是2002、2003年的样子，
0: 20多年前，
1: 对，20多年前挤公交，
0: 哎、
1: 好家伙，你！
0: 你小时候有什么童谣？
2: 没有什么。
0: 你肯定有，你想想。
2: 就基本跟小
0: 甜甜
2: 差不多。
0: 你给
1: 你
0: 搜一个，
1: 你搜
0: 一个
1: 安徽本地的，
0: 安徽本地童谣
1: 啊，你们那个童谣应该有，
0: 对，
1: 应该有。什么身穿白衬衫，硝烟抽到红塔山，跑到井冈山？
0: 你这三句啊。
1: 这个童谣倒是走的是言前者啊，
0: 哎，但是你这个三句童谣，你来个半的，三句半也行啊。
1: 童谣这个东西呢，还真是小孩啊，
0: 对
1: 什么感兴趣，这个东西记得就比较清楚，
0: 对。
1: 越感兴趣，
0: 而且是越小的时候，那个记忆力越清楚。
1: 就是说，要为什么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学的很多知识，
0: 对，
1: 到现在都觉着，哎呦，我还记得当年老师教我们这个叫什么修辞手法，那个叫什么，那首诗是谁的？
0: 对
1: 啊，当年呢背的那个第一句、第二句上下句怎么接？就是小时候学，那时候小时候真是就是属于脑子好用，
0: 哎，
1: 但是呢也分你有些人不老说嘛，说他那个脑子好使就是没用在正途上，
0: 嗨，
1: 就是这样小聪明，
0: 什么叫正途，什么叫不是正途，对不对？
1: 但是就是该上学的时候学就是正途，
0: 对
1: 对吧，你比如那个刘磊他们家儿子刘快顺，
0: 哎，
1: bad water bad water、
0: 就是、bad water 坏水就是
1: bad water 啊、这个上学的时候老师讲那些东西其实跟咱们现在好多讲的都有点类似的啊，
0: 对，
1: 比方说语文上课，除了这个就是各种这个文章啊、词汇啊、生僻字啊、还要学写作手法，
0: 就要修辞写作手法嘛，修辞手法，
1: 哎，修辞手法里边比喻，拟人，排比，
0: 对，
1: 引用，反正就这些吧，
0: 对对对对，
1: 很好理解，一说就说的是吧，那天老师教那个什么拟人
0: 怎么说
1: 啊，老师我们今天学一下子那个拟人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啊，今天就是来做一个课堂测验，
0: 哦，
1: 大家把那个 那个书本盒上不要看
0: 啊、哦、
1: 啊，我们改一句话啊，
0: 这不用
1: 小鸟。

0: 啊，在枝头叫着，哎，把它改成拟人，怎么改？来，
1: 对对对，
0: 来，你们来那个我点吧，那个 bad water，
1: 嗨，就英文老师、中文老师这是啊，
0: 刘坏水，
1: 坏水，
0: 你来，刘坏水在底下这儿正想别的事儿呢啊，
1: 嗯，
0: 然后一听 bad water 啊，他起来了，
1: 哎，
0: 老师改什么？
1: 拟人这个修辞手法，
0: 我人是吧？
1: 拟人是
0: 不是？你不是讲
1: 我人啊？
0: 你
1: 他人，你人，我人，
0: 到底是哪个人啊？
1: 五人的
0: 是月饼老师。
1: 废话，
0: 这个瞒不住。
1: 拟人手法，
0: 拟人我人手法不就是吗？
1: 你是
0: 我人，我人是蛮手法，
1: 不是那个字儿啊，不是那个字儿啊。
0: 哦，就是那改哪句呢？
1: 改哪句不是小鸟在枝头叫？
0: 改成
1: 拟人
0: 哦，就那不就是把它换成人的动作不就行了吗？
1: 对，就是只有人才能做得出来，换人。
0: 那我改一个，小鸟在枝头叫。
1: 对，
0: 那我改了啊。王老师在枝头叫。
1: 那什么？
0: 你啊？
1: 谁在枝头叫啊？
0: 你啊？
1: 小鸟在枝头叫。
0: 你不让我改人吗？改成人吗？
1: 哪有啊人？
0: 王老师，你不是人吗？
1: 哎，你过来，你出来。
0: 完了，
1: 哎，我跟你说，学校现在新进了一批教具
0: 啊，
1: 小脚，
0: 把家里小脚搬过来。
1: 我在、新进了一批教具，就为你进的，知道吧？专拨了一个款，
0: 就专门给 bad water 用的。
1: 王老师在树下哭，哎呀，拟人，我的天哪！哎呀，对，30年前有这么一本民谣，对。
0: 某某的屁，震天地，
1: 对，
0: 一放到了
1: 意大利，
0: 他就是一七折。
1: 意大利的国王在看戏，玩的
0: 这
1: 个屁
0: 是很不满意，
1: 这，
0: 一顺就顺下去了，特别讨厌。
1: 哎呀，
0: 然后呢，到白垩纪啊，那个
1: 对，
0: 白垩纪的恐龙正在跳霹雳。就是小孩其实蛮幼稚的，
1: 对，
0: 但是挺好玩的，
1: 真是蛮好玩的。这是你想想看，真的充满童趣啊！这就是叫充满童趣啊！我的天哪！
0: 今儿我看到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就是留言，挺有意思的。就是再说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他那个童趣
1: 啊，
0: 真的现在好多孩子没，虽然东西多啊，就生活条件也好，
1: 对，
0: 但是真是没有我们小时候那种
1: 有趣
0: 和快乐，对吧？然后我这段话分享给你们啊，说你的孩子其实从来不是故意去惹你心烦，没有一个孩子说，哎，我妈现在挺开心的，我把她弄烦了吧？
1: 哎，
0: 他的所有行为都不存在蓄意而为之，
1: 对，
0: 他所有可以让你心烦的事儿，都是他不小心做的，
1: 哦，
0: 他只是生活在他自己的节奏里，
1: 对。
0: 但是你大人的节奏，你就觉着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你必须把亲谈完，你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边把饭吃完，这就是大人认为你应该有的节奏，
1: 对。
0: 但是孩子节奏就不是这样，
1: 哎，
0: 所以他的节奏里边，就是你节奏就是只有当下的这种计划，时间，赶的路，他的节奏里边就有，哎呀，清风鸟叫，看不完的花，
1: 对。
0: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把孩子调教成你的节奏的时候，
1: 哎，
0: 孩子突然之间就变成
1: 就没有趣了，
0: 就变成了你嘴里边那个，哎呀，我真不想让他长大的那个长大了的孩子，就真的是这样。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对孩子就是稍微得有这么一个宽容。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写冰融化了是春天这句话的时候，
0: 啊，
1: 多么欢欣鼓舞。老师不行，说不行，这不是正确答案，
0: 对，
1: 这扣分。
0: 所以
1: 冰融化了是水，怎么能是春天呢？
0: 你看，这就是孩子的世界，孩子脑子里边想的，
1: 对，
0: 跟你大人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对吧？你真的，我有一朋友，他们家孩子就是，他们家那个孩子，曾经，就是童言无忌啊，
1: 怎么个无忌法？
0: 在家里边说错句话，他们家他父母打他，我就觉得我看不过去。
1: 哦，他怎么说的？
0: 就说这爸爸妈妈抽他的时候，就说这孩子说话太丧气，
1: 哪儿丧气了？
0: 是当时打的时候怎么着？我跟你讲啊，我姓王，你晓得？
1: 对啊，
0: 他爸妈也姓王啊，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晓得？
1: 啊，
0: 你晓得？那
1: 就夫妻两个都姓王的，怎么了？
0: 他跟别人介绍，
1: 介绍什么？
0: 就介绍一句话，他说父母算王，
1: 父没错啊，当时。

0: 不光父母双亡，爷爷奶奶也得。哦，奶奶不是，
1: 叫爷爷姥爷，
0: 爷爷姥爷
1: 双亡。
0: 哎，
1: 孩子，你这挨打打少了，知道吗？
0: 哎呀，刚才那谁说的，说得谁放的响当校长，谁放的臭当教授，放的不响不臭，不对，放的
1: 不响又不臭，
0: 是说明你营养不够。
1: 不是，咱们这个，我觉得有专家听评组听我们节目，又是你们太低俗了，这回
0: 童趣
1: 啊，不
0: 怎么了，这个
1: 童趣，这真是童趣，
0: 真是的。
1: 但是不提倡收音机孩子们天天学这个啊，
0: 谁家天天学呀、啊？
1: 就会
0: 也没那么多，真让你天天学，
1: 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是吧？而且一记就记得住，真的，
1: 还真是一记我就记住了，
0: 对吧？
1: 啊，静哥，
0: 谁放的响？当校长，谁放的臭？
1: 哎，行了，别来了。
0: 当教授，放的不响又不臭。
1: 有，到时候有教授
0: 投诉咱们。说明营养不够。你看我这，哎，这特别容易。
1: 教授投诉，他们说我是放屁当的教授，我决定要投诉一下他们两个。
0: 真的，这个叫什么？这叫网感。
1: 就是这小姐姐说，这段都是女生跳皮筋的时候唱的，真的吗？你确认吗？是女生跳皮筋的时候唱的？
0: 哎，你跳皮筋的时候是有一堆口诀，
1: 那不是当教授的事儿
0: 啊，就
1: 人家
0: 比二比三，是吧？那个
1: 上高山，
0: 对对对，
1: 星星抖抖抖星是吧？
0: 对
1: 对吧？
0: 好，马上把那个广告了，我们就到抖音直播间聊吧。
1: 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各位可以这会儿不开车的情况下转场进来，抖音广播那边是广告，咱们稍后回来啊，
0: 一会儿见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50%，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9: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寻味时程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出行。

0: 注李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赤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车多集中，缓行是超过仙鹤山隧道，预计要10分钟来通过。绕城公路徐庄出口附近往三桥方向车流量明显加大。那么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机场高速辅道往南京城区方向车辆在顺泰路到花神庙枢纽这一段长时间积压，预计等待超过了20分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快速内环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大流量在排长队，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放行缓慢，尤其是从玄武大道过来的车辆看起来通行更加拥挤。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中山门段、汉中路上海路附近，还有双龙大道景峰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那么现在过江的话，主要是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的车辆会比较多，预计等待在15分钟左右，请小心驾驶。航空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最近延吉往返南京的首条直飞定期航线开通，每周四班，约3小时可到达，为旅客出行带来更丰富更便捷的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四眼儿
1: 啊，
0: 是吧？人戴眼镜就管人叫四眼
1: 儿、啊，什么什么四眼儿，对对
0: 对，
1: 还有什么？
0: 嗯，
1: 还有什么？一会儿来来，真的是说说啊，张磊，
0: 马兰花开二十一，那个知道知道知道，
1: 28256287，
0: 28293031，
1: 为什么为28293030呢？
0: 没有，
1: 三十不押韵。哦，老谭说我外号小蜗牛，因为我头老这么翘着。
0: 嗯，冬瓜胖子大头，对对，
1: 冬瓜、哎、冬瓜有哎，
0: 对对对，哦，他们老叫我小燕祖，
1: 哎、他们瞎，
0: 他们都是小四眼吧？
1: 车一航，你这个有点、
0: 哎、叫小燕祖，哎呦我天哪！我今儿刚看见有一个那个人可以称得上是抖音吴彦祖，
1: 哦，是吗？
0: 为什么呢？不是长得帅
1: 啊，但因为
0: 是因为他那个就吃东西啊不嚼，哎，就比如说那羊肉串
1: 啊，
0: 他这么一撸，哦，
1: 没了，
0: 就进去下一串一撸，哦，旁边有人管他，你这是吴彦祖啊，就没有任何咽下去的阻力啊，
1: 嗯、
0: 吴彦祖。那人可
1: 哏了，我还看过这个，我看过这个
0: 啊，就拿那串一撸，哦
1: 啊。
0: 就不嚼就下去，
1: 但是我觉着啊，
0: 那个评论区说的特别搞笑，就你这样的、嗯、临死牙都是好的，
1: 临死牙都是好的、啊、但是年轻轻的胃就切除了，
0: 负担太大，吴彦祖这么来的，
1: 有些人可能是
0: 嗯
1: 就是为了博流量这么干的，
0: 但是他自个儿不舒服，
1: 但不能这样
0: 啊，
1: 不能这样，确实胃的
0: 嗯
1: 你什么都不嚼，
0: 那胃里边好，天天消化这么大块东西，
1: 对吧？咱们人类本身这东西就是，咱们已经是进化出来，就是烹饪呐、啊，然后把它做烂一点啊，
0: 对，
1: 然后你嚼烂一点，胃才能承受。啊，
0: 哎、
1: 你要是天生吃竹子的，你那个阑尾好就非得这么长不可，
0: 对
1: 对吧？
0: 哎呀，所以好多东西用进废退啊，真的，那牙老不用也不行，知道吗？哎，牙罢工了呢，
1: 这啥玩意儿就下来了，牙干嘛睡着了？
0: 为纳闷的不是牙罢工了，肯定是人脑袋让人砍了
1: 啊，
0: 是吧，是吧，
1: 所以吃饭的时候呢、
0: 哎、
1: 就没有牙了吗？
0: 直接从脖子进来了，
1: 我天，
0: 吃饭的时候从脖子进来，脑袋呢，脑袋是不是让人砍了？

0: 这个咱们现在是叫和平年代。
1: 对，
0: 我说实话，大家看了好多新闻之后特别感慨一个事儿。
1: 什么事？
0: 就是我们生在和平年代。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老一辈儿，祖先，
1: 对，
0: 为我们今天的生活
1: 是
0: 这个付出了太多。
1: 对，
0: 确实，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觉得、哎呀，还真不容易、真的，我身边也有那个当兵的。
1: 有
0: 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选择这个自己以后的去向的时候，
1: 对，
0: 有的就是哎，我要当兵。
1: 哎，当过兵是人生履历当中非常光彩的一页。
0: 这个服过兵役，当过兵，服兵役现在很多大学生，因为就是那个
1: 对，
0: 军训本身就是属于服兵役。
1: 前两天美国总统来访，他回去以后印象最深的
0: 啊，
1: 就是咱们的仪仗队阅兵
0: 啊，这个
1: 给他羡慕的呀。
0: 中国的仪仗队是全世界就是头份儿，
1: 就没，而且都没有并列，
0: 对，
1: 都没有并肩者。
0: 对，
1: 就给回去以后，哎呀，给老头儿羡慕的呀！自个儿在自个儿那个个人那个媒体上
0: 啊，
1: 发布了好多自个儿那个阅兵时候照片。
0: 对对对，
1: 就是心心念念的就想要这样的部队。
0: 这我们部队怎么就没这么这种这整齐划一？
1: 哎，
0: 让个头大家、你
1: 老头哈喇子流回来了，这那么好呢？这是
0: 八十多了，
1: 馋坏了，真的真馋坏了。
0: 这确实是，你去看过天安门阅那个升旗没有？
1: 对。
0: 对吧，
1: 仪仗队，
0: 你看看人家那个仪仗队，我们原来节目里边做过专访，
1: 对，
0: 请过从那个天安门一就是
1: 升旗仪仗队，
0: 国旗叫国旗护卫队，
1: 对，
0: 退役的，
1: 嗯
0: 啊，人家就讲当年人家的选拔
1: 是
0: 训练，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哎，你包括好多东西咱们其实是接触不到的，
1: 哦
0: 啊，你比方说啊。就是现在和平年代，但是呢也会经常会有一些演习，
1: 有
0: 啊，有一些就是其实就是大有大的，小有小的，
1: 哎
0: 啊，这个
1: 还分什么实弹演习，什么
0: 非实弹演习，对，我们那会儿军训的时候，还蛮严格的。
1: 哦，怎么严格？
0: 我们当年你们当年高中有军训吗？你记得吗？
1: 高中没有，
0: 我没有。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
1: 你训两回啊？
0: 我们训两回。
1: 哎呀，
0: 我们高中有军训。
1: 哦，
0: 而且高中军训我们还是
1: 现在的孩子是都有军训，高中是都有。
0: 有吗？现在有是吧？
1: 有。
0: 我们那会儿高中军训时候有而且是跟好多学校不一样。我们一个月，不是边训边上课
1: 哦，
0: 而是一个月专门拉到人家部队去训，
1: 叫军事化生活管理。
0: 对，一个月在那儿住，
1: 对，
0: 在那儿吃，在那儿有教官看着。
1: 嗯，
0: 哎，那就是真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好多军训的，我估计好多学生都没接触过。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还能分红队和蓝队，
1: 对，有队
0: 有演练，
1: 有
0: 啊。这边比方说这个地，
1: 这边是刺刀，那边是机关枪，
0: 哎，就会
1: 哒哒哒哒哒哒哒，端着刺刀冲啊，哒哒哒哒哒哒。
0: 谁发的武器？你想让人赢，你直接说不完了。
1: 哦，不行是吧？
0: 哎，
1: 啊，各把也弄刺刀吧。
0: 刺刀这玩意儿，你防着机关枪啊？这边是盾牌，那边是机关枪，
1: 谁也不行，光挨打呀，就没有还手的余地嘛。
0: 那会儿分红方蓝方，然后。睡帐篷啊，
1: 哦，
0: 扎在那个山头什么的，就真的是
1: 哦，
0: 两边演习
1: 有，
0: 而且呢，还真的有，当时教官还教我们怎么，小部队去侦察，
1: 就穿插迂回，
0: 哎，然后还有那种，哎呦，过去之后怎么打入敌后，啊，到那队伍里边去探访的时候，我就是侦察兵，当时我去了一个侦察兵的角色，
1: 哦，
0: 去侦察兵角色，结果，也是太不熟练，然后走着走着就直接撞人岗哨上去，
1: 就被人给俘虏了，
0: 还没俘虏，没
1: 还没俘虏呢。
0: 他不知道，因为每个队伍那么多人，哪记得住来？
1: 哦哦哦哦，
0: 他不知道我是哪方的，
1: 所以干嘛呢？
0: 我说我那个什么，我是那个
1: 我自己人。
0: 哎，我是跟他说的，我说我就是回营地。
1: 对，咱们一波的，
0: 咱一波的。当时没想到啊，他们设置口令了
1: 啊，
0: 这很正常吧？
1: 哦，这是很正规的。
0: 我
1: 要有口令，
0: 你回营地啊？
1: 对，
0: 口令，
1: 哎呦，我坏了，你不会扔口令，就当场就拿下
0: 我，
1: 而且呢，切成46块，
0: 哎，这不是
1: 扔的满营地都是，知道吗？你是对面的，
0: 演习这么当真干什
1: 么？等演习结束了再给拼
0: 起来，
1: 对对对
0: 对，拼起来。我当时真的我就有点紧张了
1: 啊！
0: 我说那个。你口令，能不能通融一下？
1: 对呀，你根本就不会，你让人通融。

0: 哎。啊，对了，这对吧、
1: 哎？什么对了？
0: 就我们口令就是能不能通融一下？
1: 是什么？谁设计的口令？我也问问
0: 教官。
1: 哎呀，
0: 能不能通融一下？啊，对了，这对吧？
1: 哎，等会儿，你等会儿。正常的，刚才说了、嗯，除了口令还有回令，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这儿的岗哨啊？
0: 哦，
1: 你得问他回令，
0: 他回令就是进去吧。
1: 啊，对了，这俩。

0: 还是厦门哪个大学的
1: 啊、
0: 真有那个像实弹一样的这种两军对垒，
1: 就是跟那个 CS 差不多吧？
0: 哎、对，
1: 它是电子版，就是打身上冒烟或者放光的那个。
0: 对的，是广西是吧？
1: 广西是吧？
0: 是广西啊，我忘了啊。就是
1: 外边玩好多少钱一次啊？
0: 哎呦，
1: 外边玩至少哎，
0: 嗯，
1: 南京有地儿玩，
0: 有
1: 免费做广告，
0: 有，
1: 忘了那地儿是哪儿了？
0: 嗨。
1: 不，
0: 你说是大人玩？
1: 我告诉是哪儿？我告诉你是哪个位置啊？就是那个，玄武大道那边有一个公园，聚宝山。
0: 哦，聚宝山啊，
1: 聚宝山里边有一个
0: 啊。您那是大人玩的，还有孩子玩的，
1: 孩子玩也有，
0: 孩子玩、那个河西金鹰就有
1: 啊，是吧？
0: 河西金鹰就有孩子玩的。
1: 哎，但是我跟你说，聚宝山那个里边，聚宝山公园里边的那个真人的那个
0: CS，
1: 我跟你讲，真的男人，当你开始穿上这个，戴上那个，然后咔咔的时候，
0: 哎呦，
1: 哇，那个热血！我当时戴上之后
0: ，DNA 就动了，
1: 对，真的，这就血脉觉醒，知道吧？
0: 对，
1: 我当时拿那个枪，就是假，虽然是假的是那种激光的啊，
0: 但是也挺压手的，
1: 就是都它都是按照真实的这个重量给的，然后还有那个大的狙啊什么都有，
0: 对。
1: 我拿着那个时候真叫爱不释手啊，而且他就各种咔咔，
0: 对，
1: 各种咔咔，然后还能卸，还能怎么着？
0: 对，
1: 哎，特别燃，对，那也特别好玩那个。
0: 广西军训是有装甲车的，我的天哪！
1: 你需不需要小坦克？
0: 哎呀，小坦克那有什么用？他是峡谷英雄，峡谷小坦克，
1: 峡谷小坦克。就是那个聚宝山，你们真如果说南京聚宝山公园，你进去看见人家里边有那个项目，
0: 对，
1: 然后他那个我直接进他们那个，这个就是这个负责人的办公室，我看着，哎呀，我就想住在那儿了，
0: 就是琳琅满目的那个枪械，
1: 哎、各种想摸，哎呀，各种想玩，
0: 对，
1: 啊，就挂在身上，而且他那种身上穿戴，和那个挂钩什么的都是全的，
0: 对呀、啊，
1: 特别棒，然后咔咔能挂在这儿，
0: 就那个武装带，
1: 对，
0: 就那个武装带上面挂各种补给啊，那个东西，
1: 对，
0: 通讯的东西，那这个你说高中军训我为什么不理解呢？因为现在的高中上来就是学习，
1: 基本上尤其是很多地方的高中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啊。
0: 哎，
1: 我们当年教材还基本上是按照步骤走的，
0: 对，
1: 就是高一高二的时候教材基本就是该怎么走怎么走，没有什么特别提前就学完了的。但是现在好多都是
0: 早就学完了，
1: 就是分文理的时候，
0: 哎，
1: 之前就已经就提前了好多，
0: 学完了，
1: 然后一分文理
0: 就开始准备考，
1: 就备考了，
0: 就开始备考了，
1: 就开始备考了。
0: 说这个话，咱今年的还有
1: 也快了，
0: 今天是
1: 一个礼拜，
0: 二十七
1: 啊，
0: 六月的七八九
1: 啊，
0: 六月的六七八还是七八九？
1: 七八九吧，
0: 三天，
1: 七八九，
0: 还有十天不到
1: 啊，
0: 就今年的高考就要来了，
1: 还真是。
0: 所以高中的啊，高三的学生朋友们，
1: 哎，
0: 不要紧张。快熬到头了，
1: 天天给人喊这个，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没有高考的听节目，没有，你放心吧。就算有，我们也不耽误人家高考。
1: 哎，听这个，其实说实话，就在知识层面上没有什么影响啊。
0: 因为高考，你想啊，你从上高中那天起
1: 啊，
0: 各方面的压力就都勒上了。
1: 对，
0: 到现在几乎都适应了。
1: 一到高考之前这个半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孩子还是被逼着在学习的了。
0: 对了，如果真在逼的那个也就
1: 也考不好，
0: 而且那个时候也不用再逼他学习，
1: 对，
0: 就可以放弃了。
1: 我们那个当年的就是自己就是已经知道自己要努力了，
0: 对，
1: 自己去答疑去了，没有什么下课了之后还想偷偷摸摸的能不能今天偷偷不写作业，
0: 哎，
1: 不存在，老师都
0: 给谁写啊？那个时候才知道给谁写、啊。
1: 那时候真知道，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理科好，文科差，然后我理科的物理和化学是可以被允许不写作业的，因为老师觉得你那个写这个作业没啥用，你自个儿买教餐买题刷、有事儿来问我，就基本就是这样。
0: 你看啊，当年还真有，当年高考当天晚上还挺开心麻麻的。这个刚才有一个说，当年我高考晚上还听你们开心方向盘
1: 呢。哦，真的，解解压吧。
0: 别说结果 啊，我也不问你考到哪儿了。我也
1: 刚有一人说了，我说当年就是真的就是。本来考复旦嘛，差358分嘛，当年
0: 怎么算的？你真有心情算呐？
1: 算我们当时的分数线
0: 哦，跟复旦差多少分？
1: 358，
0: 你算他干嘛呀？

0: 关键是
1: 知道差距才有前进的方向，
0: 还没有了，没有方向。
1: 你这我天！后来当时知道这个
0: 跟西天取经差不多远，知道吧？一样远，
1: 还没人保，
0: 哎，还没人保你，真的。但是高中我有一个做法，我觉得现在有待商榷啊。我个人提个小意见、啊，
1: 怎么？
0: 你分文班、理班可以
1: 啊，
0: 你分快班、慢班有时候不好，是吧？
1: 现在高中分吗？
0: 反正我们那时候是分的，
1: 我们那会儿不，我们那会儿没分。我们那会儿不分快班慢班，
0: 嗯嗯嗯，
1: 我们叫提高班。
0: 哦，提高班，提高班，哎、不就是快班吗？
1: 其实
0: 哦，人家考了211，你看看
1: 啊、
0: 哦、啊，自主招生去了211。等会儿，
1: 211不就是跟我们河海是一个？
0: 是211分还是211学校？你说清楚了，我哎呦，后来还、哎、考了个211，那我就完蛋了。这个快班慢班
1: 啊，
0: 实际上对学生的实际打击还蛮大的。
1: 当然了，
0: 哎，
1: 这能分到快班。然后家长也开心，
0: 对，
1: 学生也觉着、嗯、就是哎呀，这是自豪，分不到快班了就觉着哎呀
0: 坏了，放弃我了，
1: 就好像是不是放弃我了
0: 啊。而且呢，就连这个任课老师他都有这样的这种有色眼镜。
1: 对，有时候任课老师在快班上课、
0: 嗯、
1: 你看那个情绪，
0: 对
1: 啊，你看那个节奏，
0: 哎，
1: 就不一样。
0: 而且他说那话，
1: 他是人性，
0: 他真的，我跟你说真的，有的时候老师说那话，尤其是不能当着，叫当着矬人不能说矮话，
1: 就是你不能漏，就是六个玻璃杯，
0: 哎，
1: 他是两件送六个玻璃杯，
0: 六个杯的，不是、
1: 啊、
0: 还高了吧、
1: 这个就
0: 是？还有那个送那个户外椅
1: 啊，然后拍那个白皮加经典款的这个
0: 就混合
1: 一箱的啊，
0: 哎，
1: 送两个户
0: 外
1: 椅，
0: 怕你一个人喝酒寂寞，你对面摆个户外椅
1: 多好，这个
0: 拿这个来一口，
1: 哎，太寂寞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燕京，
0: 燕京怎么说？来，燕京，
1: 燕京，
0: 一起歌来一片京，出去，燕舞都出来了。
1: 燕京还有什么怎么说？燕京咱们自个儿的啤酒还，
0: 哎呀，
1: 怎么说？
0: 还真是的，你看我只能说个会说个海尼克，我在国外只喝这个牌子。
1: 啊、你看看，你
0: 这太局限了，这个。
1: 来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我们
0: 另一个椅子上放朋友的照片。
1: 多好的朋友才能有这待遇。你喝的时候是给他倒地上还是怎么说？
0: 你问问他，他乐不乐意？关键是，哎呦我的
1: 啊 ，Big Boss 大富豪啊，
0: 是这么翻译吗？
1: 不知道，
0: 大富豪啤酒就叫 Big Boss 啊，
1: 不应该叫大富豪，应该是
0: Big Rich
1: Man，Big Rich Man。
0: 天哪，
1: 你那喝盗版叫大老板啊？
0: 大老板。您喝什么啤酒？大老板，
1: 大老板啊，
0: 没这啤酒，没有这啤酒。
1: 来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准备一个，哎，准备什么东西啊？
0: 灵动缓震轻跑鞋
1: 啊，一款跑鞋。
0: 嗯，
1: 啊，这个用的是全新透气双层编织鞋面，
0: 嗯，
1: 很亲肤。这个天呢，防泼水、防尘，但是又透气，
0: 你看
1: 就还不错。
0: 哦，
1: 啊，很多。颜色可以去选啊，
0: 嗯，
1: 具体你想看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0: 跑鞋
1: 两个字。
0: 对
1: 啊，它这是这样的啊，原价359一双，现在是170块钱，
0: 嗯，
1: 一双299两双。
0: 对
1: 啊，
0: 179一双，299两双啊，
1: 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0: 跑鞋就可以了。没声音是对的啊，抖音上听不见，抖音上听不见，只有广播听不见。
1: 哎，我们替刘经理宣传一下他那个
0: 青海，
1: 然后我们再让肖丹哥唱歌啊，到45000了
0: 啊
1: 啊！
0: 哎呀
1: 啊，
0: 太可怕了！
1: 那个，
0: 你准备一下啊，他都准备好了，嗯，
1: 好，
0: 说青海吧，
1: 他是必唱的。第八旅行社刘经理的团，
0: 对，
1: 现在更新了一个啊，
0: 哦，
1: 一个是接下来的青海之旅，
0: 嗯，
1: 一个是南疆北疆之旅。
0: 哦，
1: 进入到这个季节，
0: 嗯，
1: 我觉得各位可以感受一下青海呢。首先是我们做的非常熟的一条线路了。
0: 对
1: 啊，这个线路，刘经理这边首先，
0: 嗯
1: 啊，带大家去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
0: 哎呦嚯，《生命树》啊，
1: 你看过吗？
0: 没有
1: 啊，一惊一乍的。没看我别瞎说啊！
0: 关键它有什么？它有什么？
1: 这个就是这个位置是贴
0: 有树吗？
1: 有生命和树。
0: 哦，那就对了，
1: 就活树的意思吧？
0: 哎，我天！
1: 我也因为
0: 我看一堆杆儿去在那儿，废话，可不得是活树呗？
1: 对，而且呢，这个会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这个叫金陵山水的。

0: 再去南京人去住家，南京人跑到
1: 南京人开的，
0: 南京人跑到青海去住晋宁山水特色民宿吧。啊、
2: 这一次选择西宁进出
1: 啊，
2: 西宁这地方我去过
1: 啊，
2: 光西宁这地方海拔就是2000，
0: 对
2: 啊，西宁进出、
1: 嗯、
2: 到青海湖叫查卡盐湖，
1: 嗯，
2: 到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
1: 嗯，
2: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
1: 哎，
2: 哦，他一下绕到那边去了，
0: 就青甘大环线，
2: 哦，青甘大环线，
0: 对，青甘大环线，
2: 全程是四钻酒店，
1: 嗯。
2: 很不错，
0: 好。
2: 另外呢，还有一个，
1: 嗯，
2: 就是南疆、北疆现在全新上线，
0: 对，
2: 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
1: 嗯，
2: 喀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
2: 一路上这一条线也是非常漂亮，
0: 对。
2: 而且呢，
0: 就是嘁哩咔嚓这些东西都在一块儿啊。
2: 什么叫嘁哩咔嚓？
0: 那卡拉木嘁哩咔嚓，
2: 卡了皮了，就是。
3: 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啊。
4: 哦，这么回事啊！
3: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4: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哎，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3: 哎，你
5: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3: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6: Action！
7: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6: 不然肯定是
8: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夏日当空，
9: 热情似火，
10: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9: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0: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9: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0: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9: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9: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5: 燕之屋，
1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8: 哪里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啊？
19: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

0: 解鱼儿，
1: 寻味
0: 即刻出发。
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3: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2: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花神庙枢纽、高桥门枢纽和铁心桥加油站附近车辆会比较集中，不太好走。快速内环呢，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持续排队。地面主干道以新街口广场为中心，四个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尤其是中山东路新街口到龙盘中路这一段建议暂时避开。白下路东向西的方向，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车辆通行都比较拥挤。现在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流量大，预计缓行时间在15到20分钟，其他的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业。南京公交集团依托611路、D13路、604路三条成熟的跨省公交线路，为市民乘客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通勤采买通道，助力零滁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是把斧子呀，
4: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4: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大。
5: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6: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这个18:36，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车。

0: 同名，
1: 我是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哎，那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啊。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四个字儿。
1: 嗯
0: 啊，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没有在开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今天是喜力啤酒啊。就这一样东西，
0: 哎，
1: 配了点那个下酒的蚕豆，
0: 哎，是
1: 还有
0: 小零食
1: 怪味豆，
0: 对，啊，
1: 怪味豆还有吗？再给它上点
0: 啊，怪味豆
1: 9.9，
0: 11包，十一小包，
1: 哎，
0: 啊，你可以直接就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你直接看啊，
1: 哎，
0: 嗯嗯。哎吧，这个现在点赞到5万5，就基本上我
1: 踏实了，
0: 后边就比较踏实，
1: 踏实多了，嗯，
0: 还是。就不要再点了啊！
1: 嗯，
0: 到10万他还得唱一首歌。
1: 对，我待会儿就跑。
0: 啊，
1: 哎，
0: 我们说一下这个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带一款跑鞋，
1: 那个叫灵动缓震轻跑鞋。
0: 这个跑鞋呢，300多一双的跑鞋，现在江苏广播价格179一双，299两双。
1: 哎，这好
0: 啊！这个鞋各种颜色，
1: 嗯，
0: 防泼水、防尘、防污渍，下雨天这个溅点水啊，踩点泥什么的，
1: 哎，
0: 都不怕。还是挺舒服的一双鞋，
1: 对，
0: 啊，选的颜色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各位都可以点击链接去看去，具体怎么买，
1: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上回复“跑鞋”两个字儿啊，
0: 哎，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跑鞋”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对，那是胶鞋吗？疯了，跑鞋不说了吗？胶鞋像话吗？
0: 跑鞋啊，跑鞋，胶鞋，胶皮鞋，
1: 胶皮鞋，
0: 胶鞋是现在穿的人也少了，
1: 嗯，
0: 但是有几个大牌子。就是那种
1: 奢侈品
0: 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有
1: 还专门出那玩意儿
0: 雨鞋，
1: 还出个塑料袋，还出雨鞋，你这什么奢侈品？这是，
0: 不，它价格还蛮奢侈的，
1: 哎，对对对 对，
0: 价格还是一样很奢侈。
1: 就是怕你万一你穿双胶鞋出去，别人说你这个掉价，你给他看牌子，
0: 哎，人说2000多块钱的雨鞋是吧，
1: 嗯？
0: 我还不知道，我从来没看。我也没看过这个，
1: 因为确实我也用不着。
0: 哎，对，
1: 大不了光脚。
0: 我
1: 想让我花那么多钱买女鞋，疯了！我跟你说
0: 啊，再来说一下那个我们中石化爱跑酒吧。
1: 哎，
0: 啊，这个中石化爱跑酒吧，
1: 嗯，
0: 是这个中石化的这个高端油品。
1: 对，
0: 如果各位的车一直没加过，就是一直在95这儿加，
1: 嗯，
0: 你可以试试加一箱98的。
1: 试试看它这个感觉啊，
0: 嗯，啊，这个无论是它的续航啊，
1: 嗯，
0: 还是你这车的动力啊，包括这车的积碳清洁，
1: 对，
0: 都会感觉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提升，
1: 嗯
0: 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中石化爱跑酒吧，
1: 对，
0: 而且现在已经连续4年赞助马拉松赛事，
1: 嗯，
0: 有很多跑友也都通过中石化中签了一些
1: 哎
0: 优质比赛，
1: 哎，因为他们是赞助单位，他们自个儿手里有名额，
0: 哎，
1: 所以你可以通过加爱跑酒吧的方式。
0: 可以的，
1: 抽这个，
0: 抽这名额，
1: 啊。
0: 今年南京马拉松，
1: 嗯
0: 啊，就中石化就要赞助的，
1: 哦，
0: 这多难中签的一个比赛啊！
1: 对，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身边的中石化，
1: 嗯
0: 啊，各大这个
1: 门店
0: 加油站门店，
1: 嗯，
0: 你可以去问这个人家加油工，
1: 哎，
0: 说我加98怎么能抽取这个名额？
1: 是的，
0: 抽取比赛的名额，
1: 啊，
0: 都可以啊。
1: 那个大牌胶鞋人说的真好，说那个奢侈品的胶鞋是，哎，反正用得上的买不起，
0: 买得起的呢
1: 用不上，
0: 对吧？你穿个胶鞋，你平常下雨天你出门走路吗？没有，我有劳斯莱斯啊，
1: 对，我
0: 你就是啊，
1: 有四七啊，哎呦，下了车就有红毯，那你买胶鞋干什么呀？
0: 它不是那个下雨
1: 吗？因为它贵呀，
0: 啊，
1: 因为它贵呀，
0: 啊，啊，因为贵，
1: 可不是因为下雨，就是因为贵呀，
0: 啊，这不因为我家里边什么鞋都有了，不能没有胶鞋，
1: 对呀，啊。
0: 不全不全，
1: 对对，巴黎世家是有垃圾袋。前两天那有一明星走红毯的时候，
0: 啊，
1: 还被巴黎世家赞助商要求带着垃圾袋走红毯。
0: 哦，
1: 哎，把那个女星臊的呀！
0: 啊，就是我不一定臊，我每天晚上扔趟垃圾。
1: 别，关键他那是空的，
0: 你装点啊！
1: 不行，他那是透明的。
0: 装
1: 什么都能干得见，
0: 看就看你装点好的东西。
1: 装什么呢？
0: 你比方说那个
1: 里边放个爱马仕，
0: 是爱马仕的包装盒，它不是垃圾袋吗？我说咱这离让人搞不远了。我
1: 真的，那跟你女性骚的，别人都是拎个什么这个包那个包，
0: 还塑料袋
1: 迪奥，他塑料袋，关键那些风还大，噼噜噼噜，
0: 你装啥？哎，
1: 呼大
0: 装换金鸡蛋不好？
1: 我这蛋就太香了。刚太像大鸡蛋了，我跟你说，
0: 能把您鸡蛋不搬好，真是哎呀！ 来说一下我们的第26届旭艺龙虾节吧，
2: 龙虾节。

0: 2号到14号三天啊
1: 啊，这三天的时间啊，
0: 哎，
1: 这个各位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三天周五、周六、周日，
0: 哎，
1: 咱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直接奔这边去玩玩去，
0: 而且连吃带玩啊，带看演出嘛。
1: 他因为周边还有的玩，你不是说光当天晚上去一趟主会场？
0: 对，
1: 首先我们说肯定要去个主会场，因为徐龙佳节三天晚上的主会场，
0: 对，
1: 有演出，
0: 嗯，
1: 有文创巡游，
0: 是的，
1: 像个大嘉年华，非常的热闹。
0: 哎，你连吃带看，在那个大场地里头啊，
1: 啊，他这个票就是全含，
0: 嗯，
1: 有什么呢？两斤净龙虾，
0: 哎，
1: 然后。吃虾套装，
0: 对，
1: 饮料、龙虾包，
0: 对，
1: 都有这一套。
0: 嗯，
1: 然后分为三个区域，看台区域，
0: 和
1: 你把那盒搁腿上吃，
0: 对，168
1: 啊，168。
0: 嗯，
1: 然后下边的餐桌区域，
0: 嗯
1: ，A 区、B 区两个离远近不同啊，
0: 嗯，
1: 一个是一个228，一个288。
0: 哎，
1: 啊，这两个当天晚上有几个要像冯提莫，
0: 对，沧海一周，小阿七，
1: 小阿七，
0: 花姐
1: 都有，
0: 嗯，
1: 啊，几个网红，
0: 对。
1: 后来我才知道冯提莫好像说是以前就是翻唱歌曲走红、
0: 啊、
1: 当时在哪个平台是一姐
0: 嚯
1: 啊是斗鱼吗还是哪个
0: 哦不在抖音
1: 啊就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抖音的
0: 哦
1: 啊后来转到这边来的
0: 哦
1: 现在还在直播呢唱歌啊什么的翻唱还唱我还后来我才知道我还听过他的一首歌
0: 哪首歌
1: 叫童话镇好像是他唱的
0: 哦
1: 冯提莫啊
0: 肯定是唱过人那么大网红的肯定是唱过好多歌但是咱呢也不记着
1: 哎真不记着、
0: 就是、老刷着哦这个 BGM 还行那个还挺也不知道谁唱的
1: 对对对还真是现在真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那个江苏体彩啊
0: 18岁以上彩民朋友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啊、
1: 江苏体彩服务号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之后呢在线上可以导航到线下的投注门店
0: 对
1: 也可以各位在上面猜这个虚拟比赛
0: 嗯
1: 虚拟比赛这个猜中了仍然是有奖品的
0: 哎
1: 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关注一下吧
1: 好再来说一下刘经理的青海
0: 青海啊
1: 一个青海一个是
0: 南北江
1: 南北江青海真是很、嗯、
0: 它是一个青甘大环线
1: 青甘
0: 哎
1: 青甘因为它有
0: 小青甘听过吗
1: 哎
0: 那是泡水的那个青海甘肃啊
1: 青海甘肃青海它那个有首歌好多歌唱青海、
0: 嗯、哪个歌
1: 青海的声音
0: 听海哭的声音
1: 哦海
0: 哭
1: 的
0: 声音青海凭什么哭啊
1: 我不知道啊他可能是因为闲太闲了
0: 这两天张惠妹啊这倒了霉了、啊、从那个 bad boy 到这个听海都给糟践
1: bad water 啊 bad water、哎、bad water
0: 还有青海高原青海高原青藏
1: 高原
0: 那是我的妈呀
1: 青海大环线啊、
0: 嗯、
1: 还是很好玩的
0: 对
1: 这回要到鸣沙山
0: 哎
1: 啊这个有月牙泉
0: 唱的心里心气的
1: 说我走道呗
0: 哎呀欣欣的已经自成一股风格叫心里心气的、哎、好
1: 所以各位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啊
0: 400-007-1011啊
1: 400-007-1011
0: 对
1: 因为最近的时间正好夏季
0: 嗯
1: 南北疆也蛮好玩的了。
0: 好、
1: 哦、啊，南北疆这个南北疆有北京的北疆的风光。
0: 对，
1: 北疆主要是什么？就是比方高草甸。
0: 北疆呢，更绿一点，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对对对对，更绿一点，
0: 更江南一点。它有一个地方就好像就叫小江南。
1: 北疆吗？
0: 哎，叫塞上江南。
1: 哦啊、塞上江南，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它是这样的，
0: 嗯，
1: 北疆的这个就是各个纬度。
0: 对。
1: 它会同时出现在一段路上、
0: 嗯、是的
1: 也就是远处是雪山、嗯、
0: 哎
1: 带着雪线
0: 对
1: 近处是高原彩草甸
0: 还有冰有雪有绿、
1: 哎、有绿对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嗯、而南疆呢它不一样南疆是这样它你要么就是直接帕米尔高原上去就上去了
0: 对
1: 穆斯塔格峰卡拉库里湖
0: 嗯
1: 啊冰川
0: 对
1: 啊这那叫冰川之父啊
0: 对
1: 真的很漂亮
0: 哎
1: 穆斯塔格峰如果各位去过的话就知道了这非常冰川之父
0: 而且它呢还有更多的就是那种大漠风光
1: 包括还有一些人文上的、嗯、美食上的
0: 喀什古城
1: 在南疆、
0: 啊、对
1: 啊在南疆所以就都可以去啊
0: 对
1: 都可以去啊
0: 有人说你们现在这个节目可没有2010年时候那个纯粹了
1: 为什么、
0: 啊、广告比2010年的时候多了
1: 不好事吗
0: 2010年16年前你拿我们现在跟16年前比
1: 那会儿的收入
0: 你跟16年前一样不一样吗我问你是的
1: 广告都是好事啊我先告诉你啊
0: 如果没有广告我们就要饭了这节目就不存在了。

0: 哎，
1: 知道吗？
0: 凭什么？凭甲方养着呢？
1: 对
0: 啊、你以为呢？对吧？
1: 真是的，
0: 你让那个谁，
1: 嗯，
0: 那个塑料袋灌我一个命？
1: 对啊，
0: 你看我还说的好，还说的坏？
1: 巴黎世家，
0: 我肯定说
1: 的好，我再也不笑话他了。
0: 我绝对就是我以他为时尚，我
1: 天天上节目，我弄好几个塑料袋，
0: 我背着，
1: 真的，我跟你说，真的，
0: 八千一个呢。
1: 哎，我下雨我都不买胶鞋，我拿塑料袋
0: 顶着
1: 套脑袋上。
0: 巴黎世家说我、
1: 啊、
0: 我

0: 坚持三年
1: 啊，
0: 我们就辞职了，
1: 坚持不了，家里不让，
0: 家里说拿350一年还不走，还不走。
1: 我们俩刚开播的时候，刚2001年刚开播的时候，拿第一笔工资就是350，
0: 对啊，
1: 叫安家费，
0: 对啊，
1: 啊
0: 是好吃的东西，你又好吃又不贵的，只能是在刚开业的促销阶段，
1: 就是
0: 对吧？你这怎么办呢？
1: 或者人说，你看明哥明显不一样，比十年前富裕多了。
0: 为什么呢？
1: 记得十年前他手上没手表，
0: 这十年啊，
1: 我就买了
0: 攒了一块表，合着、哎、
1: 还是个电子表。
0: 哎呦，
1: 我在天天等我们节目听完下班啊、
0: 嗯。
1: 对对对，现在啊，真不一样了。
0: 对，
1: 十年前天天听着我们节目下班的，
0: 嗯，
1: 等我们节目下班的，
0: 对，
1: 十年之后到现在，发现到了5点、6点、7点了还没下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有班上就不错了，
1: 卷呐、啊！我的天哪！
0: 我就跟你说吧，真的，你有班上就不错了，
1: 就开始卷了。我多加一会儿班，老板就觉得我对公司有用，
0: 他下回优化的时候就不会把我优化掉。
2: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十年阳寿。
3: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啊，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4: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3: 那为啥子呢？
4: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3: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好嘞，这个节目到这儿又要告一段落了、啊、
1: 哎，那个没买啤酒的今天算赶不上了啊，我们要下班了、啊、
0: 我们这个还真是这几周都在给大家找着夏天还有包括比较应景的东西，
1: 哎，
0: 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啊，
1: 哎，
0: 后边会有
1: 白酒
0: 还有小龙虾，
1: 嗯，
0: 还有端午节的
1: 绿豆饼
0: 这些都有，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分这几周都会给大家。
1: 小龙虾什么时候啊，胡台？
0: 下周小龙虾，
1: 下周是白酒，
0: 舞
1: 台正在给你们挑，
0: 哎，
1: 好吧，然后下周龙虾，好吧，
0: 啊，行嘞，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各位，
1: 拜拜，
0: 咱们就下次再见啊，
1: 再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以及朔放枢纽附近， G2503南京绕城高速往栖霞山大桥方向科学园路段， G40沪陕高速往
1: 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0: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如今魏家凉皮一条街正在成为西安人的名选五 A 级隐士景点，你要是初次到西安旅游，随机抓一个土著年轻人去询问必去清单，大概率会在大雁塔和兵马俑之间听到一个画风跑偏的名字，未央区。这个未央区在当地高新区粤西广场，一位姓魏的老板把汉堡、湘菜、小酒馆、中医馆一字排开，构筑了一个全赛道闭环的商业奇观。用这种同一个姓氏冠名的全方位包圆的姿态，再加上对品牌底色的极度放心，他们精准收获了一大批魏式消费者，火爆程度呢甚至传到了全国。你可以在南京的魏家凉皮门口经常看见大排长龙的景象。去他家吃饭，你得老老实实排队，没法手机点单，得端着盘子在人堆里找座位。这种体验在如今的餐饮市场，任何卷王面前似乎都会被挤下来，但是年轻人们却用乐此不疲的打卡证明了它的火爆。一家凉皮店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开出这么多的分支店铺？这种跨赛道的完全信任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2: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会控制你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2: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3: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3: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2: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2: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商业部分呢，要来和你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另外，今天微解读的部分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城市看到过一个叫魏家凉皮或者是魏家汉堡哈，魏氏集团的品牌，有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网红打卡点吗？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这样的网红打卡餐厅，你会去排队想要尝一尝鲜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和观点哈。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1: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这也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厂进行安装。
1: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
2: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
2: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3: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呢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海风之心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且安全地送上陆地呢？我们来跟随着央视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这座海上的超级工程。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五七七七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
4: 这些设备就是我们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4: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4: 换流阀厅500千伏交流电能进入的一个入口，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

0: 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1: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
2: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的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电并网发电，再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最后呢是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也正在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4: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7:1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涨跌不一，创业板指冲高回落，盘中点位一度超越沪指，截至收盘沪指跌 1.25%， 收报4093.73点，深圳成指呢跌 0.88%， 收报15736.47点，创业板指涨 0.07%， 收报4045.77点，沪深京30的成交额达到3.26万亿，较昨日是微幅缩量44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白酒、影视院线、电力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机器人、非金属材料、稀土、工业金属、 IT 服务、通信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1000只，超过60只股票涨停，白酒股呢逆势大涨。商业部分，我们来关注到国际能源署呢近期发布了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表示呢，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到全球新车销量的将近 30%。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市场占比超80%。央视财经的报道显示呢，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的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年出货量1.44万台，全球占比84.7%，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数据显示呢，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
4: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3: 如今魏家凉皮一条街正在成为西安人的名选5A级隐士景点，你要是初次到西安旅游，随机抓一个土著年轻人去询问必去清单，大概率会在大雁塔和兵马俑之间听到一个画风跑偏的名字，未央区。这个未央区在当地高新区粤西广场，一位姓魏的老板把汉堡、湘菜、小酒馆、中医馆一字排开，构筑了一个全赛道闭环的商业奇观。用这种同一个姓氏冠名的全方位包圆的姿态，再加上对品牌底色的极度放心，他们精准收获了一大批魏氏消费者，火爆程度呢甚至传到了全国。你可以在南京的魏家凉皮门口经常看见大排长龙的景象。去他家吃饭，你得老老实实排队，没法手机点单，得端着盘子在人堆里找座位。这种体验在如今的餐饮市场，任何卷王面前似乎都会被挤下来，但是年轻人们却用乐此不疲的打卡证明了他的火爆。一家凉皮店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开出这么多的分支店铺？这种跨赛道的完全信任又是怎么

做到的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似乎到了夏天哈，大家很多人会选择在天热不想吃饭的时候，会去吃的一样食物叫做凉皮。但眼下呢，凉皮这种美食已经发展成一年四季不挑季节，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道餐品哈。尤其是不知道大家在社交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一个叫魏家凉皮的餐饮品牌呢？正如刚才我们在这个预告当中提到的那样啊，在这个西安高新区的粤西广场，哇，你放眼望去会有一种错觉，怎么哪儿哪儿看上去都是这个姓魏的品牌啊？不仅呢有餐饮，刚才我们提到的凉皮、汉堡，甚至你想按个脚、看个中医、喝个小酒，它都有的选。想吃凉皮，魏家凉皮；想吃汉堡，魏斯里；想喝咖啡，魏克咖啡等等哈。有人戏称叫这个西安的这个粤西广场叫魏安区啊。很多的这个魏家的老板呢，已经调侃，被网友们调侃到已经是不在乎赚不赚钱了，因为最重要的呢是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谐音的艺术梗里无法自拔。你看，所有他的这些旗下的品牌都有一个魏字。啊，没错，这个老板本人也的确是姓魏。这就让人好奇了哈，这家餐饮店1999年才起步于西安的街头，当年只靠卖几块钱一碗的凉皮，怎么能够在20多年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横跨餐饮、休闲、养生，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网红打卡点的商业帝国呢？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魏家宇宙背后的商业逻辑哈。把时钟先拨回到1999年，那一年陕西汉中的青年魏文君带着妻子和祖传的凉皮秘方来到了西安，在西北工业大学东门外，他们支起了一个只有十几平的小屋。在那个年代，西安的街头最不缺的就是凉皮摊了啊！男掌柜蒸凉皮，女老板切凉皮啊，咣当咣当的切菜声是街头非常熟悉的一种背景音。但是魏文君呢，他不想只做一个普通的摊贩，他敏锐地发现，传统的凉皮摊虽然烟火气十足，但是出餐慢，卫生条件层次不齐，而且味道是全凭这个大师傅的手感，极其不稳定。恰逢那会儿正好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西式快餐在西安迅速的布点，魏文君就看到了一个机会，为什么我们的中式小吃不能像洋快餐一样标准化和连锁化呢？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具魄力的决定，他去广东背回了一台肠粉机。经过改良，在2008年，魏家推出了自己的自动化凉皮生产线，这个举动直接把凉皮从原来的人为生产变成了标准化稳定产出，这也让魏家凉皮在一段时间里背上了预制菜的名声，甚至呢被一些追求手工口感的这个其他的凉皮店诟病少了点烟火气。但是也有好处，这样的标准化的生产呢，让它换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是确定性。这也是魏家整个的这个餐饮连锁企业成功的第一个密码，那就是给省流的消费者一个保底方案。我们都知道，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选择困难的时代，可能很多人不愿意把太多的心思花在今天吃什么这件事儿上，有的时候去选择一家陌生的新鲜的餐厅，不仅呢会带来这个新鲜的味觉体验，也可能会踩坑埋雷。所以对于这个很多的年轻人来讲，标准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所以魏家凉皮可能不是全西安最好吃的，但它会是那个永远不出错的保底选项。这种信任感源于我们刚才提到的魏家对于这个标准化的死磕。在2016年，魏家就在西安建立起了2万多平的中央厨房，每天产能高达30万份凉皮，从原料采购、研发、生产，再到物流配送，全部自主一体化了。这种重资产的投入也让魏家品牌拥有了极深的护城河。数据显示魏家凉皮的人均消费可以做到23块钱左右。那么在西安这样的餐饮市场，魏家也是靠着极致的性价比和稳定的品质，硬是从一众的连锁品牌当中杀出了重围，甚至把店开到了上海、北京开到了这个肯德基这样的洋快餐的隔壁。这是第一步，他们的凉皮卖出去了，走出去了。当魏家凉皮这四个字在很多人心中成为免检招牌以后，魏文君也开始了他的第二步棋，信任平移。
这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魏家宇宙。魏家的逻辑也非常的简单粗暴啊，既然你相信我的凉皮

0: 帮你，那你大概率也会相信我的汉堡、我的咖啡，甚至是我的中医馆也不会坑你。于是呢，就有了后来那个著名的卫斯理汉堡。在很多外地人的眼里，魏家凉皮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汉堡，15块钱的一个安格斯牛肉芝士堡，黄油烤过的面包皮，还有比手还厚的肉饼，一口下去汁水横流，对得上这个15块钱的价格，极具性价比了。以及他们的长舌头披萨只要30多块钱，还有魏家便利店里的7块钱一大球的冰淇淋，这种不务正业似乎呢也被老板魏文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他把原本高溢价的西餐日料全部拉了下来，做成了大家能够吃得起的大锅菜。所以有业内人士评价哈，这哪里是开店啊，分明是在搞饱和式攻击啊。魏家呢利用凉皮所建立起来的高频物流网络，顺路就把咖啡豆、牛肉饼、中药材送到了各个门店，用这种物流冗余的再利用，让他们在成本控制上做到了极致，所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性价比。当然呢，业内人士也指出了，魏家宇宙可不是一路坦途毫无顾虑啊，他们也有自己需要担心的隐忧。首先呢，对于这个品牌来讲哈，他们对于魏家凉皮这个主品牌的依赖度过高。魏家后面无论是咖啡、汉堡，还有披萨便利店，他们这些其他连锁的门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魏家凉皮这个母品牌的信誉背书啊。那业内人士就指出了，一旦哪一天母品牌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整个魏家宇宙可能也会遭受到影响，面临着信任危机。其次呢，他们面临的一些隐性的挑战还有管理半径的挑战吧。你看，从凉皮到中医跨度之大，对管理团队的专业度也要求极高。虽然他们是砍掉了加盟这个选项，全面转做了直营，保证了品控，但是也意味着更高的重资产和管理成本的要求了。最后就是一个地域性的限制了。虽然魏家的品牌现在已经开到了全国15个省份，但是它的核心基本盘呢依然是在陕西。那么离开了西安这个主场，魏家所带来的那种很强的渗透能力、供应链的能力能否被复制，也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哈，我们从一家凉皮店魏家凉皮的进化史可以看到，给整个国内的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发散性和想象性的参考样本吧。你看，它告诉我们，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依然呢有人愿意死磕供应链；在预制菜被妖魔化的当下，依然有人敢大大方方的承认，我就是预制菜呀，但是我提供高的性价比。并且呢，当一个品牌稳固住消费者心智之后，我可以延伸发散出更多啊，可以为消费者提供的事儿。没有想到哈，凉皮也能卖起汉堡，汉堡店开着开着还能卖起咖啡，咖啡店开着开着能够卖起中医药。当然呢，这个一切还要建立在行业合规的角度哈，并不是所有的跨界带来的都是正向的反馈。如果不能把一件事儿做到专业度、细致度和安全度同时在线的话，那么消费的也只能是曾经建立起来的这些消费信任了。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也在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哈。有人就说，很长时间了听说过魏家凉皮，打算找个时间去打卡，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网上说的那么好吃。然后黑妞说，他说我不喜欢跟风啊，网红店人都会排队比较多啊，不想浪费时间去。然后龙王的河豚说呢，初夏多吃凉皮比较好哈。有时间的话啊，南京其实也有这样的一家魏家凉皮店，我有路过，确实排的这个队伍一直都延伸到了店门口啊。我有一天是趁着不排队的时候去体验了一下，我觉得从个人的口味角度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符合我对于凉皮的这样的印象。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最后呢，你关于这样的网红店哈，无论是魏家凉皮，或者是它延伸出来的卫斯理的汉堡等等，你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你认为值得去体验和打卡一次吗？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

0: 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1/4个后腿要腿啊。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GL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未来世界
8: 充满新知，
7: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9: 算法
10: 会控制你，
9: 还是解放你？
11: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9: 新技术带来的
10: 是元宇宙的美梦，
9: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7: 我们凝视并追求
8: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9: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0: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9: 互敬重圆？
11: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2: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0: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9: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0: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7: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1: 交广晚班车，
7: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4: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稍后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6.1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庆祝活动。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新变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着质朴真挚的故事风格，昨天上午该片已经累计票房超过11亿元。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5: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

0: 错过的头条资讯。
1: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昨天是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呢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呢，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并且呢，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哈，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的机器纷纷投入了试点应用，让原本呢只能焚烧的废料也有了新的用途。具体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非塑料薄膜分出来。
2: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4: 现在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2: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5: 我们采取了这个视觉识别啊，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啊，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2: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1: 在本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上，那很多的这个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哈，现在垃圾不够烧了吗？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呢，这种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这样的议论呢，引发了关注。新华社记者呢就此走访调研发现，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呢确实出现了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那过去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周围的垃圾围场，聚焦无害化处理，那现在角色被重新定义为能源工厂和资源工厂了。如今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不再单纯的处理垃圾，正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的服务主体。那么既然垃圾焚烧能力大幅提升，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专家也表示哈，垃圾分类呢依旧是重要的，但是分类标准也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现在呢，其实还有不少的省市正在通过培养垃圾分类的习惯，让垃圾变废为电。在一些县城呢，将垃圾从源头精准的分类，末端呢焚烧发电，将废弃物变成清洁能源。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
6: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2: 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

0: 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
1: 我们常态化推行分类收集日常日行工作模式，建立从源头轨迹到终端转运的完整闭环体系，杜绝垃圾滞留、随意堆放等问题，保障生活垃圾100%规范转运至发电企业处置。
0: 目前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煤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生活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2: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7: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在今年4月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呢，一共11条，多维度的整治行业乱象。同时也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的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的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也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的新规落地已经满月，成效明显。有关部门认为呢，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的数量呈现着上升的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会将多年的积蓄都打赏给网络主播？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5: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4: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6: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4: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5: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4: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5: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4: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 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6: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的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确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4: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3: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人呢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出手大方，频繁的高额打赏，但是当他们事后冷静下来哈，却后悔不已。北京的王先生就有这样的经历，他在打赏了一位女主播70多万元之后，认为遭到了对方的欺骗，并且把这位女主播呢告上了法院。
4: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7: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4: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

0: 晚间的7: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昨天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现在呢是五月下旬，往年这个时候主雨带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但是呢，今年明显往北，湖南、湖北、安徽、贵州等地近期都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主雨带北移会给防汛工作带来哪些新的压力？我们来听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洪泉的最新分析。
1: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防汛形势呢十分严峻。我能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0: 近期我国这个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哈，降雨带呢是横跨西北地区东南部至江南北部区域，那身处降雨核心地带的江苏呢，境内的降水也已经在发力。相较于常年同期的气候状况，今年此番暴雨现身的时间为什么会明显的提前？那么降雨强度也出现了大幅的提升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连日来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过程局地雨势凶猛，雨量突破同期极值，江苏部分地区也迎来较强的降雨过程。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介绍，
3: 像最大的这个单站的话是有170.4毫米，在泰州兴化的一个小站，主要是一些雷电还有短强为主，就苏南局部吧出现了一些这个20到30毫米每小时这种降水。那整体看的话就是比较分散啊，考虑就是现在上游的回波比较强，逐渐东移，25号傍晚到夜里这段时间会逐渐影响我们省。
2: 为何今年暴雨来得早强度大？气象专家解读，罕见的大气环流形态是
0: 6月12号是首发团，由吕杰带队，想要赶上这波团期的朋友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011报名吧。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

0: 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定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

0: 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

0: 一首 What a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Let's welcome FM 101.1
0: And
1: Happy Small Weekend小周末，对不对？
0: 对对对，小周末，对对对，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1: 这样音乐就接下来就语言开场一定要这个状态。
0: 嗯
1: ，Hey, beautiful girl and handsome boy, let's dancing, yeah! 欢迎收听《城市乐游》，我是陆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s for still listening to the FM 101.1 Johnson Tracks Radio. This is the whole city in the love.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Zhang Duan.
1: Okay, let's what's the meaning? 说太快了，有人不懂啊。刚才
0: 谁不懂？
1: 刚才你这一嘟噜什么？
0: 这边不是，就是 ladies and
1: gentlemen, 这边开问一下。好不好？来，欢迎热恋天团，我豆哥。
0: 拿那个话筒。
2: 是护士，学历是大专，兴趣爱好有看动漫、逛街、旅游等。婚姻状况是未婚，正有要求是身高180左右，年龄相差1到4岁，不要太胖，脾气好，孝顺父母，工作稳定，有房无外债，现居苏州无锡南通为最佳。
0: 苏州无锡南通。嗯，反正就是离得家近一点呗。
1: 他的家乡在泰州靖江市。
0: 是的，
1: 张老师有机会一定要去趟靖江。
0: 说汤包特别厉害。
1: 哎，还有你这么喜欢吃零食的人，靖江
0: 猪肉铺。
1: 哎，
0: 我跟你讲啊，只有靖江的双鱼牌猪肉铺才能入得了我的嘴。
1: 我知道入你嘴可以，但你手注意点。咱俩上节目，你把桌子敲坏了，我跟你一块没钱。你每次说到开心事就拍桌子。
0: 因为我跟你讲，双鱼的猪肉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它特别，它有一种脆感在里面。
1: 哎，
0: 它也不是完全的脆，
1: 它其实分好多种。
0: 对，
1: 它也有做的湿一点那种。
0: 对，但是它脆的那个真的你在市面上找不到平替的产品，很难找。
1: 他你刚才提到他那边那个汤包啊，
0: 嗯，蟹黄，
1: 哎，跟南京的灌汤跟南通那种发面都不一样。
0: 怎么说？
1: 他早上起来，他是拿一个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锅仔，下面有个小炉子给他加热
0: 啊，
1: 汤包放在上边
0: 啊，
1: 然后差不多7分左右的熟的时候，你放在上面再加热一会儿，
0: 嗯嗯，
1: 然后拿吸管嘬到里边之后，嘬完之后旁边一定要配杯茶，
0: 嗯嗯，
1: 不然你会觉得自己非常油腻，
0: 对，
1: 不是跟汤包没关系
0: 啊，
1: 因为太鲜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那边因为那种类型做法，我们盐城那边也会做，但是靖江那儿没吃过。你刚刚说那个，它应该是个小蒸屉。一个小蒸，有一个小蒸笼子，
1: 那么老大的一个，
0: 对，但它就是要比一个碗口还要可能要大一点，
1: 得以。
0: 然后那一个我跟你讲吃的就够够的，我跟你讲，就是不是说是
1: 满足
0: 啊，是满足的意思啊。嗯，
1: 来吧啊，来自于靖江的姑娘，现在生活居住在苏州，
0: 是的，
1: 我们来关心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来斗哥，
2: 白衣暖心向阳而生，
1: 说来听听。
2: 她是一个温柔细心的护士，日常守护病人，忙碌却有耐心。生活中呢，很开朗爱笑，从来不冷场。
0: 好一个从来不冷场，现在有点冷场。
1: 这个护士有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病人或者需要照顾的角色，他不冷场的原因是为了安抚情绪。
0: 对，
1: 有人真的就是晕针呢、啊，他不是说晕血的事，
0: 他看到就害怕。
1: 我现在多少都有一点。我
0: 真的
1: 对，
0: 哦，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那时候但凡比如说有点什么小问题呀、啊，没有你们那个时候那么幸福，你们可以就是放肆的打针，也没有什么情况，就是那个针呢、啊，针头啊，都那么老粗，
0: 就没有那么细的，
1: 对，
0: 你也没有那个那么高的仪器给它造那么细的，
1: 然后那个火腿肠里边的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差不多要卖到2.5块一个的那种，差不多那么大的针管
0: 啊，
1: 然后那个大针头。
0: 扎屁股，
1: 定对
0: 啊，
1: 这事儿定了
0: 啊，定对
1: 对，所以就弄得我现在都有点
0: 臀中肌，对，
1: 对，
0: 我说的也没错啊，
1: 没错没错、
0: 啊，
1: 然后你当然按好叉腰肌，对，然后顶住臀中肌，
0: 嗯、
1: 啊，就是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这个心有余悸，所以就护士或包括医生，他有时候一些心理疏导挺重要的。你要真正遇到这种护士，或者遇到某一种医生进来之后。你看完这个所谓的这个验血啊，包括验这个身体当中其他状态的这么一个报告，他上来以后，哎呀，这个，他直摇头，你当时就会害怕，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心理安抚作用。
0: 杨老师能猜出我现在在做这个是什么动作吗？
1: 就那个飞针打静脉嘛，
0: 哎，
1: 对吧？
0: 我跟你讲，最近在看了护士他们就练习那个飞针啊，他是怎么做呢？拿一个泡沫板画一条线，然后拿链。 每次都要，因为它那个线啊正好跟血管差不多粗细，就每次都要扎到那个位置。所以说他们这个练是真的非常的辛苦的，这是一门正儿八经的技术，我这个 AI 还真替代不了。
1: 所以啊，白衣天使啊，为什么说他们的身份很重要呢？就不单是给我们带来这个救死扶伤的帮助，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情绪价值的提供。
0: 嗯
1: 啊，我们来关注第二关键词，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你看，
1: 哦，
0: 你看，你看，
1: 哎，
0: 你看，
1: 哎，我都要拍桌子了。
0: 哎，你以为我们觉得起得好是吗？
1: 哎呦，还南师大的大学生嘞，哦，
0: 还文学院的呢。
1: 哎呦，
0: 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吗？
1: 还南国剧社的嘞。
0: 来了，你先解释一下，你先解释啊。
2: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游，做什么事情都想有人陪，爱热闹。

0: 闹，喜欢结伴。
1: 所以这个关键词叫，
2: 所以这关键词叫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叫什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设计好的，故意要来纠正一下大家。
2: 因为很多的中小学生在遇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会出错，但是我要严厉的批评一下窦康伟，作为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是不能出这样的问题的。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杨老师，
1: 张老师，再好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 他是乐是演奏的那个意思
0: 哦，
1: 哎。所以其实他不是表面上说，哎呀，我大家乐一乐，然后就很多人更乐，就不是这样。他是这个丝弦管乐的那个时候，哎，是这么一个体验，
2: 是这么一个意思，懂了吧？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窦老师，好吧。哎，
2: 下次你如果你表现不好，我就把这段录下，然后发到院里面去。
1: 但是窦老师现在的表现就致敬了一位文学巨匠，
2: 叫做
1: 莫言。
2: 我刚听到他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有一种，也是一位文学巨匠，矛盾。
1: 但是就是他现在的状态，包括刚才的所有的表现，啊，我们就致敬了我台一位貌似很懂文学的主持人，
2: 是
1: 颜亮，自己把自己亮到那边了
2: 啊！
1: 来，我们来关心下一个关键词。
0: 下一个关键词是心怀山海的动漫少女。
1: 哦，说来听听。
0: 女嘉宾她热爱旅游，喜欢看世界，她有一个这个爱好我感觉非常的独特吧，就是她从初中就开始喜欢动漫，而且她一直保持童心，就一直喜欢到现在，爱生活又保持热情，一边认真工作一边用心感受生活。
1: 好的啊，喜欢动漫的女士啊，一位白衣天使，今天参加了我们全职热恋。各位啊，如果说给她发送邮件的话，哎，可以从动漫的角度入手，去了解一下彼此之间的共同爱好。
2: 好，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9: 燕之屋。
10: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且有缺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
9: 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15: 城市里人来人往，蒙面总是擦肩，生命该五彩斑斓，
9: 我们日子略显简单，我想和你电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泪海》哈，这张远其实跟我们南京的联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他当年是南京财经大学街舞社的社长。后来他去参加了《快乐男声》，那个时候的评委就是接下来当节目请假的陈杰斯老师。
2: 是最后决赛的评委是他吗？
1: 是南京赛区。
2: 哎，
1: 南京赛区那也可以
2: 了。我就的意思，哎，好厉害哦。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其实也挺那什么的，说，哎，想这个事儿好吗？
2: 你都说到这儿了，剧情已经铺到这儿了。
1: 他的评委的是分两，就是两个层级。
2: 哎，你是不是以前经常听一个组合叫大嘴巴的歌？来，两个层级来。
1: 然后呢，就是首先要在杰斯上先筛一遍。

0: 筛完了之后再上去才是大家看到的直播间的那种场景，有三个评委就是来听大家在这个就是清唱的这个环节，
1: 什么五洲同老师啊这样，
0: 哎，所以说他第一个环节呢，因为五洲同老师他们呢其实要参与整个全程的一个比赛的这个评审的，但是呢要当地的评委要先来给他筛一遍过一遍，所以当时呢就请了程杰斯杰斯老师，说那个时候杰斯老师喜欢，因为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刚刚是因为不是五月五六月份比赛嘛，但是海选的时候大概是二月份开始，那时候天气还比较冷，然后当时那时候穿了一件这个皮草大衣，他最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
1: 哦，我们前条件说陈老师买不起真的
0: 假的，对，
1: 仿皮，但是穿到身上就非常的服帖，仿佛就是他自己的真实皮毛。
0: 走过那个礼堂，旁边会说：“哎，杰斯老师，杰斯老师，杰斯老师。”然后所有人让出了一条路给他，然后说。

0: 饿了一下，
1: 赶紧把这个 AI 软件卸载掉。我不管它是哪个公司开发的，卸载掉，润的一点都不色，色的一点都不润。哎
0: 哦，你在说啥呢杨老师？
1: 就是润色这俩字拆开看，对不对？你要润的话就必须让颜色能够晕开，
0: 对，
1: 是吧？但是你颜色多样的话，你一定要润，不能太那个。
0: 来，你再说一遍这个关键词叫什么？
2: 人间烟火，逛吃至上。
0: 人间烟火，逛吃至上。
2: 对，
0: 什么叫做人间烟火？人间烟火其实不是说你在你的生活的这一个城市，是你走遍了那么多的地方，你都喜欢往有烟火气的地方去找。那在有烟火气当中肯定少不了美食。哎，
1: 来，烟火气不只是美食，你说那个叫锅气是吧？哎呀，但是烟火气有时候来源于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今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沿途在我的小车车上放着音乐，就路过了一家新疆兄弟开的烧烤店。哦，但是烧烤店里面这个时候暂时没有营业，因为众所周知，很多新疆的兄弟姐妹来内地做生意，他们有的时候会多数按照他们的进食习惯，比如说他们的晚餐这个时候可能刚开始，对吧？这个时候半多九点来钟刚开始，然后有两个小姑娘，少数民族小姑娘，
0: 是
1: 和着音乐就在门口跳舞，不是为了招揽生意哦，就是他们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特色。妈妈在前面教，孩子在后面学，而且少数民族的孩子们特别有天赋，动脖子呀，是吧？扭胯呀，肩部动作呀，
0: 韵律感呀，
1: 非常棒。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间烟火气。哎，我们有的时候光想着接孩子放学，提升孩子的成绩；我们有时候光想着在校园里面要如何的遵章守纪，而忘了孩子的天性是欢乐、舞蹈、吟唱。甚至来说涂鸦啊，当然在合适的地方，对吧？
0: 在爸爸的衣服上，
1: 可以，没问题。正好我的 T 恤衫都很简单，画几个有特色的，我倒真的还蛮喜欢的。我女儿也在学画画，因为她很喜欢。对，这是她唯一在外边报的课。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她把她的这一份来自于灵感的烟火气能够去绘画到某件衣服上，我就会自豪地穿出去。
0: 是我们理解烟火呢比较这个通俗啊，烟是什么？是做饭的时候飘出来的油烟。火是你在炒菜时候底下的那个火，这个所谓的烟火气。你包括以前还有是打着爆米花什么之类的，就是人聚集的一些这种小的一些场所，我们说烟火气非常的。

0: 的
1: 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

0: 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晚间21:03，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晚上呢，杰斯老师是临时这个病假哈，他的血压又飙上去了啊，导致自己现在可能眼睛都有点看不清楚啊。我们也是希望杰斯老师早日康复，要调理和调养好自己的身体哈。那今天晚上给大家来点歌哈，想点歌的话，各位记住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收听互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能给我们留言，或者大蓝鲸 APP 直接下载安装也可以哦。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男生宿舍特别音乐节目哈，让我们明天期待杰斯老师能够正常回归到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从细节到悬念，
8: 到悬念，
7: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9: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下面来跟你说说这本书当中关于玩号的部分啊。园林已经有了，园林需要装修啊，需要布置啊，这里边就牵涉到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私人领域的另外一种载体，叫玩号。玩号小的笔墨纸砚、鼻烟壶啊、玉石啊，大的园林里边的太湖石啊、各种植物啊、甚至动物啊，这种玩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人的精神世界啊，你的审美跟趣味。首先就是奇花异石了，尤其是这个异石啊，石头上的选择，这里边受到政治的影响。就中唐时期政局是不稳定的，官员进进出出的变动很大，外调的、进京的、来长安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之间呢，可以说有得有失啊。如果你去长安做官了，你接近权力中心，那当然仕途上是好事啊。但是去了长安，你就意味着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你喜欢的地方。而外调的很多调到江南地方做官的，虽然调到江南算是仕途上不顺，但是江南的景致是真的好。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啊？日出江花红胜火，都觉得江南好。哪怕仕途不顺吧，但去了江南景致也好。包括有些后来从江南又调回到京城的官员，哎呀，觉得仕途上是得意了，但是这个好景致是没有了，怎么办呢？从中唐时期开始，很多的文人雅士开始从江南收集奇花异石搬到京城来，或者搬到北方去吧。这里边不得不说太湖石。首先发现太湖石的美的，并且通过文学创作记录下来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笔下呢，太湖石有一种无用之物的美感，没什么用。但庄子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个恰好就契合了白居易中隐的精神。然后在白居易的影响之下，当时很多的文人官员，包括留党的很多的重要的成员，都喜欢太湖石。结果太湖石的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到了北宋时期，太湖石成为了当下的奢侈品了。朝廷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太湖采石头，并且运到开封，称为叫花石纲。因为太湖代表江南，代表着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精神追求。我虽然俗物缠身，地处在北方，但是我回到我们家院子里边，看着那块石头，看着池塘，我就好像回到了江南，回到了心中的诗和远方。 这是太湖石，还有一个真禽异兽，就园林当中养动物这个事儿，那时候不是为了给游客参观啊，而是寄托一种趣味。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他就养了两只鹤，而且这鹤的品种很稀缺，叫华亭。这对鹤后来因为一个人出名了，就是刘禹锡。刘禹锡有一次到白居易家做客，白居易正好不在家，刘禹锡后来就说，那我就一个人在这玩吧。于是他来到了这个白居易的小园林当中，就看那个鹤，这个鹤就在他面前翩翩起舞，刘禹锡都看傻了，觉得太美好了啊！你看这个鹤姿态优美，叫声又那么的清奇，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流传出去之后，好了，白居易的鹤出名了，好多人过来看他，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裴度。裴度当时在朝廷当中混得比白居易好，手握重权，裴度也喜欢得不得了，就跟白居易说，我们家那园林啊更大，你这个园林太小，这个鹤在你这儿生活呀可能憋屈，你懂吧？白居易怎么可能不懂呢？意思就是要不把鹤搬到我们家去啊。白居易当然舍不得，但是不送吧，这个裴度万一以后在朝廷上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两个人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后来刘禹锡劝他说，要不你就是送给他吧，哎，不要为一对鹤影响自己生活。白居易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只鹤送给了裴度。但是后来有趣的是啊，这对鹤后来又回到白居易身边了，具体什么细节呢没有记载，也许是白居易托人过去又求情了，或者裴度不肯夺人所爱了，这不知道。反正确定的是，这个鹤回到了白居易家里，白居易一定是很开心。因为鹤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象征着自由，象征着孤傲，象征着高洁。我一个朋友网名叫秋天的孤鹤，我们经常嘲笑他，你这个太凡尔赛了啊，秋天的孤鹤。因为他很符合传统文人那种精神内核，就是在权力场当中保持我内心的那种高洁，因为现实中做不到嘛。这是鹤。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9: 好，下面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私人领域的脆弱性。我们以司马光为例，王安石变法期间呢，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他一度不得势嘛，隐居在洛阳。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私人园林啊，经常在里边写写诗。他有篇文章叫《独乐园记》，司马光在文章里说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没有奢求。看上去啊，似乎是很无欲无求的，但其实呢，当时北宋的变法是起起伏伏，一会儿是新派得势，一会儿是老派得势。当老派不得势的时候，很多人都住在洛阳嘛，大家就私下里结了个社，中心人物就是司马光，中心地点结社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司马光的园林当中。洛阳的保守派们就把这个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司马光家里边了，寄托在司马光的这片小园林当中。这么一来，他那片园林就一点都不清雅了。最初的目的是想躲避世俗的，最后成了一个小权力核心，让他的这个私人精神领域也算是崩塌了。这是一种，就原先是想作为个人独立的空间的，后来变成公共领域的。还有一种就是跟当时的道德观念不相符的，就比如说采太湖石这个事儿，一开始是文人的喜好嘛，啊，没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凡尔赛多么铺张的一个表现。但是到了后期，这些石头的价格越来越高，采石头的过程当中开始掺杂权钱交易啊，巧取豪夺啊，腐败啊。到了晚唐时期，这些太湖石已经变成了腐败的标志了。于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他们一方面非常喜欢太湖石，但同时写文章批判炒作太湖石，用太湖石搞腐败的现象。这么一来，园林他的精神寄托一下子变味了，就跟当今的字画是一样的嘛。收藏字画最初是一种个人喜好吧，趣味吧，但是一旦把它搞成雅会就待不下去了。最后就是对于园林主人来说，如果这个人仕途上没落了，甚至说被打倒了，好了，你这个园林要么是被皇帝没收，要么呢你是维持不下去只能把它卖掉，那这个私人空间也保不住了。 这些私人园林的命运呢，其实在我们当下也会折射出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就是你的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和社会的整体意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今天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二者的关系，依然是摆在中国文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居庙堂上还是到田野间去，这两种方式选择的人都会互相嘲笑。好在呢，我们当下多了一个空间，就是互联网空间。互联网空间似乎成为了新的一个我们的精神的私人领域吧。就比如说颜亮的书房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精神私人领域了啊，声音的独立空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多，每次来录颜亮的书房这个节目也算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早上好，终于晴天了。今天江苏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全省29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未来几天全省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的样子，变化比较平稳，但是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啊。提醒大家要防晒补水，因为气象部门说了，咱们这个叫什么梅雨季啊还没有来，大家不要以为说梅雨季过去了，或者说认为前段时间就是梅雨季，然后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梅雨湿哒哒的好烦哦。有的人家里面有除湿机还好，有的家没有除湿机，如果没有除湿机的话，你不妨学我们很多同事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买那个双层加厚的复合水袋，就是那个双层的除湿袋，据说很好用，因为我家有那个除湿机，所以我没有用，但同事说那个好用，而且还给我看了照片，就是那种纯色的，就挂在那个地方，然后底下就全是水，除湿效果特别好，用完就可以扔掉，哎，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可以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很便宜，20袋才85块钱。20袋才85块钱，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链接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其实我个人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是面膜，我不知道早晨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们谁还用面膜，因为你说高中生太嫩了，他们可能就是而且上学他也不可能天天敷什么面膜是吧，就是我觉得可能都没有心思在打扮上面，但是我是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啊，这个给皮肤补水这件事情是爱护自己的一种表现，是得有的。而我们前段时间节目当中阿树自己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一款面膜真的特别好用，就是卡其韵的那个美肌面膜，有那个补水的，还有那个水光的，好用的不得了，而且是现在是买3盒送3盒，到时候是6盒才99块钱，每天敷都不觉得贵，而且特别的有效果，这个你们信我就行了，你回家用起来你会发现哎呦这块面膜是真不错，是买3盒赠3盒，总共到手6盒，然后1盒好像是5片，所以就是多少片啊？30片，30片只要99块钱的面膜，而且还有这个效果，它不是单纯补水。你看我那个水光面膜抹完之后，就是你把那个面膜把那个精华液啊拍到脸之后，你不用去洗脸了，你照镜子你发现刚刚做过水光一样的感觉。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跟我要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把这入口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记住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让别的人先过，或者说让那些没有我们幸福的人先走，就是那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如果你家庭幸福，在外面遇到挑衅辱骂甚至攻击，不要纠缠，学会退让。因为越是幸福的人，一旦陷入冲突，失去的也就越多。所以建议大家下次与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啊，记住六个字，我命贵我先退。遇到恶评不反驳，直接拉黑；遇到路怼不斗气，让他先走；遇到杠精不争论，你说的都对。这不是认输，不是害怕，也不是软弱，而是你深知你的生活幸福不值得为一时意气一场无谓争执赌上一切。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温文尔雅的君子，也有蛮不讲理的烂人，有惺惺相惜的知己，也有故意找茬的小人。很多时候我们与人发生冲突，不过就是被一时情绪冲昏了头，忘了自己的幸福有多珍贵。

我们总以为争赢了就是胜利，可很多时候争赢了道理，输了和气，争赢了一时，输了幸福。当你拥有和睦的家庭，顺遂的事业，你就会明白那些无关紧要的争执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作家林清玄，他年轻的时候啊，走进一家小面馆，打算吃碗面暖暖身子。店主脾气暴躁，态度蛮横，言语也很不客气。林清玄没有争辩，安静地吃碗面，付了钱，便转身离开了。朋友很不解，问他：“他那样对你，你干嘛还给他钱？”林清玄淡淡地说：“也许他今天刚好遇到了什么极不顺心的事儿，我的生活已经算很好了，又何必再去加重他的不开心呢？”几个月之后，林清玄意外收到一封信，是那位店主的儿子写来的。信中，儿子为父亲当时的粗鲁行为郑重道歉。他解释道，那天父亲之所以情绪崩溃，是因为母亲刚刚查出重病，整个家都陷入了绝望。他很感谢林清玄当时没有与父亲争执，更没有激化矛盾，否则他不敢想象，如果父亲情绪彻底失控，会做出什么事儿来。你永远不知道那个对你恶语相加、咄咄相逼的人刚刚经历过什么。可能他刚刚丢了工作，可能他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可能他早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人生已经摇摇欲坠，你的一句反驳、一场争执，就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会把对生活所有的不满和戾气一股脑地发泄在你身上，让你为他的不幸买单。而你，有疼爱你的家人，有稳定的工作，有知心的朋友，有热气腾腾的生活，你的幸福那么珍贵，为什么要拿去和一无所有的人对赌？人们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和烂人纠缠，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一位犯罪学家曾经做过统计，日常冲突演变成暴力伤害的案例当中，超过 70% 的起因是极其微小的事情，一个眼神、一句话、一次插队、一个抢车位。而这些事件的共同规律是双方都不肯退，一个人吼，另外一个人吼得更大声，一个人推了一下，另外一个人推回去，一个人拿出家伙，另一个人说你敢，推的人认输了吗？恰恰相反，那个选择离开的人是全场唯一清醒的人。有网友分享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脾气极其暴躁的外卖员，只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对方就把所有想能够说得出口的那个脏话都骂了出来，但他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冷静与克制，没有还嘴，也没有反驳，就那么任由外卖员声嘶力竭地发泄。事后他说，我有房有车，还有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家庭美满，事业顺利，而外卖员什么都没有，却知道我们家的门牌号码。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跟他争执呢？万一事情升级，他什么都不怕，受伤害的只是我，还有我的家人。在冲突现场，第一个说算了的人，不是认输，而是成熟。算了不是我错了，而是不值得继续消耗情绪。我退不是我怕你，而是我的人生比你珍贵，我不跟你耗。自己的命很贵，幸福很贵，不值得为了一个人赌上一切。示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选择，选择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值得的地方，选择保护自己的好心情不被破坏，选择不让爱自己的人担心。幸福者退让原则，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你的幸福太珍贵，不值得为任何烂人烂事来买单。下次遇到无谓的争执，不妨在心里默念三遍，我生活很幸福，我输不起，让他赢又如何，然后微笑着转身离开。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因为你比他幸福的太多。

0: 的状态。
1: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循环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哇，宝石的这段 rap 真的太绝了。背井离乡的日子真的很难，对吧？这个月的房租交上以后，又开始发愁下个月的房租。每次给父母打电话，却还是强装自己在外面过得特别好，心里暗自憋着一股劲儿，总有一天我会成功，也可以衣锦还乡。那个时候再聊起以前的落魄，也不过是一笑而过。
0: 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
1: 每个人都要加油哦，生活一定不会辜负努力生活的人。也许你还在为交房租而烦恼，可是呢，有的人通过努力啊，已经很努力的让自己过上了非常幸福的生活。暑假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阿树带队的欧洲三国游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我希望所有听到我节目的朋友，你们都有时间、机会和实力跟我一起去国外走一走、看一看。你知道这个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性价比有多高吗？远高于西欧，物价只是巴黎、瑞士、意大利的60%左右。啤酒、正餐、住宿成本也很亲民，景点密集，世界遗产扎堆，不用高额开销就能够体验古堡、宫廷、温泉、古典音乐会，啊，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我们的价格是20000出点头。去年我暑假带队到芬兰去，每个人要40000块钱呢，啊，感觉玩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很多年以前我就去过西欧了，西欧我觉得真的不一定比东欧的历史价值高。其实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腹地就在我们说的这些地方，维也纳也是皇城中枢，布达佩斯是双子王城，布拉格是波西米亚重镇，三地建筑、王室故事、饮食习俗一脉相承，一趟旅程读懂中欧千年的兴衰史。而风景方面，阿尔卑斯雪山、高山湖泊、多瑙河河谷、中世纪山城、温泉度假区、老城街巷一站式集齐。所以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在7月24号的时候跟阿树一起前往欧洲去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东欧这几个国家。我们中间还会路过德国跟斯洛伐克，在那边有一些景点可以玩一玩，希望大家可以来报名咨询。我们6月中旬以前就要截止报名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月底之前如果你能够定下来的话，交了定金，每个人还能够再便宜800块钱。所以大家要咨询或者报名，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情况。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随时跟我保持一个互动，跟阿树说你此时此刻在哪个城市，然后正在做什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春天的我说，阿树老师刚

了，来通知一下，目前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给我们早晨起来的听众和粉丝们发福利，4、5、6号链接，赶快来抢。

0: 好，今天呢，如果你现在打开抖音的直播间，早有安排你会吹口哨的，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养生达人，尤其是夏季要把自己弄得暖暖的、通通的人来说，四五六号链接正在给大家发福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养生专场，先来领福利，四五六号链接别跑错了。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的，时间是清晨的6:37，一边在交广早班车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领今天的养生福利，并且看一下123号链接，目前456号链接全是福利，而123号链接是你在这个夏天吹空调必须要用到的养生的东西。好，在广播当中更多的来给大家说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资讯，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来说一下夏天的水果吧。南京种采果品市场近日启动了专项排查的整治行动，从源头上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力的做好水果安全的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据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味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种采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3: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2: 目前种采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种采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告诉记者：
4: 目前的市场是

0: 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城中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馆，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方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馆，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1: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
2: 它的性子是偏温热的，那体质偏热的人如果吃了太多的荔枝的话，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呢，网上就兴起了一种说法，说告诉你哦，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可以避免上火，这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4: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3: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5: 每天呢，你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3: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时间是清晨的6:46，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是夏季养生专场，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大组夏天的时候大家在空调房或者是吹电扇或者在比较这个舒适的环境当中，总是觉得自己的颈椎啊、自己的膝盖啊会受凉的人，我们准备了非常好的品牌的元气达人的系列养生产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先进来的果丹皮们去冲456号，这全是大福利啊！只要快快钱，那么1、2、3号现在3号链接非常引人关注，而且我们销的是非常的旺。3号链接是什么？护膝盖的元气达人的氨糖软骨素膝盖精油热敷贴，它目前正在贴在我的那个胳膊肘的连接处哈，大家进来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日常价是99块钱一盒，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是99块钱3盒，3、6、18，18个。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个现在正在热卖。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的，夏天的时候确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让我们的膝盖暖啊，让我们的脖子暖的这样的各式各样的养生产品。但是从源头来说，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以为是夏天，这个温度就让我难受了。但是专家指出，警惕碎片化的睡眠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身心健康。啥是碎片化的睡眠？它怎么样在透支我们的身心健康？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记者祖明的报道。
7: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8: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7: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8: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

0: 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甚至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凌晨争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1: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卫，
0: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2: 好，今天呢我们都在跟大家说这个入口的水果的安全啊，或者是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安全。现在再来说一下夏天的时候，由于我们容易上火啊，或者是眼睛啊容易长一些东西，或者是皮肤上容易长一些东西，很多人都在用红霉素软膏。那红霉素软膏是很多家庭药箱里的常备药。红霉素软膏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今天来跟着皮肤科专家来学习一下。
1: 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介绍，红霉素软膏成分十分简单，主要由红霉素与凡士林基质组成。红霉素属于外用抗生素，核心作用是抑制导致皮肤化脓发炎的敏感菌繁殖，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秩序。凡士林大多是起到保湿、隔绝外界刺激的作用，给皮肤提供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它属于非处方药物，购买便捷，不良反应小。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可以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它是抗生素软膏，并不是万能的护肤膏。戴杰，
3: 红霉素软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仅对细菌感染类的皮肤问题有效，只有皮肤出现红肿、发炎、破皮、流脓、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它，才能起到消炎抑菌、预防感染加重的效果。针对普通痘痘，它也仅对红肿化脓、伴随疼痛感的炎性痘痘起效，对于闭口粉刺、内分泌型的痘痘完全没有治疗效果。
1: 戴杰主任提醒，红霉素软膏的用法存在很多误区，长期滥用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健康。
3: 蚊虫叮咬、反复唇炎、宝宝尿不疹、淡化黑眼圈，这些都不适用红霉素软膏，长期滥用会产生细菌耐药性，破坏皮肤微生态，引发肌肤过敏刺激，延误诊疗时机。
1: 戴杰强调，红霉素软膏从来都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只有当皮肤明确出现细菌感染的迹象时，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短期对症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3: 我们建议儿童、孕妇、肌肤易过敏的人群使用药物前优先咨询医生或药师，不明原因导致的皮肤瘙痒、干燥、起疹、反复皮炎，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行用药。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红山森林动物园一直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和小动物能够和平的相处，并且让他们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在红山森林动物园我们看的越来越多了，最近我还看到消息说红山森林动物园有很多的吃的东西了，我们可以自己来感受一下和小动物相关的，不是说吃小动物，绝对没有啊，就是和小动物相关的那些可爱的玩偶啊、可爱的食品啊，大家下次去红山森林动物园可以找一找。其实呢，红山森林动物园他们还有很多的志愿者，还有很多的保护团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也就是在星期二，当时南京下着绵绵细雨，但是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保护团队是在南京的栖霞区龙潭街道的田间，把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这个无斑羽蛙其实是这个月以来第三次放归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孙希娇的报道。
5: 细雨入夜，蛙声四起。晚上7点多，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带领团队护送着100只无斑羽蛙走入田间。茂密的植被中，大家看着绿色的小生命从保护河中跳入草丛，渐行渐远。这是动物园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这些无斑羽蛙全部是由动物园人工繁育而来。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
6: 蛙本身在晚上活动更多，它白天会躲藏，然后

0: 白天捕食它的动物会比较活跃，然后我们在晚上放它，能让它就更好的适应。
1: 无斑雨蛙是中国特有，体型很小，通体翠绿，它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它的叫声曾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夏夜里最寻常的声音，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农药化肥广泛使用

0: 这一年，动物园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包了23亩试验田，目前已拓展到120多亩。陈月龙介绍，这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雨蛙的方式耕作，比如保留田埂上的树木和芦苇，恢复沟渠和自然湿地，不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等。这不仅是一块农田，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陈月龙，
1: 比如说正常的水田里边中间不会有这个小垄，它不是人走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让无斑雨蛙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移动，就是通过我们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可以让这个水田更适合无斑雨蛙生存的状态。
0: 与此同时，动物园积极探索人工繁育无斑雨蛙的可能性。在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护人员为无斑雨蛙蝌蚪设计了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制的灯光模拟着温暖的阳光，自动喷淋系统保持着适宜的温度，绿萝缠绕的栖架让它们自在跳跃。截至2026年5月，红杉最初的23只母本蝌蚪全部存活，并成功繁育出超2000只无斑雨蛙。红杉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2: 24年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了23只蝌蚪，然后经过了3年的努力呢，我们终于人工繁育出2000多个个体。这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4: 好，各位，六月份的时候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去盱眙龙虾节吧，因为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重磅来到，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氛围感拉满，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商圈，逛夜市吃小吃，凭龙虾节的门票根，你还可以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现在赶快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然后就可以抢票了，现在真的是要抢的。而我们沉浸式的玩转甘南八日游全包价4330元起呢，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今天的交广早班车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夏天的养生专场，夏天让我们的脖颈让我们的膝盖暖暖的，现在大家除了抢456号的大福利之外，三号链接正在抢，
5: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千元，买家电家居就逛。

0: 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接下来事故方面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宜宾海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此影响，蔡桥、四明、沈阳西、新桥收费站入口双向关闭，往连云港方向在沈阳西分流。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注意安全。近日，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旁的丁家庄社区客厅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公园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铺设了慢行步道，设置了休憩座椅及儿童游乐设施，环境静谧，草木葱茏。昔日的雷岗空地，如今变身为集休闲、亲子、散步于一体的生态空间。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也是这个星期的第一个特别晴朗的清晨，然而温度并不高。王丹在一分钟以后告诉你今天的舒适温度。今天是一个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现在的媒体，我们现在的广播呢，也更多的直接为我们的听众带来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早有安排，最近不断的有爆款推出。那么今天的爆款，我们突然发现，的确大家现在非常关注自己夏天的膝盖的暖，还有脖颈的暖，所以我们今天的1号和3号链接来自线上的非常好的一个元气达人的品牌，在跟我们的直播间做大厂的联动。那么元气达人的苦橙花肩颈贴每盒它的日常价149，我们今天5盒直播间到手价98。那么现在大家冲的更多的是我们的保护膝盖的，就是膝盖贴，它的日常价是119一盒，我们直播间到手价今天99块钱3盒，目前大家冲的比较多。另外今天我们也是跟厂家联合做了活动，4号、5号、6号、8号目前全是福利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的夏天的暖暖的福利链接、养生链接不要耽误喽。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话说今天不但是这周第一个早晨看见太阳的日子，今天也是这一周在湿度方面、在温度方面都比较舒适的一天。苏北城市今天是18到26，而且是多云的天气，相当舒适。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2到28，苏南城市多云的天气，23到29，苏中城市多云的天气，19到29。我们长江流域的湿热，因为台风蔷薇在这周生成，所以有明显的缓解。未来5天都是晴好，并且温度也不太高的天气。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0: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7点到7点半的资讯，我们是满满的科技感。养老服务机器人到底啥时候能够进入咱的家呀？今天我们给出一个时间点。另外，中国智能体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安全底线在哪里？我们也共同的了解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的交广早班车，我们为听众的服务直播间，在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是养生夏季暖暖专场。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版，而这个2026年版的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1: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2: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1: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我们当然要继续把这个养老机器人的事情说清楚，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儿再说。那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攀升，咱们国家的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已经超过了500万，咋样？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养老机器人市场，对于智能化的照护产品的需求是日益迫切起来了。那么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它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能够读懂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才对。它行吗？我们来听。

0: 听一下。
1: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3: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4: 我们自研的老纪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纪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3: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5: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要说到重点了，养老机器人的难点在哪儿？它咋还不快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咱们的生活？了解一下。
5: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替代、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同时机器人直接服务于脆弱的老年群体，其电气安全、运动稳定性、数据隐私等安全红线如何划定？
3: 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整体仍处于由技术驱动向应用驱动过渡的早期阶段。虽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复杂场景适配能力、系统长期稳定性、成本控制及规模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瓶颈。部分产品存在重功能演示、轻实际体验、重单一技术、轻系统集成的问题，导致用户长期使用率不高。此外，行业标准体系尚不统一，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智慧养老生态。
5: 要突破规模化瓶颈，技术上要从单点智能走向更高可靠性的系统智能，商业模式上要探索设备加保险加服务的组合拳，降低用户门槛，生态上必须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和安全认证标准，从而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7: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关注完养老机器人，哎，说到这个养啊，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夏天的养生专场。在夏天的时候，你进入空调房间或者在家里面睡觉啊、行动啊，要吹空调的话，那么我们的脖颈、我们的膝盖是重点保护对象。今天发现我们的这个爆款居然是3号链接的膝盖产品。当然，我们这一次和线上的养生的这个元气达人厂家做的这个联合的专场，也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它的肩颈贴日常价是149，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8，5盒，25片。那么3号链接现在大家都在抢，它的日常价是119块钱一盒，6大片，也就是贴我们的膝盖的。那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是99块钱3盒，36×18，18个贴膝盖的。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它是氨糖软骨素膝盖精油热敷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4、5、6、7都是你所能看到。

0: 号的至高福利的链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对，我们从养生说到养老哈，关注完了养老机器人，我们接着关注智能体。你说这智能体好像听着不太，就我知道具身之机器人，那智能体又是个什么东西？智能体呢，它指的是能够感知环境并且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定目标的代理体。它可以是软件、硬件或者是一个系统，它具备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能力。那么智能体就实现了从帮我想一想到帮我办成这件事儿的跨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和环境互动来自主学习，还能够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并且修正错误并且持续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智能体。
2: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3: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2: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他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他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他直接去查询他的记忆，他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3: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2: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3: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4: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我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它甚至帮我把视角从一个倾斜的视角回到了一个正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浏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上，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3: 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职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
5: 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作，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一部真人短剧的拍摄成本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如果改用我们的视频 agent 去制作，成本会下降20倍左右。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数据显示，2025年到2030年，中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到6968亿元。那当前呢，智能体正在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是在产业加速跑的同时，怎么样筑牢它的安全底线呢？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来了解一下。
3: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在产业加速跑的同时，技术架构不统一、交互协议不兼容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专家表示，面对这一新兴产业，急需加快标准化工作，打破技术壁垒。
6: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编制智能体的标准体系，中国信通院近期还开通了可信 AI 智能体服务平台，聚焦在智能体协议的互联互通验证、应用部署、基准测试、生态建设等功能定位上。
3: 专家指出，随着智能体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互联网本身也正在从信息交换的网迈向能力协同的网。
6: 2025年，互联网上来自机器的 自动化流量占比已经

0: 突破了53%，超过人类上网的流量。那其中来自智能体的流量更是在过去一年上涨了78倍。智能体未来一定会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
1: 尽管前景广阔，但专家强调，智能体要实现真正的规模化落地，急需明确产业方向与规则。近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给这一产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2: 它为产业长期投入和研发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为智能体往哪儿用、怎么用提供了路线图。企业可以在国家明确支持的方向上大胆投入、长期布局。
3: 智能体它普遍都具有这种高权限的接口，那么一旦受到恶意的攻击，那么就会出现越权操作或者大规模的这种数据泄露的风险。攻击者就会利用智能体的这种高控制权限、高自主决策的特点，去窃取一些像工业图纸还有 API 密钥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啊，形成智能体的一些应用规范和实施条件，让智能体不仅聪明而且可靠。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数字时代，网络谣言成为威胁社会秩序和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以博取网友关注，最后得到的是流量，对吧？而实现非法牟利。那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就公布了5起典型的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四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5: 好，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要问当爹当妈最难的是啥？当然是陪孩子读书了。辅导功课太抓狂了，听写读报太麻烦了，没人监督就不写作业，这是不是孩子？对，别急，中国电信天翼智评是一台专门为孩子打造的 AI 学习机，帮你通通都能够搞定以上的困扰。打开学习模式，自动屏蔽娱乐内容，孩子沉浸式的学习不走神，拍照解题，举一反三，讲透原理，辅导作业不再费爸妈， AI 听写，标准读音自动报读，家长可以彻底解放，作业打卡功能远程布置。

0: 实时反馈，再也不用追着催。还有互动绘本、名校试卷、真题练习、正版权威教材同步、名师课堂随点随学、古诗字词、课外素养以及课表闹钟提醒、成长激励体系。天翼智评就像一位 AI 班主任，陪孩子日积月累主动学习，让家长们省心。王丹在这说这个天翼智评的时候才感受到啊，原来现在的孩子学习要这么多步骤，家长们辛苦了。好就是你可以前往电信营业厅，也可以在线上的电信营业厅直接把这个 AI 智评的 AI 学习机带回家，辅导作业爸妈从此轻松一些啦。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说到孩子，五月对于很多的家庭可是非常重要的节点，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是一件大事儿。那么选择南京南部新城名苑学校的家长们最近特别的开心，南京南部新城新增了3条定制公交直达名苑学校，落户在此的家长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几条线路是串联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名苑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着家门的贴心服务，重点解决了片区居民通勤以及孩子上下学的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交广官微今天输入防晒就可以下单兰蔻精纯防晒霜，输入防晒，原价是每瓶1400，现价每瓶299，两瓶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0: 也在广播里提醒一下各位关注自己身体的果丹皮们，今天我们为听众专门服务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热卖膝盖精油热敷贴和苦橙花肩颈贴，现在正在热卖当中，1号链接、3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评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3: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4: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3: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4: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8: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7: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9: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 补的是奶还是汤？
11: 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

0: 然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清新，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时间都在20分钟左右。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南向北车辆从普斯立交间段缓行到农业大学浦口校区附近。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附近往三桥方向，铁心桥加油站附近往二桥方向都是车多缓行。再来看到快速内环新庄往玄武湖隧道通行十分拥挤，从西安门隧道行驶到双桥门立交需要16分钟。另外应天高架的东西双向、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这些路段都是大流量在常规排队通行，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在6月1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新规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会更加严格，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3: 正确的那一个。
2: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5: 时间是清晨的7点3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今天阳光灿烂的，但是温度也不高，非常的舒服，一定要好好享受哈。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已经全面进入我们亲爱的听众、亲爱的粉丝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随着我们的早有安排的这个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这几天呢，大家都已经在空调房间里享受起来了，但是同时大家说我的脖颈是僵硬的，我的膝盖是凉凉的，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网络头部销量第一的元气达人的苦橙花肩颈贴，它的日常价格是149一盒，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8块钱，今天给大家上了5盒的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那么今天我们的爆卖品现在只剩下最后20单的是元气达人的氨糖软骨素膝盖精油热敷贴，日常价是119，6袋也就是1盒，也就是20块钱一片儿。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3盒，也就是划到了5块出头一片儿。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3号链接只剩下18单，赶快来抢。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5: 这是本周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那昨天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开空调，没有开电扇，反而觉得体感凉快了不少。那么这一次呢，是6号台风蔷薇本周生成，我们长江流域的湿热明显缓解，未来5天全省的天气将会转好，最重要的是空气的高湿度，也就是100%的高湿度、90%的高湿度有望缓解。苏北城市今天非常舒服，多云，18到26，南京、苏南和苏中基本上是在20度到29度之间，全都是多云的天气。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6: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6: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记者最关注。
1: 好，进入我们的记者最关注。今天要说的这件事情，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是持续跟踪了一整年。宿迁的听众文先生之前向我们反映，他有一辆刚买不久的奥迪车，发生自燃之后烧成了空壳子，消防认定是车辆电器故障，但是 4S 店和厂家不认赔。最近法院判了，详细的情况来连线交管网记者程林超。林超你早。
2: 这件事呢，要从2024年的12月份说起。文先生的一辆奥迪 Q5L 发生了轻微的碰擦，送到沭阳当地一家维修店去清洗。12月26号上午，维修店还没有营业，车辆呢在静止的状态下自燃，烧的只剩下空壳，发动机舱和前排几乎成了焦炭。消防部门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明确写着起火原因是车辆电器故障。文先生找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这是车辆的质量问题，应该由厂家来赔偿。可他找到购车的沭阳天虹奥迪 4S 店，对方却说厂家内部鉴定认为火情跟车辆质量无关。文先生要求出具书面的报告， 4S 店却回复他说没有义务提供给客户。我们当时也联系到了 4S 店，对方反复强调厂家鉴定排除了车辆电器故障的可能，因此拒赔。对此我们咨询了律师，律师指出呢，消防部门的认定书具有行政效力，法律的权威性远高于厂家单方委托的内部鉴定。但是 4S 店态度强硬，拒绝调解，我们也只能建议文先生走法律途径。2025年的2月，他将 4S 店和一汽大众厂家一并告上了法庭，法院委托了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重新检测起火原因，结论是不排除车辆因电器故障导致起火。这个结果呢，与消防部门的认定基本一致，法院依法予以采纳。这起官司经历了十多次的开庭和质证，近日呢，沭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文先生实际损失约25万余元，由一汽大众厂家和 4S 店共同赔偿。此外呢，起火原因的鉴定费约7万元由一汽大众厂家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判决书要求被告在生效10天内支付赔偿款，但是截至今天文先生还没有收到，我们会继续帮助文先生追讨这笔赔偿款。这起案件呢，也再次证明面对强势的厂家和 4S 店，法律是消费者最可靠的武器。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程林超。我们的记者程林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同时也是交广双声道的编辑，请大家关注此节目。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时间是清晨的7:39。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应该如何处罚呢？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

0: 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的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2: 那么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的去驾驶车辆的话，非常容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4: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今年汛期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梅雨季节什么时候开始啊，对吧？现在是5月下旬，往年的这个时候主雨带在广东广西一带，但是今年呢明显的往北了，湖南、湖北、安徽、贵州等地近期都是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主雨带北移给今年的防汛工作带来哪些新的压力，我们共同来听一下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分析。
6: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防汛形势呢十分严峻。我们用3个字来写。

0: 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大街上的绿牌车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那么这些服务呢，各位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为我们服务，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它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等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各位注意了，中石化单月累计充电满额送泡面、火腿肠、虾甜米免费提货券，到中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交广官微今天是兰蔻精纯防晒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1400，现价每瓶299、399两瓶，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下单。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5: 中国电信，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哎，今天呢文文告诉我们，苏交小智和苏大件智能核查上线试运行了，这是咋回事？最近呢依托江苏交通云便民利企平台 APP 的智能助手，苏交小智移动申请和苏大件智能核查正式上线试运营。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6: 哎，你早。
3: 哎，给我们说一下你关注到的这两个智能助手它能干啥嘞？交给你文文。
6: 好的，那么这两项新功能的上线啊，是全省继苏大智大件运输智能审批上线后的又一次系统升级，是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场景的再一次的创新，那么有助于提升大件运输许可效率，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大件运输是指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是需要向相关部门申请勘查这个车辆以及货物之后才可以上路运输的。那么相比以往的申请程序，此次上线的苏交小智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手机移动终端申请省内的大件运输许可，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对话，系统会自动核验，进一步提高申请效率。申请人使用手机下载江苏交通云便民利企服务平台 APP 之后，与苏交小智使用这个普通话语音或者输入文字进行对话，只需要在聊天界面说出或者输入运输需求的主要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核验大件运输资质、车辆行驶证等信息，智能预填表单、推荐路线，引导完成大件运输申请。申请人还可以通过手机查看办件进度、通行证等等，那么实现边聊边办，随时可办、随地可办，大大降低了申请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了申请的效率。 那么另一项功能苏大件智能核查则针对信用加的源头生产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计划自主完成勘验的工作。苏大件智能核查技术通过设置大件运输智能核验的标准参照板，那么采用手机环绕拍摄大件运输车辆和货物的视频信息，构建大件运输

0: 我们的这个技术呢，是基于车祸三维空间精细化模型，基于参照板的这个尺寸比例换算， 测量车祸的这个外部轮廓尺寸信息，那么这个技术重点解决了现场核查人员工具原始耗时耗力等问题，进一步提高了核查的效率。那么这两项新功能的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深化大众运输一件式改革，持续优化交通运输领域的营商环境，让大众运输申请审批的流程更加的高效。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听得出来，这两个新功能非常的智能，也非常的便捷，也希望他们的上线能够给货主和大件运输企业带来更多的便利。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那下个星期一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孩子买的床上用品四件套，就是那个抛夫纱的就到货了，下个星期刚好给孩子弄上五彩斑斓的泡芙。那这个周末呢，很多的家长其实也都会带着孩子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比方说露营啊、漂流啊、逛乐园啊，或者找一个山野田园让孩子跑一跑， 撒个花儿放放电，想想都开心。然而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那个网络掉链子，中国电信的5G A 就是咱们全家出游的最强的网络搭子，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人流密集的景区开个直播或者排队的时候抢个热门门票，电信5G A 毫秒级的超低时延，让我们哪儿哪儿都快 人一步，朋友圈晒图，光速出圈。更厉害的是，电信5G A 它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的设备连接，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哪怕景区人山人海，照样从容不掉线。另外呢，每个星期六现在有这个苏超，对吧？带着孩子去看一下苏超，让孩子感觉一下热血，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好，这个周末跟着孩子一起提前过六一，电信5G A 一路好往随行，玩得更尽兴，大人孩子都开心。现在就登录中国电信 APP 办理升级 5G A
2: 网络，高速冲浪，即刻出发吧！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 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点，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叭叭早上好节目。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的湿度下降，温度舒适，并且阳光灿烂。中午的时候出去晒个背，享受享受。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